年上半年，上海网络游戏总收入953亿元，同比增长14.43%；海外收入179.05亿元，同比增长23.1%；客户端游戏收入162.74亿元，同比增长35.31%，增速为移动端8.42%的4倍以上，印证了多端互通的效果。7月31日至8月3日，2026 China Joy 将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网易游戏确认登陆 N3 馆02号展位。本届展会，网易游戏集结《永劫无间》《逆水寒》《天下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燕云》《十六声》《第五人格》《遗忘之海》六大游戏展位，设立主题展区，覆盖武侠、竞技、悬疑等多元赛道。7月28日，盛趣游戏副总裁谭彦峰在2026年度游戏商务大会发表演讲，指出 AI 降低游戏研发和内容生产门槛，行业竞争逻辑转变。他提出，未来游戏出海将面临3个稀缺：一是正确的判断力 ，AI 能够提升执行效率，却无法替代人类完成对产品方向和市场机会的战略判断。二是获取用户注意力的能力，随着 AI 推动内容供给快速增长，如何吸引用户并建立持续连接，将成为企业竞争的关键。三是创造文化共鸣的能力 ，AI 可以复刻文化元素的外在形式，但难以传递文化背后的价值与内涵。7月27日深夜，国产 AI 人工智能独角兽月之暗面宣布发布 Kimi K3 的模型权重技术报告，并开源支撑 Kimi K3 模型训练的关键 infra 技术 MoonUp、Flash KDA 和 Agent AMV。据介绍 ，Kimi K3 是一个拥有2.8万亿参数的混合专家 Mo 模型，具备原生视觉理解能力，并支持100万 token 词源的上下文窗口。7月28日，叮咚买菜宣布旗下核心自有品牌叮咚 V5 全面升级，首次公开55项配料严控名单，并正式提出以严苛品控、原料甄选、配料质检、锁鲜即享、地道风味为核心的5V商品标准。数据显示，2026年6月，叮咚买菜自有品牌渗透率达到68.5%，非生鲜自有品牌 GMV 商品交易总额占比超35%。目前，叮咚 V5 拥有200余只 SKU 最小存货单位，此次升级将主要围绕现有商品进行迭代和汰换，在 SKU 规模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预计叮咚 V5 今年 GMV 同比增长50%。7月28日，据官方公众号消息，人形机器人基础模型公司德塔智能 Delta Intelligence 近日完成近5亿元天使加加轮融资，本轮投资方包括多家上市公司产业方和头部财务投资机构，这是公司成立半年内完成的第6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人形机器人基础模型持续迭代、自研数彩设备的量产与数据闭环建设、核心研发团队扩充、推动技术在真实工业场景中的工程化验证。7月28日，海博思创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20亿元至7.00亿元，同比增长96.30%至121.63%。业绩增长主要系全球化布局落地见效、海外市场业务版图拓宽、高价值应用场景拓展、技术与商业化突破。公司由单一设备供应商升级为一体化综合能源服务商，产业链价值创造优势逐步释放。7月28日，鲁阳节能公告称，公司7月27日收到控股股东奇耐联合纤维亚太控股有限公司的告知函，获悉其间接控股股东 Ulysses Investment Holdco Inc. 以下简称 Ulysses 已于7月26日向美国德克萨斯州北区破产法院提交自愿破产重组申请。Ulysses 预计法院监督下的重组流程会在60天左右办结。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Ulysses 此次筹划的破产重组即公司实控人变更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7月28日，澳大利亚矿企 Eagle 披露2026财年第4季度业绩报告，
透露其参股的全球最大页岩锂矿格林布什锂矿 CGP3 工厂在经历

六月火灾后，预计将在数日内恢复生产，该设施已停产约七周。全球锂行业龙头天齐锂业是格林布什锂矿的共同拥有者之一，此前曾披露 CGP3 工厂遭遇火情的公告。7月28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305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数据显示，当日有253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28日 ，A 股银行板块盘中逆势拉升，建设银行涨超2%，创历史新高。上海银行、农业银行、邮储银行、南京银行跟涨。7月28日，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发布《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半年报告》，2026年上半年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持有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数量达1.51亿个，较年初增长5.59%。其中，个人投资者数量较年初新增759万个，机构投资者数量较年初新增16万个。2026年上半年，理财产品整体收益稳健，累计为投资者创造收益3052亿元。7月28日，现货黄金盘中向下触及403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1.15%。7月28日，百度集团发布通函，披露公司拟于8月26日召开股东特别大会，审议与自愿转换为香港联交所主要上市相关的授权及配套决议案。此前，百度已于7月16日公告推进在香港联交所主板自愿转换为主要上市，并于7月22日获香港联交所确认收息申请。此次披露股东特别大会安排，意味着百度香港主要上市转换流程在两周内连续推进三步。7月28日，消息称 SK 海力士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开始量产并出货新一代低功耗移动 DRAM 产品 LPDDR6。SK 海力士已于2026年3月完成 LPDDR6 产品开发，目前正在推进量产准备工作。LPDDR6 采用第六代10纳米级 EC 工艺制造，相比上一代产品，在数据处理速度和功耗控制方面有所提升。7月27日深夜，国产 AI 独角兽月之暗面 Moonshot AI 宣布开源 Kimi K3 模型权重，发布技术报告，并同时开放 MoonUp、Flash KDA、Agent MV 三大支撑 K3 训练的底层基础设施 Infra 技术。Hugging Face CEO 首席执行官 Clem Dellon 公开表示 ，Kimi K3 上线仅30分钟便收获超4000个点赞，登顶平台趋势榜榜首，创下平台成立以来最快发布增长记录。截至上线前半小时，已有近3700名开发者在等待下载。中信证券指出，特斯拉兼具领先的 AI 大模型技术与规模化制造能力，公司位于全球具身智能产业链头部梯队，坚定看好特斯拉机器人的量产和应用前景。特斯拉 Optimus 即将进入生产阶段， Cybercab 按计划进行测试中，建议关注产业链核心玩家。华泰证券指出，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金融市场对美联储政策取向的定价从此前的鸽派降息转为更偏鹰派的短期立场，但临近7月议息会议，市场对联储下一步政策的预期却极度分化。沃什废除前瞻指引后，市场定价更为困难，而沃什和市场博弈焦点势必从听其言转为观其行。综合分析历届美联储主席换届经验，当前宏观环境以及沃什赢得公信力的目标，华泰证券将联储加息的预测时点提前预计，7月加息概率略高于一半，高于市场目前预期的40%，而基准情形下，沃什9月前加息的概率接近100%。中信建投研报称，6月奶牛存栏量577.2万头，环比下降2.2万头，维持较快去化水平。其中成母牛存栏环比减少0.8万头。6月生鲜乳产量同比增长2.7%，主要系单产持续上涨，单产及产量增幅同步放缓。近期多地散奶价格上涨，肉奶共振推动原奶周期向好，利好龙头业奶竞争格局改善，牛价持续上行带动上游牧场盈利修复，奶价企稳下牧场利润弹性更大。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
据此操作

风险自担。LVMH 第二季度实现销售额195亿欧元，有机增长3%。美国市场销售额增长6%，手表与珠宝业务增长11%，其中蒂芙尼和宝格丽均实现2位数增长。核心时装与皮具业务有机增长1%，为该业务近2年来首次实现季度增长，但仍低于市场预期。上半年 LVMH 营业利润同比下降4%至87亿欧元。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7月以来，避暑、纳凉、夜游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6月增长230%，热门20度清凉圈城市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50%。受暑期需求推动，7月28日 ，A 股旅游及酒店板块走强。澳门市政府和药物监督管理局近日通报，一批次皇家美素丽一号婴儿配方奶粉样本被检出铅含量为0.2毫克每千克，超过当地婴幼儿配方食品0.02毫克每千克的最高限量要求。对该涉事批号的产品，澳门已要求下架、回收并停止销售。香港食安中心也指示进口商回收相关批次。品牌方回应称，对该批次进行的额外第三方检测结果符合港澳地区标准。7月28日，上海酒市动于文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大会举行，原上市公司交运股份600676SH 正式以酒市动于新身份亮相 A 股。公司通过与控股股东酒市集团进行资产置换，置出亏损的汽车零部件业务，置入酒市集团旗下文体娱乐与旅游业核心资产，涵盖 F1 中国大奖赛、ATP 1000上海网球大师赛、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等全球品牌赛事运营权以及部分场馆运营权，置入资产评估值合计16.2亿元。更名后，公司形成赛事运营、场馆运营、文娱演艺、水上旅游、现代物流5大业务板块。7月28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将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其中，公共充电设施将500.9万个，同比增长22.3%；私人充电设施将1804.8万个，同比增长50.4%。上半年，电动汽车充电网络快速发展，服务能力显著提升。7月2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表示，今年以来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达70.5%。领航驾驶辅助功能渗透率达34.2%，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已在特定区域上路通行。全国累计发放测试示范牌照超2万张，开放测试道路超5.7万公里，累计测试超2.2亿公里。20个车路云一体化试点城市部署智能设备超6万套。郭守刚表示，下一步，工信部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有消息称，比亚迪人形机器人即将发布。7月28日，比亚迪方面回应称，比亚迪计划于8月在迪空间发布人形机器人。7月25日，比亚迪迪空间微信公众号发布一张带有人形机器人的海报，并称8月初有个新朋友想来认识你。海报介绍信息显示，他不会带着一堆参数和名词出场，可能是你走近的时候他微微动了一下，可能是你说话的时候他用亮光或者动作回应你，也可能什么都不做，就安安静静陪着你待一会儿。7月28日，全球汽车制造商 Stellantis 集团和 Mutares SE Co Kaga 简称 Mutares 宣布达成协议，将 Stellantis 集团 FreeRMove 的汽车共享业务全部股权出售给 Mutares。 本交易预计将于2026年年底完成。 FreeRMove 提供短期和长期的随借随还汽车共享服务，消费者可通过专有手机应用程序实现24小时预订。其车队遍布欧洲和美国的14个城市。万福生物公告，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王继华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000万元，且不超过4000万元。此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
奥泰发布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负2.3亿元至负2.9亿元，同比增加亏损1.05亿元至1.65亿元。亏损扩大主要由于多个研发项目处于关键临床期，研发投入增长幅度大于营收增长。润达医疗发布公告称，刘辉及朱文怡为一致行动人，截至公告日，两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约423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7.01%，合计冻结的股份数约为2390万股，占持股总数的56.42%，占公司总股本的3.95%。阿斯利康发布2026年半年度财报，总营收306.72亿美元，同比增长6%，其中产品收入288.96亿美元，同比增长5%。从地区维度看，美国市场仍为阿斯利康第一大营收来源，上半年贡献128.9亿美元，同比增长8%。欧洲市场收入68.22亿美元，增长8%。上半年中国区收入35.1亿美元，同比下滑5%。7月28日，加码数据联合创始人兼首席分析师王旭发布2026年1到6月上海游戏出版产业报告及2026年1到6月上海电子竞技产业发展评估报告。根据报告，2026年上半年上海网络游戏总收入953亿元，同比增长14.43%，海外收入179.05亿元，同比增长23.1%，客户端游戏收入162.74亿元，同比增长35.31%，增速为

滑 5%。 7月28日，加码数据联合创始人兼首席分析师王旭发布2026年1到6月上海游戏出版产业报告及2026年1到6月上海电子竞技产业发展评估报告。根据报告，2026年上半年上海网络游戏总收入953亿元，同比增长 14.43%， 海外收入 179.05 亿元，同比增长 23.1%， 客户端游戏收入 162.74 亿元，同比增长 35.31%， 增速为移动端 8.42% 的四倍以上，印证了多端互通的效果。7月31日至8月3日，2026 China Joy 将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网易游戏确认登陆 N3 馆02号展位。本届展会，网易游戏集结永劫无间、逆水寒、天下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燕云16声、第五人格、遗忘之海六大游戏展位，设立主题展区，覆盖武侠、竞技、悬疑等多元赛道。7月28日，盛趣游戏副总裁谭彦峰在2026年度游戏商务大会发表演讲，指出 AI 降低游戏研发和内容生产门槛，行业竞争逻辑转变。他提出，未来游戏出海将面临三个稀缺，一是正确的判断力， AI 能够提升执行效率，却无法替代人类完成对产品方向和市场机会的战略判断。二是获取用户注意力的能力，随着 AI 推动内容供给快速增长，如何吸引用户并建立持续连接，将成为企业竞争的关键。三是创造文化共鸣的能力， AI 可以复刻文化元素的外在形式，但难以传递文化背后的价值与内涵。7月27日深夜，国产 AI 人工智能独角兽月之暗面宣布发布 Kimi K3 的模型权重技术报告，并开源支撑 Kimi K3 模型训练的关键 infra 技术 MoonUp、Flash、KDA 和 Agent AMV。 据介绍， Kimi K3 是一个拥有 2.8 万亿参数的混合专家 MO 模型，具备原生视觉理解能力，并支持100万 token 词源的上下文窗口。7月28日，叮咚买菜宣布旗下核心自有品牌叮咚 V5 全面升级，首次公开55项配料严控名单，并正式提出以严苛品控、原料甄选、配料质检、锁鲜即享、地道风味为核心的 5V 商品标准。数据显示，2026年6月，叮咚买菜自有品牌渗透率达到 68.5%， 非生鲜自有品牌 GMV 商品交易总额占比超 35%。 目前，叮咚 V5 拥有200余只 SKU 最小存货单位，此次升级将主要围绕现有商品进行迭代和汰换，在 SKU 规模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预计叮咚 V5 今年 GMV 同比增长 50%。7月28日，据官方公众号消息，人形机器人基础模型公司德塔智能 Delta Intelligence 近日完成近5亿元天使加加轮融资，本轮投资方包括多家上市公司产业方和头部财务投资机构，这是公司成立半年内完成的第六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人形机器人基础模型持续迭代、自研数彩设备的量产与数据闭环建设、核心研发团队扩充、推动技术在真实工业场景中的工程化验证。7月28日，海博思创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20亿元至7.00亿元，同比增长 96.30% 至 121.63%。业绩增长主要系全球化布局落地见效、海外市场业务版图拓宽、高价值应用场景拓展、技术与商业化突破。公司由单一设备供应商升级为一体化综合能源服务商，产业链价值创造优势逐步释放。7月28日，鲁阳节能公告称，公司7月27日收到控股股东奇奈联合纤维亚太控股有限公司的告知函，获悉其间接控股股东 Ulysses Investment Holdco Inc. 以下简称 Ulysses 已于7月26日向美国德克萨斯州北区破产法院提交自愿破产重组申请。 Ulysses 预计法院监督下的重组流程会在60天左右办结。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Ulysses 此次筹划的破产重组即公司实控人变更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7月28

八日，澳大利亚矿企 Eagle 披露2026财年第四季度业绩报告，透露其参股的全球最大页岩锂矿格林布什锂矿 CGP3 工厂在经历6月火灾后，预计将在数日内恢复生产，该设施已停产约7周。全球锂行业龙头天齐锂业是格林布什锂矿的共同拥有者之一，此前曾披露 CGP3 工厂遭遇火情的公告。7月28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305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数据显示，当日有253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28日，A 股银行板块盘中逆势拉升，建设银行涨超2%，创历史新高。上海银行、农业银行、邮储银行、南京银行跟涨。7月28日，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发布《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半年报告》，2026年上半年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持有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数量达1.51亿个，较年初增长5.59%。其中，个人投资者数量较年初新增759万个，机构投资者数量较年初新增16万个。2026年上半年，理财产品整体收益稳健，累计为投资者创造收益3052亿元。7月28日，现货黄金盘中向下触及403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1.15%。7月28日，百度集团发布通函，披露公司拟于8月26日召开股东特别大会，审议与自愿转换为香港联交所主要上市相关的授权及配套决议案。此前，百度已于7月16日公告推进在香港联交所主板自愿转换为主要上市，并于7月22日获香港联交所确认收息申请。此次披露股东特别大会安排，意味着百度香港主要上市转换流程在2周内连续推进3步。7月28日，消息称 ，SK 海力士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开始量产并出货新一代低功耗移动 DRAM 产品 LPDDR6。SK 海力士已于2026年3月完成 LPDDR6 产品开发，目前正在推进量产准备工作。LPDDR6 采用第六代10纳米级 EC 工艺制造，相比上一代产品，在数据处理速度和功耗控制方面有所提升。7月27日深夜，国产 AI 独角兽月之暗面 Moonshot AI 宣布开源 Kimi K3 模型权重，发布技术报告，并同时开放 MoonUp、Flash KDA、Agent MV 3大支撑 K3 训练的底层基础设施 Infra 技术。Hugging Face CEO 首席执行官 Clem Dellon 公开表示 ，Kimi K3 上线仅30分钟便收获超4000个点赞，登顶平台趋势榜榜首，创下平台成立以来最快发布增长记录。截至上线前半小时，已有近3700名开发者在等待下载。中信证券指出，特斯拉兼具领先的 AI 大模型技术与规模化制造能力，公司位于全球具身智能产业链头部梯队，坚定看好特斯拉机器人的量产和应用前景。特斯拉 Optimus 即将进入生产阶段， Cybercab 按计划进行测试中，建议关注产业链核心玩家。华泰证券指出，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金融市场对美联储政策取向的定价从此前的鸽派降息转为更偏鹰派的短期立场，但临近7月议息会议，市场对联储下一步政策的预期却极度分化。沃什废除前瞻指引后，市场定价更为困难，而沃什和市场博弈焦点势必从听其言转为观其行。综合分析，历届美联储主席换届经验，当前

6006766SH 正式以九世冻鱼新身份亮相 A 股。公司通过与控股股东九世集团进行资产置换，置出亏损的汽车零部件业务，置入九世集团旗下文体娱乐与旅游业核心资产，涵盖 F1 中国大奖赛、ATP 1000上海网球大师赛、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等全球品牌赛事运营权以及部分场馆运营权，置入资产评估值合计16.2亿元。更名后，公司形成赛事运营、场馆运营、文娱演艺、水上旅游、现代物流五大业务板块。7月28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将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其中，公共充电设施将500.9万个，同比增长22.3%；私人充电设施将1804.8万个，同比增长50.4%。上半年，电动汽车充电网络快速发展，服务能力显著提升。7月2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表示，今年以来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达70.5%，领航驾驶辅助功能渗透率达34.2%，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已在特定区域上路通行。全国累计发放测试示范牌照超2万张，开放测试道路超5.7万公里，累计测试超2.2亿公里，20个车路云一体化试点城市部署智能设备超6万套。郭守刚表示，下一步，工信部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有消息称，比亚迪人形机器人即将发布。7月28日，比亚迪方面回应称，比亚迪计划于8月在迪空间发布人形机器人。7月25日，比亚迪迪空间微信公众号发布一张带有人形机器人的海报，并称8月初有个新朋友想来认识你。海报介绍信息显示，他不会带着一堆参数和名词出场，可能是你走近的时候他微微动了一下，可能是你说话的时候他用亮光或者动作回应你，也可能什么都不做，就安安静静陪着你待一会儿。7月28日，全球汽车制造商 Stellantis 集团和 Mutares SE Co Kaga 简称 Mutares 宣布达成协议，将 Stellantis 集团 FreeRMove 的汽车共享业务全部股权出售给 Mutares。 本交易预计将于2026年年底完成。FreeRMove 提供短期和长期的随借随还汽车共享服务，消费者可通过专有手机应用程序实现24小时预订。其车队遍布欧洲和美国的14个城市。万福生物公告，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王继华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000万元，且不超过4000万元。此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白奥泰发布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2.3亿元至-2.9亿元，同比增加亏损1.05亿元至1.65亿元。亏损扩大主要由于多个研发项目处于关键临床期，研发投入增长幅度大于营收增长。润达医疗发布公告称，刘辉及朱文怡为一致行动人，截至公告日，两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约423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7.01%，合计冻结的股份数约为2390万股，占持股总数的56.42%，占公司总股本的3.95%。阿斯利康发布2026年半年度财报，总营收306.72亿美元，同比增长6%，其中产品收入288.96亿美元，同比增长5%。从地区维度看，美国市场仍为阿斯利康第一大营收来源，上半年贡献128.9亿美元，同比增长8%。欧洲市场收入68.22亿美元，增长8%。上半年中国区收入35.1亿美元，同比下滑5%。7月28日，加码数据联合创始人兼首席分析师王旭发布2026年1到6月上海游戏出版产业报告及2026年1到6月上海电子竞技产业发展评估报告。
根据报告，2026年上半年

上海网络游戏总收入953亿元，同比增长14.43%；海外收入179.05亿元，同比增长23.1%；客户端游戏收入162.74亿元，同比增长35.31%，增速为移动端8.42%的4倍以上，印证了多端互通的效果。7月31日至8月3日，2026 China Joy 将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网易游戏确认登陆 N3 馆02号展位。本届展会，网易游戏集结永劫无间、逆水寒、天下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燕云、16声、第五人格、遗忘之海六大游戏展位，设立主题展区，覆盖武侠、竞技、悬疑等多元赛道。7月28日，盛趣游戏副总裁谭彦峰在2026年度游戏商务大会发表演讲，指出 AI 降低游戏研发和内容生产门槛，行业竞争逻辑转变。他提出，未来游戏出海将面临3个稀缺：一是正确的判断力 ，AI 能够提升执行效率，却无法替代人类完成对产品方向和市场机会的战略判断。二是获取用户注意力的能力，随着 AI 推动内容供给快速增长，如何吸引用户并建立持续连接，将成为企业竞争的关键。三是创造文化共鸣的能力， AI 可以复刻文化元素的外在形式，但难以传递文化背后的价值与内涵。7月27日深夜，国产 AI 人工智能独角兽月之暗面宣布发布 Kimi K3 的模型权重技术报告，并开源支撑 Kimi K3 模型训练的关键 infra 技术 MoonUp、Flash KDA 和 Agent AMV。据介绍 ，Kimi K3 是一个拥有2.8万亿参数的混合专家 Mo 模型，具备原生视觉理解能力，并支持100万 token 词源的上下文窗口。7月28日，叮咚买菜宣布旗下核心自有品牌叮咚 V5 全面升级，首次公开55项配料严控名单，并正式提出以严苛品控、原料甄选、配料质检、锁鲜即享、地道风味为核心的5V 商品标准。数据显示，2026年6月，叮咚买菜自有品牌渗透率达到68.5%，非生鲜自有品牌 GMV 商品交易总额占比超35%。目前，叮咚 V5 拥有200余只 SKU 最小存货单位，此次升级将主要围绕现有商品进行迭代和汰换，在 SKU 规模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预计叮咚 V5 今年 GMV 同比增长50%。7月28日，据官方公众号消息，人形机器人基础模型公司德塔智能 Delta Intelligence 近日完成近5亿元天使加加轮融资，本轮投资方包括多家上市公司产业方和头部财务投资机构，这是公司成立半年内完成的第6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人形机器人基础模型持续迭代、自研数彩设备的量产与数据闭环建设、核心研发团队扩充、推动技术在真实工业场景中的工程化验证。7月28日，海博思创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20亿元至7.00亿元，同比增长96.30%至121.63%。业绩增长主要系全球化布局落地见效、海外市场业务版图拓宽、高价值应用场景拓展、技术与商业化突破。公司由单一设备供应商升级为一体化综合能源服务商，产业链价值创造优势逐步释放。7月28日，鲁阳节能公告称，公司7月27日收到控股股东齐奈联合纤维亚太控股有限公司的告知函，获悉其间接控股股东 Ulysses Investment Holdco Inc. 以下简称 Ulysses 已于7月26日向美国德克萨斯州北区破产法院提交自愿破产重组申请。Ulysses 预计法院监督下的重组流程会在60天左右办结。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Ulysses 此次筹划的破产重组即公司实控人变更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7月28日，澳大利亚矿企 Eagle 披露2026财年第4季度业绩报告，
透露其参股的全球最大页岩锂矿格林布什锂矿 CGP3 工厂在经历六月火灾后，预计将在数日内恢复生产，该设施已停产约七周。全球锂行业龙头天齐锂业是格林布什锂矿的共同拥有者之一，此前曾披露 CGP3 工厂遭遇火情的公告。7月28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305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数据显示，当日有253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28日 ，A 股银行板块盘中逆势拉升，建设银行涨超2%，创历史新高。上海银行、农业银行、邮储银行、南京银行跟涨。7月28日，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发布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半年报告，2026年上半年显示，截至2026年六月末，持有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数量达1.51亿个，较年初增长5.59%。其中，个人投资者数量较年初新增759万个，机构投资者数量较年初新增16万个。2026年上半年，理财产品整体收益稳健，累计为投资者创造收益3052亿元。7月28日，现货黄金盘中向下触及403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1.15%。7月28日，百度集团发布通函，披露公司拟于8月26日召开股东特别大会，审议与自愿转换为香港联交所主要上市相关的授权及配套决议案。此前，百度已于7月16日公告推进在香港联交所主板自愿转换为主要上市，并于7月22日获香港联交所确认收息申请。此次披露股东特别大会安排，意味着百度香港主要上市转换流程在两周内连续推进三步。7月28日，消息称 SK 海力士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开始量产并出货新一代低功耗移动 DRAM 产品 LPDDR6。SK 海力士已于2026年3月完成 LPDDR6 产品开发，目前正在推进量产准备工作。LPDDR6 采用第六代10纳米级 EC 工艺制造，相比上一代产品，在数据处理速度和功耗控制方面有所提升。7月27日深夜，国产 AI 独角兽月之暗面 Moonshot AI 宣布开源 Kimi K3 模型权重，发布技术报告，并同时开放 MoonUp、Flash KDA、Agent MV 三大支撑 K3 训练的底层基础设施 Infra 技术。Hugging Face CEO 首席执行官 Clem Dellon 公开表示， Kimi K3 上线仅30分钟便收获超4000个点赞，登顶平台趋势榜榜首，创下平台成立以来最快发布增长记录。截至上线前半小时，已有近3700名开发者在等待下载。中信证券指出，特斯拉兼具领先的 AI 大模型技术与规模化制造能力，公司位于全球具身智能产业链头部梯队，坚定看好特斯拉机器人的量产和应用前景。特斯拉 Optimus 即将进入生产阶段， CyberCab 按计划进行测试中，建议关注产业链核心玩家。华泰证券指出，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金融市场对美联储政策取向的定价从此前的鸽派降息转为更偏鹰派的短期立场，但临近7月议息会议，市场对联储下一步政策的预期却极度分化。沃什废除前瞻指引后，市场定价更为困难，而沃什和市场博弈焦点势必从听其言转为观其行。综合分析历届美联储主席换届经验，当前宏观环境以及沃什赢得公信力的目标，华泰证券将联储加息的预测时点提前预计，7月加息概率略高于一半，高于市场目前预期的40%，而基准情形下，沃什9月前加息的概率接近100%。中信建投研报称，6月奶牛存栏量577.2万头，环比下降2.2万头，维持较快去化水平。其中成母牛存栏环比减少0.8万头。6月生鲜乳产量同比增长2.7%，主要系单产持续上涨，单产及产量增幅同步放缓。近期多地散奶价格上涨，肉奶共振推动原奶周期向好。利好龙头业奶竞争格局改善，牛价持续上行，带动上游牧场盈利修复，奶价企稳下，牧场利润弹性更大。
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LVMH 第二季度实现销售额195亿欧元，有机增长3%，美国市场销售额增长6%，手表与珠宝业务增长11%，其中蒂芙尼和宝格丽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核心时装与皮具业务有机增长1%，为该业务近两年来首次实现季度增长，但仍低于市场预期。上半年 LVMH 营业利润同比下降4%至87亿欧元。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七月以来，避暑、纳凉、夜游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六月增长230%，热门20度清凉圈城市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50%。受暑期需求推动，7月28日 ，A 股旅游及酒店板块走强。澳门市政府和药物监督管理局近日通报，一批次皇家美素丽一号婴儿配方奶粉样本被检出铅含量为0.2毫克每千克，超过当地婴幼儿配方食品0.02毫克每千克的最高限量要求。对该涉事批号的产品，澳门已要求下架、回收并停止销售。香港食安中心也指示进口商回收相关批次。品牌方回应称，对该批次进行的额外第三方检测结果符合港澳地区标准。7月28日，上海九市动渝文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大会举行，原上市公司交运股份600676SH 正式以九市动渝新身份亮相 A 股。公司通过与控股股东九市集团进行资产置换，置出亏损的汽车零部件业务，置入九市集团旗下文体娱乐与旅游业核心资产，涵盖 F1 中国大奖赛、ATP 1000上海网球大师赛、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等全球品牌赛事运营权以及部分场馆运营权，置入资产评估值合计16.2亿元。更名后，公司形成赛事运营、场馆运营、文娱演艺、水上旅游、现代物流五大业务板块。7月28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500.9万个，同比增长22.3%；私人充电设施枪1804.8万个，同比增长50.4%。上半年，电动汽车充电网络快速发展，服务能力显著提升。7月2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表示，今年以来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达70.5%。领航驾驶辅助功能渗透率达34.2%，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已在特定区域上路通行。全国累计发放测试示范牌照超20000张，开放测试道路超5.7万公里，累计测试超2.2亿公里。20个车路云一体化试点城市部署智能设备超6万套。郭守刚表示，下一步，工信部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有消息称，比亚迪人形机器人即将发布。7月28日，比亚迪方面回应称，比亚迪计划于8月在迪空间发布人形机器人。7月25日，比亚迪迪空间微信公众号发布一张带有人形机器人的海报，并称8月初有个新朋友想来认识你。海报介绍信息显示，他不会带着一堆参数和名词出场，可能是你走近的时候他微微动了一下，可能是你说话的时候他用亮光或者动作回应你，也可能什么都不做，就安安静静陪着你待一会儿。7月28日，全球汽车制造商 Stellantis 集团和 Mutares SE Co. Kaga 简称 Mutares 宣布达成协议，将 Stellantis 集团 FreeRMove 的汽车共享业务全部股权出售给 Mutares。 本交易预计将于2026年年底完成。 FreeRMove 提供短期和长期的随借随还汽车共享服务，消费者可通过专有手机应用程序实现24小时预订。其车队遍布欧洲和美国的14个城市。万福生物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王继华，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000万元，且不超过4000万元。此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白奥泰发布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负2.3亿元至负2.3亿元。

点九亿元，同比增加亏损一点零五亿元至一点六五亿元。亏损扩大主要由于多个研发项目处于关键临床期，研发投入增长幅度大于营收增长。润达医疗发布公告称，刘辉及朱文怡为一致行动人，截至公告日，两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约423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7.01%，合计冻结的股份数约为2390万股，占持股总数的56.42%，占公司总股本的3.95%。阿斯利康发布2026年半年度财报，总营收306.72亿美元，同比增长6%。其中产品收入，7月28日，海博斯创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20亿元至7.00亿元，同比增长96.30%至121.63%。业绩增长主要系全球化布局落地见效，海外市场业务版图拓宽，高价值应用场景拓展，技术与商业化突破。公司由单一设备供应商升级为一体化综合能源服务商，产业链价值创造优势逐步释放。7月28日，鲁阳节能公告称，公司7月27日收到控股股东齐奈联合纤维亚太控股有限公司的告知函，获悉其间接控股股东 Ulysses Investment Holdco Inc. 以下简称 Ulysses 已于7月26日向美国德克萨斯州北区破产法院提交自愿破产重组申请。Ulysses 预计法院监督下的重组流程会在60天左右办结。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Ulysses 此次筹划的破产重组即公司实控人变更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7月28日，澳大利亚矿企 Eagle 披露2026财年第四季度业绩报告，透露其参股的全球最大页岩锂矿格林布什锂矿 CGP3 工厂在经历6月火灾后，预计将在数日内恢复生产，该设施已停产约7周。全球锂行业龙头天齐锂业是格林布什锂矿的共同拥有者之一，此前曾披露 CGP3 工厂遭遇火情的公告。7月28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305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数据显示，当日有253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28日 ，A 股银行板块盘中逆势拉升，建设银行涨超2%，创历史新高。上海银行、农业银行、邮储银行、南京银行跟涨。7月28日，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发布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半年报告，2026年上半年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持有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数量达1.51亿个，较年初增长5.59%。其中，个人投资者数量较年初新增759万个，机构投资者数量较年初新增16万个。2026年上半年，理财产品整体收益稳健，累计为投资者创造收益3052亿元。7月28日，现货黄金盘中向下触及403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1.15%。7月28日，百度集团发布通函，披露公司拟于8月26日召开股东特别大会，审议与自愿转换为香港联交所主要上市相关的授权及配套决议案。此前，百度已于7月16日公告推进在香港联交所主板自愿转换为主要上市，并于7月22日获香港联交所确认收息申请。此次披露股东特别大会安排，意味着百度香港主要上市转换流程在2周内连续推进3步。7月28日，消息称 SK 海力士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开始量产并出货新一代低功耗移动 DRAM 产品 LPDDR6。SK 海力士已于2026年3月完成 LPDDR6 产品开发，目前正在推进量产准备工作。LPDDR6 采用第六代10纳米级 EC 工艺制造，相比上一代产品，在数据处理速度和功耗控制方面有所提升。7月27日深夜，国产 AI 独角兽月之暗面 Moonshot AI 宣布开源 Kimi K3 模型权重，发布技术报告，并同时开放 MoonUp、Flash KDA、Agent MV 三大支撑 K3 训练的底层基础设施 Infra 技术。Hugging Face CEO 首席执行官 Clem Dellon 公开表示 ，Kimi K3 上线仅30分钟便收获。

超4000个点赞，登顶平台趋势榜榜首，创下平台成立以来最快发布增长记录。截至上线前半小时，已有近3700名开发者在等待下载。中信证券指出，特斯拉兼具领先的 AI 大模型技术与规模化制造能力，公司位于全球具身智能产业链头部梯队，坚定看好特斯拉机器人的量产和应用前景。特斯拉 Optimus 即将进入生产阶段， Cybercab 按计划进行测试中，建议关注产业链核心玩家。华泰证券指出，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金融市场对美联储政策取向的定价从此前的鸽派降息转为更偏鹰派的短期立场，但临近七月议息会议，市场对联储下一步政策的预期却极度分化。沃什废除前瞻指引后，市场定价更为困难，而沃什和市场博弈焦点势必从听其言转为观其行。综合分析历届美联储主席换届经验，当前宏观环境以及沃什赢得公信力的目标，华泰证券将联储加息的预测时点提前预计，七月加息概率略高于一半，高于市场目前预期的40%，而基准情形下，沃什九月前加息的概率接近100%。中信建投研报称，六月奶牛存栏量577.2万头，环比下降2.2万头，维持较快去化水平。其中成母牛存栏环比减少0.8万头。六月生鲜乳产量同比增长2.7%，主要系单产持续上涨，单产及产量增幅同步放缓。近期多地散奶价格上涨，肉奶共振推动原奶周期向好，利好龙头业奶竞争格局改善，牛价持续上行带动上游牧场盈利修复，奶价企稳下牧场利润弹性更大。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LVMH 第二季度实现销售额195亿欧元。

在低空间发布增速为移动端 8.42% 的四倍以上，印证了多端互通的效果。7月31日至8月3日，2026 ChinaJoy 将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网易游戏确认登陆 N3 馆02号展位。本届展会，网易游戏集结《永劫无间》《逆水寒》《天下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燕云》《十六声》《第五人格》《遗忘之海》六大游戏展位，设立主题展区，覆盖武侠、竞技、悬疑等多元赛道。7月28日，盛趣游戏副总裁谭彦峰在2026年度游戏商务大会发表演讲，指出 AI 降低游戏研发和内容生产门槛，行业竞争逻辑转变。他提出，未来游戏出海将面临三个稀缺，一是正确的判断力， AI 能够提升执行效率，却无法替代人类完成对产品方向和市场机会的战略判断。二是获取用户注意力的能力，随着 AI 推动内容供给快速增长，如何吸引用户并建立持续连接，将成为企业竞争的关键。三是创造文化共鸣的能力， AI 可以复刻文化元素的外在形式，但难以传递文化背后的价值与内涵。7月27日深夜，国产 AI 人工智能独角兽月之暗面宣布发布 Kimi K3 的模型权重技术报告，并开源支撑 Kimi K3 模型训练的关键 infra 技术 MoonUp、Flash KDA 和 Agent AMV。 据介绍， Kimi K3 是一个拥有 2.8 万亿参数的混合专家 MO 模型，具备原生视觉理解能力，并支持100万 token 词源的上下文窗口。7月28日，叮咚买菜宣布旗下核心自有品牌叮咚 V5 全面升级，首次公开55项配料严控名单，并正式提出以严苛品控、原料甄选、配料质检、锁鲜即享、地道风味为核心的 5V 商品标准。数据显示，2026年6月，叮咚买菜自有品牌渗透率达到 68.5%， 非生鲜自有品牌 GMV 商品交易总额占比超 35%。目前，叮咚 V5 拥有200余只 SKU 最小存货单位，此次升级将主要围绕现有商品进行迭代和汰换，在 SKU 规模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预计叮咚 V5 今年 GMV 同比增长 50%。7月28日，据官方公众号消息，人形机器人基础模型公司德塔智能 Delta Intelligence 近日完成近5亿元天使加加轮融资，本轮投资方包括多家上市公司产业方和头部财务投资机构，这是公司成立半年内完成的第六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人形机器人基础模型持续迭代、自研数采设备的量产与数据闭环建设、核心研发团队扩充、推动技术在真实工业场景中的工程化验证。7月28日，海博思创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20亿元至7.00亿元，同比增长 96.30% 至 121.63%。业绩增长主要系全球化布局落地见效、海外市场业务版图拓宽、高价值应用场景拓展、技术与商业化突破。公司由单一设备供应商升级为一体化综合能源服务商，产业链价值创造优势逐步释放。7月28日，鲁阳节能公告称，公司7月27日收到控股股东奇奈联合纤维亚太控股有限公司的告知函，获悉其间接控股股东 Ulysses Investment Holdco Inc. 以下简称 Ulysses 已于7月26日向美国德克萨斯州北区破产法院提交自愿破产重组申请。 Ulysses 预计法院监督下的重组流程会在60天左右办结。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Ulysses 此次筹划的破产重组即公司实控人变更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7月28日，澳大利亚矿企 Eagle 披露2026财年第四季度业绩报告，透露其参股的全球最大硬盐锂矿格林布什锂矿 CGP3 工厂在经历6月火灾后，预计将在数日内恢复生产，该设施已停产约7周。全球锂行业龙头天齐锂业是格林布什锂矿的共同拥有者之一，此前曾披露 CGP3 工厂遭遇火情的公告。
7月28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305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

操作利率1.40%。数据显示，当日有253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28日 ，A 股银行板块盘中逆势拉升，建设银行涨超2%，创历史新高。上海银行、农业银行、邮储银行、南京银行跟涨。7月28日，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发布《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半年报告》，2026年上半年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持有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数量达1.51亿个，较年初增长5.59%。其中，个人投资者数量较年初新增759万个，机构投资者数量较年初新增16万个。2026年上半年，理财产品整体收益稳健，累计为投资者创造收益3052亿元。7月28日，现货黄金盘中向下触及403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1.15%。7月28日，百度集团发布通函，披露公司拟于8月26日召开股东特别大会，审议与自愿转换为香港联交所主要上市相关的授权及配套决议案。此前，百度已于7月16日公告推进在香港联交所主板自愿转换为主要上市，并于7月22日获香港联交所确认收息申请。此次披露股东特别大会安排，意味着百度香港主要上市转换流程在2周内连续推进3步。7月28日，消息称 ，SK 海力士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开始量产并出货新一代低功耗移动 DRAM 产品 LPDDR6。SK 海力士已于2026年3月完成 LPDDR6 产品开发，目前正在推进量产准备工作。LPDDR6 采用第6代10纳米级 EC 工艺制造，相比上一代产品，在数据处理速度和功耗控制方面有所提升。7月27日深夜，国产 AI 独角兽月之暗面 Moonshot AI 宣布开源 Kimi K3 模型权重，发布技术报告，并同时开放 MoonUp、Flash KDA、Agent MV 3大支撑 K3 训练的底层基础设施 Infra 技术。Hugging Face CEO 首席执行官 Clem Dellon 公开表示 ，Kimi K3 上线仅30分钟便收获超4000个点赞，登顶平台趋势榜榜首，创下平台成立以来最快发布增长记录。截至上线前半小时，已有近3700名开发者在等待下载。中信证券指出，特斯拉兼具领先的 AI 大模型技术与规模化制造能力，公司位于全。

从此前的鸽派降息转为更偏鹰派的短期立场。但临近七月议息会议，市场对联储下一步政策的预期却极度分化。沃什废除前瞻指引后，市场定价更为困难，而沃什和市场博弈焦点势必从听其言转为观其行。综合分析，历届美联储主席换届经验、当前宏观环境以及沃什赢得公信力的目标，华泰证券将联储加息的预测时点提前预计。七月加息概率略高于一半，高于市场目前预期的40%，而基准情形下，沃什九月前加息的概率接近100%。中信建投研报称，六月奶牛存栏量577.2万头，环比下降2.2万头，维持较快去化水平。其中，成母牛存栏环比减少0.8万头。六月生鲜乳产量同比增长2.7%，主要系单产持续上涨，单产及产量增幅同步放缓。近期多地散奶价格上涨，肉奶共振推动原奶周期向好，利好龙头业奶竞争格局改善，牛价持续上行带动上游牧场盈利修复，奶价企稳下牧场利润弹性更大。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LVMH 第二季度实现销售额195亿欧元，有机增长3%。美国市场销售额增长6%，手表与珠宝业务增长11%，其中蒂芙尼和宝格丽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核心时装与皮具业务有机增长1%，为该业务近两年来首次实现季度增长，但仍低于市场预期。上半年 LVMH 营业利润同比下降4%至87亿欧元。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七月以来，避暑、纳凉、夜游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六月增长230%，热门20度清凉圈城市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50%。受暑期需求推动，7月28日 ，A 股旅游及酒店板块走强。澳门市政府和药物监督管理局近日通报，一批次皇家美素丽一号婴儿配方奶粉样本被检出铅含量为0.2毫克每千克，超过当地婴幼儿配方食品0.02毫克每千克的最高限量要求。对该涉事批号的产品，澳门已要求下架、回收并停止销售。香港食安中心也指示进口商回收相关批次。品牌方回应称，对该批次进行的额外第三方检测结果符合港澳地区标准。7月28日，上海九世动于文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大会举行，原上市公司交运股份600676SH 正式以九世动于新身份亮相 A 股。公司通过与控股股东九世集团进行资产置换，置出亏损的汽车零部件业务，置入九世集团旗下文体娱乐与旅游业核心资产，涵盖 F1 中国大奖赛、ATP 1000上海网球大师赛、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等全球品牌赛事运营权以及部分场馆运营权，置入资产评估值合计16.2亿元。更名后，公司形成赛事运营、场馆运营、文娱演艺、水上旅游、现代物流五大业务板块。7月28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六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将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其中，公共充电设施将500.9万个，同比增长22.3%；私人充电设施将1804.8万个，同比增长50.4%。上半年，电动汽车充电网络快速发展，服务能力显著提升。7月2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表示，今年以来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达70.5%。领航驾驶辅助功能渗透率达34.2%，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已在特定区域上路通行。全国累计发放测试示范牌照超20000张，开放测试道路超5.7万公里，累计测试超2.2亿公里。20个车路云一体化试点城市部署智能设备超6万套。
郭守刚表示，下一步工信部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有消息称比亚迪人形机器人即将发布。7月28日，比亚迪方面回应称，比亚迪计划于8月在迪空间发布人形机器人。7月25日，比亚迪迪空间微信公众号发布一张带有人形机器人的海报，并称8月初有个新朋友想来认识你。海报介绍信息显示，他不会带着一堆参数和名词出场，可能是你走近的时候他微微动了一下，可能是你说话的时候他用亮光或者动作回应你，也可能什么都不做，就安安静静陪着你待一会儿。7月28日，全球汽车制造商 Stellantis 集团和 Mutares SE Co Kaga 简称 Mutares 宣布达成协议，将 Stellantis 集团 FreeRMove 的汽车共享业务全部股权出售给 Mutares。 本交易预计将于2026年年底完成。 FreeRMove 提供短期和长期的随借随还汽车共享服务，消费者可通过专有手机应用程序实现24小时预订。其车队遍布欧洲和美国的14个城市。万福生物公告，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王继华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000万元，且不超过4000万元。此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白奥泰发布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2.3亿元至-2.9亿元，同比增加亏损1.05亿元至1.65亿元。亏损扩大主要由于多个研发项目处于关键临床期，研发投入增长幅度大于营收增长。润达医疗发布公告称，刘辉及朱文怡为一致行动人，截至公告日，两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约423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7.01%，合计冻结的股份数约为2390万股，占持股总数的56.42%，占公司总股本的3.95%。阿斯利康发布2026年半年度财报，总营收306.72亿美元，同比增长6%，其中产品收入288.96亿美元，同比增长5%。从地区维度看，美国市场仍为阿斯利康第一大营收来源，上半年贡献128.9亿美元，同比增长8%。欧洲市场收入68.22亿美元，增长8%。上半年中国区收入35.1亿美元，同比下滑5%。7月28日，加码数据联合创始人兼首席分析师王旭发布2026年1到6月上海游戏出版产业报告及2026年1到6月上海电子竞技产业发展评估报告。根据报告，2026年上半年上海网络游戏总收入953亿元，同比增长14.43%，海外收入179.05亿元，同比增长23.1%。客户端游戏收入162.74亿元，同比增长35.31%，增速为移动端8.42%的4倍以上，印证了多端互通的效果。7月31日至8月3日，2026 China Joy 将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网易游戏确认登陆 N3馆02号展位。本届展会，网易游戏集结永劫无间、逆水寒、天下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燕云16声、第五人格、遗忘之海6大游戏展位，设立主题展区，覆盖武侠、竞技、悬疑等多元赛道。7月28日，盛趣游戏副总裁谭彦峰在2026年度游戏商务大会发表演讲，指出 AI 降低游戏研发和内容生产门槛，行业竞争逻辑转变。他提出，未来游戏出海将面临3个稀缺：一是正确的判断力 ，AI 能够提升执行效率，却无法替代人类完成对产品方向和市场机会的战略判断。二是获取用户注意力的能力，随着 AI 推动内容供给快速增长，如何吸引用户并建立持续连接将成为企业竞争的关键。三是创造文化共鸣的能力， AI 可以复刻文化元素的外在形式，但难以传递文化背后的价值与内涵。7月27日深夜，国产 AI 人工智能独角兽月之暗面宣布发布 Kimi K3 的模型权重技术报告，并开源支撑 Kimi K3 模型训练的关键 infra 技术 MoonUp、 FlashKDA 和 AgentMV。
据介绍 ，Kimi K3 是一个拥有 2.8 万亿参数的混合专家 MO 模型，具备原生视觉理解能力，并支持100万 token 词源的上下文窗口。7月28日，叮咚买菜宣布旗下核心自有品牌叮咚 V5 全面升级，首次公开55项配料严控名单，并正式提出以严苛品控、原料甄选、配料质检、锁鲜即享、地道风味为核心的 5V 商品标准。数据显示，2026年6月，叮咚买菜自有品牌渗透率达到 68.5%， 非生鲜自有品牌 GMV 商品交易总额占比超 35%。目前，叮咚 V5 拥有200余只 SKU 最小存货单位，此次升级将主要围绕现有商品进行迭代和汰换，在 SKU 规模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预计叮咚 V5 今年 GMV 同比增长 50%。7月28日，据官方公众号消息，人形机器人基础模型公司德塔智能 Delta Intelligence 近日完成近5亿元天使加加轮融资，本轮投资方包括多家上市公司产业方和头部财务投资机构，这是公司成立半年内完成的第6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人形机器人基础模型持续迭代、自研数采设备的量产与数据闭环建设、核心研发团队扩充、推动技术在真实工业场景中的工程化验证。7月28日，海博斯创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20亿元至7.00亿元，同比增长 96.30% 至 121.63%。业绩增长主要系全球化布局落地见效、海外市场业务版图拓宽、高价值应用场景拓展、技术与商业化突破。公司由单一设备供应商升级为一体化综合能源服务商，产业链价值创造优势逐步释放。7月28日，鲁阳节能公告称，公司7月27日收到控股股东奇奈联合纤维亚太控股有限公司的告知函，获悉其间接控股股东 Ulysses Investment Holdco Inc. 以下简称 Ulysses 已于7月26日向美国德克萨斯州北区破产法院提交自愿破产重组申请。 Ulysses 预计法院监督下的重组流程会在60天左右办结。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Ulysses 此次筹划的破产重组即公司实控人变更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7月28日，澳大利亚矿企 Ego 披露2026财年第四季度业绩报告，透露其参股的全球最大硬盐锂矿格林布什锂矿 CGP3 工厂在经历6月火灾后，预计将在数日内恢复生产，该设施已停产约7周。全球锂行业龙头天齐锂业是格林布什锂矿的共同拥有者之一，此前曾披露 CGP3 工厂遭遇火情的公告。7月28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305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 1.40%。 数据显示，当日有253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28日 ，A 股银行板块盘中逆势拉升，建设银行涨超 2%， 创历史新高，上海银行、农业银行、邮储银行、南京银行跟涨。7月28日，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发布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半年报告，2026年上半年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持有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数量达 1.51 亿个，较年初增长 5.59%。 其中，个人投资者数量较年初新增759万个，机构投资者数量较年初新增16万个。2026年上半年，理财产品整体收益稳健，累计为投资者创造收益3052亿元。7月28日，现货黄金盘中向下触及403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 1.15%。 7月28日，百度集团发布通函，披露公司拟于8月26日召开股东特别大会，审议与自愿转换为香港联交所主要上市相关的授权及配套决议案。此前，百度已于7月16日公告推进在香港联交所主板自愿转换为主要上市，并于7月22日获香港联交所确认收息申请。此次披露股东特别大会安排，意味着百度香港主要上市转换流程在2周内连续推进3步。
7月28日，消息称 SK 海力士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开始量产并出货新一代低功耗移动 DRAM 产品 LPDDR6。 SK

海力士已于2026年3月完成 LPDDR6 产品开发，目前正在推进量产准备工作。LPDDR6 采用第六代10纳米级 EC 工艺制造，相比上一代产品，在数据处理速度和功耗控制方面有所提升。7月27日深夜，国产 AI 独角兽月之暗面 Moonshot AI 宣布开源 Kimi K3 模型权重，发布技术报告，并同时开放 MoonUp、Flash KDA、Agent MV 三大支撑 K3 训练的底层基础设施 Infra 技术。Hugging Face CEO 首席执行官 Clem Dellon 公开表示 ，Kimi K3 上线仅30分钟便收获超4000个点赞，登顶平台趋势榜榜首，创下平台成立以来最快发布增长记录。截至上线前半小时，已有近3700名开发者在等待下载。中信证券指出，特斯拉兼具领先的 AI 大模型技术与规模化制造能力，公司位于全球具身智能产业链头部梯队，坚定看好特斯拉机器人的量产和应用前景。特斯拉 Optimus 即将进入生产阶段， Cybercab 按计划进行测试中，建议关注产业链核心玩家。华泰证券指出，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金融市场对美联储政策取向的定价从此前的鸽派降息转为更偏鹰派的短期立场，但临近7月议息会议，市场对联储下一步政策的预期却极度分化。沃什废除前瞻指引后，市场定价更为困难，而沃什和市场博弈焦点势必从听其言转为观其行。综合分析历届美联储主席换届经验，当前宏观环境以及沃什赢得公信力的目标，华泰证券将联储加息的预测时点提前预计，7月加息概率略高于一半，高于市场目前预期的40%，而基准情形下，沃什9月前加息的概率接近100%。中信建投研报称，6月奶牛存栏量577.2万头，环比下降2.2万头，维持较快去化水平。其中成母牛存栏环比减少0.8万头。6月生鲜乳产量同比增长2.7%，主要系单产持续上涨，单产及产量增幅同步放缓。近期多地散奶价格上涨，肉奶共振推动原奶周期向好，利好龙头业奶竞争格局改善，牛价持续上行带动上游牧场盈利修复，奶价企稳下牧场利润弹性更大。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LVMH 第二季度实现销售额195亿欧元，有机增长3%，美国市场销售额增长6%，手表与珠宝业务增长11%，其中蒂芙尼和宝格丽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核心时装与皮具业务有机增长1%，为该业务近两年来首次实现季度增长，但仍低于市场预期。上半年 LVMH 营业利润同比下降4%至87亿欧元。去哪儿旅行书

词源的上下文窗口。7月28日，叮咚买菜宣布旗下核心自有品牌叮咚 V5 全面升级，首次公开55项配料严控名单，并正式提出以严苛品控、原料甄选、配料质检、锁鲜即享、地道风味为核心的5V商品标准。数据显示，2026年6月，叮咚买菜自有品牌渗透率达到68.5%，非生鲜自有品牌 GMV 商品交易总额占比超35%。目前，叮咚 V5 拥有200余只 SKU 最小存货单位，此次升级将主要围绕现有商品进行迭代和汰换，在 SKU 规模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预计叮咚 V5 今年 GMV 同比增长50%。7月28日，据官方公众号消息，人形机器人基础模型公司德塔智能 Delta Intelligence 近日完成近5亿元天使加加轮融资，本轮投资方包括多家上市公司产业方和头部财务投资机构，这是公司成立半年内完成的第6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人形机器人基础模型持续迭代、自研数采设备的量产与数据闭环建设、核心研发团队扩充、推动技术在真实工业场景中的工程化验证。7月28日，海博思创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20亿元至7.00亿元，同比增长96.30%至121.63%。业绩增长主要系全球化布局落地见效、海外市场业务版图拓宽、高价值应用场景拓展、技术与商业化突破。公司由单一设备供应商升级为一体化综合能源服务商，产业链价值创造优势逐步释放。7月28日，鲁阳节能公告称，公司7月27日收到控股股东奇耐联合纤维亚太控股有限公司的告知函，获悉其间接控股股东 Ulysses Investment Holdco Inc. 以下简称 Ulysses 已于7月26日向美国德克萨斯州北区破产法院提交自愿破产重组申请。Ulysses 预计法院监督下的重组流程会在60天左右办结。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Ulysses 此次筹划的破产重组即公司实控人变更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7月28日，澳大利亚矿企 Eagle 披露2026财年第4季度业绩报告，透露其参股的全球最大印盐锂矿格林布什锂矿 CGP3 工厂在经历6月火灾后，预计将在数日内恢复生产，该设施已停产约7周。全球锂行业龙头天齐锂业是格林布什锂矿的共同拥有者之一，此前曾披露 CGP3 工厂遭遇火情的公告。7月28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305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数据显示，当日有253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28日 ，A 股银行板块盘中逆势拉升，建设银行涨超2%，创历史新高。上海银行、农业银行、邮储银行、南京银行跟涨。7月28日，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发布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半年报告，2026年上半年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持有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数量达1.51亿个，较年初增长5.59%。其中，个人投资者数量较年初新增759万个，机构投资者数量较年初新增16万个。2026年上半年，理财产品整体收益稳健，累计为投资者创造收益3052亿元。7月28日，现货黄金盘中向下触及403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1.15%。7月28日，百度集团发布通函，披露公司拟于8月26日召开股东特别大会，审议与自愿转换为香港联交所主要上市相关的授权及配套决议案。此前，百度已于7月16日公告推进在香港联交所主板自愿转换为主要上市，并于7月22日获香港联交所确认收息申请。此次披露股东特别大会安排，意味着百度香港主要上市转换流程在2周内连续推进3步。7月28日，消息称 SK 海力士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开始量产并出货新一代低功耗移动 DRAM 产品 LPDDR6。
SK 海力士已于2026年3月完成 LPDDR6 产品开发，目前正。

正在推进量产准备工作。LPDDR6 采用第六代10纳米级 EC 工艺制造，相比上一代产品，在数据处理速度和功耗控制方面有所提升。7月27日深夜，国产 AI 独角兽月之暗面 Moonshot AI 宣布开源 Kimi K3 模型权重发布技术报告，并同时开放 MoonUp、Flash KDA、Agent MV 三大支撑 K3 训练的底层基础设施 Infra 技术。Hugging Face CEO 首席执行官 Clem Dallon 公开表示， Kimi K3 上线仅30分钟便收获超4000个点赞，登顶平台趋势榜榜首，创下平台成立以来最快发布增长记录。截至上线前半小时，已有近3700名开发者在等待下载。中信证券指出，特斯拉兼具领先的 AI 大模型技术与规模化制造能力，公司位于全球具身智能产业链头部梯队，坚定看好特斯拉机器人的量产和应用前景。特斯拉 Optimus 即将进入生产阶段， Cybercab 按计划进行测试中，建议关注产业链核心玩家。华泰证券指出，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金融市场对美联储政策取向的定价从此前的鸽派降息转为更偏鹰派的短期立场，但临近七月议息会议，市场对联储下一步政策的预期却极度分化。沃什废除前瞻指引后，市场定价更为困难，而沃什和市场博弈焦点势必从听其言转为观其行。综合分析，历届美联储主席换届经验，当前宏观环境以及沃什赢得公信力的目标，华泰证券将联储加息的预测时点提前预计，七月加息概率略高于一半，高于市场目前预期的40%，而基准情形下，沃什九月前加息的概率接近100%。中信建投研报称，六月奶牛存栏量577.2万头，环比下降2.2万头，维持较快去化水平。其中成母牛存栏环比减少0.8万头。六月生鲜乳产量同比增长2.7%，主要系单产持续上涨，单产及产量增幅同步放缓。近期多地散奶价格上涨，肉奶共振推动原奶周期向好，利好龙头业奶竞争格局改善，牛价持续上行带动上游牧场盈利修复，奶价企稳下牧场利润弹性更大。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LVMH 第二季度实现销售额195亿欧元，有机增长3%，美国市场销售额增长6%，手表与珠宝业务增长11%，其中蒂芙尼和宝格丽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核心时装与皮具业务有机增长1%，为该业务近两年来首次实现季度增长，但仍低于市场预期。上半年 LVMH 营业利润同比下降4%至87亿欧元。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七月以来，避暑、纳凉、夜游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六月增长230%，热门20度清凉圈城市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50%。受暑期需求推动，7月28日 ，A 股旅游及酒店板块走强。澳门市政府和药物监督管理局近日通报，一批次皇家美素丽一号婴儿配方奶粉样本被检出铅含量为0.2毫克每千克，超过当地婴幼儿配方食品0.02毫克每千克的最高限量要求。对该涉事批号的产品，澳门已要求下架、回收并停止销售。香港食安中心也指示进口商回收相关批次。品牌方回应称，对该批次进行的额外第三方检测结果符合港澳地区标准。7月28日，上海九市动于文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大会举行，原上市公司交运股份。

号的产品，澳门已要求下架、回收并停止销售。香港食安中心也指示进口商回收相关批次。品牌方回应称，对该批次进行的额外第三方检测结果符合港澳地区标准。7月28日，上海九市动渝文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大会举行，原上市公司交运股份600676SH 正式以九市动渝新身份亮相 A 股。公司通过与控股股东九市集团进行资产置换，置出亏损的汽车零部件业务，置入九市集团旗下文体娱乐与旅游业核心资产，涵盖 F1 中国大奖赛、ATP 1000上海网球大师赛、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等全球品牌赛事运营权以及部分场馆运营权，置入资产评估值合计16.2亿元。更名后，公司形成赛事运营、场馆运营、文娱演艺、水上旅游、现代物流五大业务板块。7月28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将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其中，公共充电设施将500.9万个，同比增长22.3%；私人充电设施将1804.8万个，同比增长50.4%。上半年，电动汽车充电网络快速发展，服务能力显著提升。7月2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表示，今年以来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达70.5%，领航驾驶辅助功能渗透率达34.2%，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已在特定区域上路通行。全国累计发放测试示范牌照超2万张，开放测试道路超5.7万公里，累计测试超2.2亿公里，20个车路云一体化试点城市部署智能设备超6万套。郭守刚表示，下一步，工信部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有消息称，比亚迪人形机器人即将发布。7月28日，比亚迪方面回应称，比亚迪计划于8月在迪空间发布人形机器人。7月25日，比亚迪迪空间微信公众号发布一张带有人形机器人的海报，并称8月初有个新朋友想来认识你。海报介绍信息显示，他不会带着一堆参数和名词出场，可能是你走近的时候他微微动了一下，可能是你说话的时候他用亮光或者动作回应你，也可能什么都不做，就安安静静陪着你待一会儿。7月28日，全球汽车制造商 Stellantis 集团和 Mutares SE Co Kaga 简称 Mutares 宣布达成协议，将 Stellantis 集团 FreeRMove 的汽车共享业务全部股权出售给 Mutares。 本交易预计将于2026年年底完成。 FreeRMove 提供短期和长期的随借随还汽车共享服务，消费者可通过专有手机应用程序实现24小时预订。其车队遍布欧洲和美国的14个城市。万福生物公告，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王继华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000万元，且不超过4000万元。此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白奥泰发布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2.3亿元至-2.9亿元，同比增加亏损1.05亿元至1.65亿元。亏损扩大主要由于多个研发项目处于关键临床期，研发投入增长幅度大于营收增长。润达医疗发布公告称，刘辉及朱文怡为一致行动人，截至公告日，两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约423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7.01%，合计冻结的股份数约为2390万股，占持股总数的56.42%，占公司总股本的3.95%。阿斯利康发布2026年半年度财报，总营收306.72亿美元，同比增长6%，其中产品收入288.96亿美元，同比增长5%。
从地区维度看，美国市场仍为阿斯利康第一大营收来源，上半年贡献128.9亿美元，同比增长8%。

欧洲市场收入68.22亿美元，增长8%。上半年中国区收入35.1亿美元，同比下滑5%。7月28日，加码数据联合创始人兼首席分析师王旭发布2026年1到6月上海游戏出版产业报告及2026年1到6月上海电子竞技产业发展评估报告。根据报告，2026年上半年上海网络游戏总收入953亿元，同比增长14.43%，海外收入179.05亿元，同比增长23.1%。客户端游戏收入162.74亿元，同比增长35.31%，增速为移动端8.42%的4倍以上，印证了多端互通的效果。7月31日至8月3日，2026 ChinaJoy 将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网易游戏确认登陆 N3 馆02号展位。本届展会，网易游戏集结《永劫无间》《逆水寒》天下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燕云16声、第五人格、遗忘之海6大游戏展位，设立主题展区，覆盖武侠、竞技、悬疑等多元赛道。7月28日，盛趣游戏副总裁谭彦峰在2026年度游戏商务大会发表演讲，指出 AI 降低游戏研发和内容生产门槛，行业竞争逻辑转变。他提出，未来游戏出海将面临3个稀缺：一是正确的判断力 ，AI 能够提升执行效率，却无法替代人类完成对产品方向和市场机会的战略判断。二是获取用户注意力的能力，随着 AI 推动内容供给快速增长，如何吸引用户并建立持续连接，将成为企业竞争的关键。三是创造文化共鸣的能力 ，AI 可以复刻文化元素的外在形式，但难以传递文化背后的价值与内涵。7月27日深夜，国产 AI 人工智能独角兽月之暗面宣布发布 Kimi K3 的模型权重技术报告，并开源支撑 Kimi K3 模型训练的关键 infra 技术 MoonUp、Flash KDA 和 Agent AMV。据介绍 ，Kimi K3 是一个拥有2.8万亿参数的混合专家 Mo 模型，具备原生视觉理解能力，并支持100万 token 词源的上下文窗口。7月28日，叮咚买菜宣布旗下核心自有品牌叮咚 V5 全面升级，首次公开55项配料严控名单，并正式提出以严苛品控、原料甄选、配料质检、锁鲜即享、地道风味为核心的5V 商品标准。数据显示，2026年6月，叮咚买菜自有品牌渗透率达到68.5%，非生鲜自有品牌 GMV 商品交易总额占比超35%。目前，叮咚 V5 拥有200余只 SKU 最小存货单位，此次升级将主要围绕现有商品进行迭代和汰换，在 SKU 规模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预计叮咚 V5 今年 GMV 同比增长50%。7月28日，据官方公众号消息，人形机器人基础模型公司德塔智能 Delta Intelligence 近日完成近5亿元天使加加轮融资，本轮投资方包括多家上市公司产业方和头部财务投资机构，这是公司成立半年内完成的第6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人形机器人基础模型持续迭代、自研数彩设备的量产与数据闭环建设、核心研发团队扩充、推动技术在真实工业场景中的工程化验证。7月28日，海博思创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20亿元至7.00亿元，同比增长96.30%至121.63%。业绩增长主要系全球化布局落地见效、海外市场业务版图拓宽、高价值应用场景拓展、技术与商业化突破。公司由单一设备供应商升级为一体化综合能源服务商，产业链价值创造优势逐步释放。7月28日，鲁阳节能公告称，公司7月27日收到控股股东齐奈联合纤维亚太控股有限公司的告知函，获悉其间接控股股东 Ulysses Investment Holdco Inc. 以下简称 Ulysses 已于7月26日向美国德克萨斯州北区破产法院提交自愿破产重组申请。Ulysses 预计法院监督下的重组流程会在60天左右办结。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Ulysses 此次。

筹划的破产重组及公司实控人变更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7月28日，澳大利亚矿企 Eagle 披露2026财年第四季度业绩报告，透露其参股的全球最大硬盐锂矿格林布什锂矿 CGP3 工厂在经历六月火灾后，预计将在数日内恢复生产，该设施已停产约7周。全球锂行业龙头天齐锂业是格林布什锂矿的共同拥有者之一，此前曾披露 CGP3 工厂遭遇火情的公告。7月28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305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数据显示，当日有253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28日 ，A 股银行板块盘中逆势拉升，建设银行涨超2%，创历史新高。上海银行、农业银行、邮储银行、南京银行跟涨。7月28日，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发布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半年报告，2026年上半年显示，截至2026年六月末，持有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数量达1.51亿个，较年初增长5.59%。其中，个人投资者数量较年初新增759万个，机构投资者数量较年初新增16万个。2026年上半年，理财产品整体收益稳健，累计为投资者创造收益3052亿元。7月28日，现货黄金盘中向下触及403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1.15%。7月28日，百度集团发布通函，披露公司拟于8月26日召开股东特别大会，审议与自愿转换为香港联交所主要上市相关的授权及配套决议案。此前，百度已于7月16日公告推进在香港联交所主板自愿转换为主要上市，并于7月22日获香港联交所确认收息申请。此次披露股东特别大会安排，意味着百度香港主要上市转换流程在2周内连续推进3步。7月28日，消息称 SK 海力士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开始量产并出货新一代低功耗移动 DRAM 产品 LPDDR6。SK 海力士已于2026年3月完成 LPDDR6 产品开发，目前正在推进量产准备工作。LPDDR6 采用第六代10纳米级 EC 工艺制造，相比上一代产品，在数据处理速度和功耗控制方面有所提升。7月27日深夜，国产 AI 独角兽月之暗面 Moonshot AI 宣布开源 Kimi K3 模型权重，发布技术报告，并同时开放 MoonUp、Flash KDA、Agent MV 三大支撑 K3 训练的底层基础设施 Infra 技术。Hugging Face CEO 首席执行官 Clem Dellon 公开表示， Kimi K3 上线仅30分钟便收获超4000个点赞，登顶平台趋势榜榜首，创下平台成立以来最快发布增长记录。截至上线前半小时，已有近3700名开发者在等待下载。中信证券指出，特斯拉兼具领先的 AI 大模型技术与规模化制造能力，公司位于全球具身智能产业链头部梯队，坚定看好特斯拉机器人的量产和应用前景。特斯拉 Optimus 即将进入生产阶段， Cybercab 按计划进行测试中，建议关注产业链核心玩家。华泰证券指出，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金融市场对美联储政策取向的定价从此前的鸽派降息转为更偏鹰派的短期立场，但临近7月议息会议，市场对联储下一步政策的预期却极度分化。沃什废除前瞻指引后，市场定价更为困难，而沃什和市场博弈焦点势必从听其言转为观其行。综合分析历届美联储主席换届经验，当前宏观环境以及沃什赢得公信力的目标，华泰证券将联储加息的预测时点提前预计，7月加息概率略高于1半，高于市场目前预期的40%。而基准情形下，沃什9月前加息的概率接近100%。中信建投研报称，6月奶牛存栏量577.2万头，环比下降2.2万头，维持较快去化水平。其中成母牛存栏环比减少0.8万头。6月生鲜乳产量同比增长2.7%，主要系单产持续上涨，单产及产量增幅同步放缓。近期多地散奶价格。

上涨，肉奶共振推动原奶周期向好，利好龙头液奶竞争格局改善，牛价持续上行带动上游牧场盈利修复，奶价企稳下牧场利润弹性更大。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LVMH 第二季度实现销售额195亿欧元，有机增长 3%，美国市场销售额增长 6%， 手表与珠宝业务增长 11%， 其中蒂芙尼和宝格丽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核心时装与皮具业务有机增长 1%， 为该业务近两年来首次实现季度增长，但仍低于市场预期。上半年 LVMH 营业利润同比下降 4% 至87亿欧元。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七月以来，避暑、纳凉、夜游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六月增长230%，热门20度清凉圈城市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50%。受暑期需求推动，7月28日 ，A 股旅游及酒店板块走强。澳门市政府和药物监督管理局近日通报，一批次皇家美素丽一号婴儿配方奶粉样本被检出铅含量为0.2毫克每千克，超过当地婴幼儿配方食品0.02毫克每千克的最高限量要求。对该涉事批号的产品，澳门已要求下架、回收并停止销售。香港食安中心也指示进口商回收相关批次。品牌方回应称，对该批次进行的额外第三方检测结果符合港澳地区标准。7月28日，上海九市动渝文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大会举行，原上市公司交运股份600676SH 正式以九市动渝新身份亮相 A 股。公司通过与控股股东九市集团进行资产置换，置出亏损的汽车零部件业务，置入九市集团旗下文体娱乐与旅游业核心资产，涵盖 F1 中国大奖赛、ATP 1000上海网球大师赛、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等全球品牌赛事运营权以及部分场馆运营权，置入资产评估值合计16.2亿元。更名后，公司形成赛事运营、场馆运营、文娱演艺、水上旅游、现代物流五大业务板块。7月28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500.9万个，同比增长22.3%；私人充电设施枪1804.8万个，同比增长50.4%。上半年，电动汽车充电网络快速发展，服务能力显著提升。7月27日，工业和信息化。

投资风险。7月28日，澳大利亚矿企 Eagle 披露2026财年第四季度业绩报告，透露其参股的全球最大硬盐锂矿企盐转为观其行。综合分析历届美联储主席换届经验、当前宏观环境以及握实赢得公信力的目标，华泰证券将联储加息的预测时点提前预计，七月加息概率略高于一半，高于市场目前预期的40%，而基准情形下，握实九月前加息的概率接近100%。中信建投研报称，六月奶牛存栏量577.2万头，环比下降2.2万头，维持较快去化水平。其中成母牛存栏环比减少0.8万头。六月生鲜乳产量同比增长2.7%，主要系单产持续上涨，单产及产量增幅同步放缓。近期多地散奶价格上涨，肉奶共振推动原奶周期向好，利好龙头业奶竞争格局改善，牛价持续上行带动上游牧场盈利修复，奶价企稳下牧场利润弹性更大。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LVMH 第二季度实现销售额195亿欧元，有机增长3%，美国市场销售额增长6%，手表与珠宝业务增长11%，其中蒂芙尼和宝格丽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核心时装与皮具业务有机增长1%，为该业务近两年来首次实现季度增长，但仍低于市场预期。上半年 LVMH 营业利润同比下降4%至87亿欧元。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七月以来，避暑、纳凉、夜游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六月增长230%，热门20度清凉圈城市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50%。受暑期需求推动，7月28日 ，A 股旅游及酒店板块走强。澳门市政府和药物监督管理局近日通报，一批次皇家美素丽一号婴儿配方奶粉样本被检出铅含量为0.2毫克每千克，超过当地婴幼儿配方食品0.02毫克每千克的最高限量要求。对该涉事批号的产品，澳门已要求下架、回收并停止销售。香港食安中心也指示进口商回收相关批次。品牌方回应称，对该批次进行的额外第三方检测结果符合港澳地区标准。7月28日，上海九市动于文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大会举行，原上市公司交运股份600676SH 正式以九市动于新身份亮相 A 股。公司通过与控股股东九市集团进行资产置换，置出亏损的汽车零部件业务，置入九市集团旗下文体娱乐与旅游业核心资产，涵盖 F1 中国大奖赛、ATP 1000上海网球大师赛、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等全球品牌赛事运营权以及部分场馆运营权，置入资产评估值合计16.2亿元。更名后，公司形成赛事运营、场馆运营、文娱演艺、水上旅游、现代物流五大业务板块。7月28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500.9万个，同比增长22.3%；私人充电设施枪1804.8万个，同比增长50.4%。上半年，电动汽车充电网络快速发展，服务能力显著提升。7月2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表示，今年以来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达70.5%。领航驾驶辅助功能渗透率达34.2%，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已在特定区域上路通行。全国累计发放测试示范牌照超2万张，开放测试道路超5.7万公里，累计测试超2.2亿公里。20个车路云一体化试点城市部署智能设备超6万套。郭守刚表示，下一步，工信部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有消息称，比亚迪人形机器人即将发布。7月28日，比亚迪方面回应。

应称，比亚迪计划于8月在迪空间发布人形机器人。7月25日，比亚迪迪空间微信公众号发布一张带有人形机器人的海报，并称8月初有个新朋友想来认识你。海报介绍信息显示，他不会带着一堆参数和名词出场，可能是你走近的时候，他微微动了一下，可能是你说话的时候，他用亮光或者动作回应你，也可能什么都不做，就安安静静陪着你待一会儿。7月28日，全球汽车制造商 Stellantis 集团和 Mutares SE Co. Kaga（ 简称 Mutares） 宣布达成协议，将 Stellantis 集团 Free2Move 的汽车共享业务全部股权出售给 Mutares。本交易预计将于2026年年底完成。Free2Move 提供短期和长期的随借随还汽车共享服务，消费者可通过专有手机应用程序实现24小时预订。其车队遍布欧洲和美国的14个城市。万福生物公告，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王继华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000万元，且不超过4000万元。此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白奥泰发布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负2.3亿元至负2.9亿元，同比增加亏损1.05亿元至1.65亿元。亏损扩大主要由于多个研发项目处于关键临床期，研发投入增长幅度大于营收增长。润达医疗发布公告称，刘辉及朱文怡为一致行动人，截至公告日，两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约423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7.01%，合计冻结的股份数约为2390万股，占持股总数的56.42%，占公司总股本的3.95%。阿斯利康发布2026年半年度财报，总营收306.72亿美元，同比增长6%，其中产品收入288.96亿美元，同比增长5%。从地区维度看，美国市场仍为阿斯利康第一大营收来源，上半年贡献128.9亿美元，同比增长8%。欧洲市场收入68.22亿美元，增长8%。上半年中国区收入35.1亿美元，同比下滑5%。7月28日，加码数据联合创始人兼首席分析师王旭发布2026年1到6月上海游戏出版产业报告及2026年1到6月上海电子竞技产业发展评估报告。根据报告，2026年上半年上海网络游戏总收入953亿元，同比增长14.43%，海外收入179.05亿元，同比增长23.1%，客户端游戏收入162.74亿元，同比增长35.31%，增速为移动端8.42%的4倍以上，印证了多端互通的效果。7月31日至8月3日，2026 China Joy 将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网易游戏确认登陆 N3馆02号展位。本届展会，网易游戏集结《永劫无间》《逆水寒》《天下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燕云》《16声》《第五人格》《遗忘之海》六大游戏展位，设立主题展区，覆盖武侠、竞技、悬疑等多元赛道。7月28日，盛趣游。

幅同步放缓。近期多地散奶价格上涨，肉奶共振推动原奶周期向好，利好龙头业奶竞争格局改善，牛价持续上行，带动上游牧场盈利修复，奶价企稳下牧场利润弹性更大。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LVMH 第二季度实现销售额195亿欧元，有机增长 3%， 美国市场销售额增长 6%， 手表与珠宝业务增长 11%， 其中蒂芙尼和宝格丽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核心时装与皮具业务有机增长 1%， 为该业务近两年。7月28日，加码数据联合创始人兼首席分析师王旭发布2026年1到6月上海游戏出版产业报告及2026年1到6月上海电子竞技产业发展评估报告。根据报告，2026年上半年上海网络游戏总收入953亿元，同比增长 14.43%， 海外收入179.05亿元，同比增长 23.1%， 客户端游戏收入162.74亿元，同比增长 35.31%， 增速为移动端 8.42% 的四倍以上，印证了多端互通的效果。7月31日至8月3日，2026 China Joy 将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网易游戏确认登陆 N3 馆02号展位。本届展会，网易游戏集结永劫无间、逆水寒、天下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燕云16声、第五人格、遗忘之海六大游戏展位，设立主题展区，覆盖武侠、竞技、悬疑等多元赛道。7月28日，盛趣游戏副总裁谭彦峰在2026年度游戏商务大会发表演讲，指出 AI 降低游戏研发和内容生产门槛，行业竞争逻辑转变。他提出，未来游戏出海将面临三个稀缺，一是正确的判断力， AI 能够提升执行效率，却无法替代人类完成对产品方向和市场机会的战略判断。二是获取用户注意力的能力，随着 AI 推动内容供给快速增长，如何吸引用户并建立持续连接将成为企业竞争的关键。三是创造文化共鸣的能力， AI 可以复刻文化元素的外在形式，但难以传递文化背后的价值与内涵。7月27日深夜，国产 AI 人工智能独角兽月之暗面宣布发布 Kimi K3 的模型权重技术报告，并开源支撑 Kimi K3 模型训练的关键 infra 技术 MoonUp、Flash、KDA 和 Agent AMV。 据介绍， Kimi K3 是一个拥有 2.8 万亿参数的混合专家 MO 模型，具备原生视觉理解能力，并支持100万 token 词源的上下文窗口。7月28日，叮咚买菜宣布旗下核心自有品牌叮咚 V5 全面升级，首次公开55项配料严控名单，并正式提出以严苛品控、原料甄选、配料质检、锁鲜即享、地道风味为核心的 5V 商品标准。数据显示，2026年6月，叮咚买菜自有品牌渗透率达到 68.5%， 非生鲜自有品牌 GMV 商品交易总额占比超 35%。目前，叮咚 V5 拥有200余只 SKU 最小存货单位，此次升级将主要围绕现有商品进行迭代和汰换，在 SKU 规模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预计叮咚 V5 今年 GMV 同比增长 50%。7月28日，据官方公众号消息，人形机器人基础模型公司德塔智能 Delta Intelligence 近日完成近5亿元天使加加轮融资，本轮投资方包括多家上市公司产业方和头部财务投资机构，这是公司成立半年内完成的第六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人形机器人基础模型持续迭代、自研数彩设备的量产与数据闭环建设、核心研发团队扩充、推动技术在真实工业场景中的工程化验证。7月28日，海博思创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20亿元至7.00亿元，同比增长 96.30% 至 121.63%。业绩增长主要系全球化布局落地见效，海外市场业务版图拓宽，高价值应用场景拓展，技术与商业化突破，
公司由单一设备供应商。

升级为一体化综合能源服务商，产业链价值创造优势逐步释放。7月28日，鲁阳节能公告称，公司7月27日收到控股股东齐奈联合纤维亚太控股有限公司的告知函，获悉其间接控股股东 Ulysses Investment Holdco Inc. 以下简称 Ulysses 已于7月26日向美国德克萨斯州北区破产法院提交自愿破产重组申请。Ulysses 预计法院监督下的重组流程会在60天左右办结。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Ulysses 此次筹划的破产重组即公司实控人变更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7月28日，澳大利亚矿企 Eagle 披露2026财年第四季度业绩报告，透露其参股的全球最大硬盐锂矿格林布什锂矿 CGP3 工厂在经历6月火灾后，预计将在数日内恢复生产，该设施已停产约7周。全球锂行业龙头天齐锂业是格林布什锂矿的共同拥有者之一，此前曾披露 CGP3 工厂遭遇火情的公告。7月28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305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数据显示，当日有253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28日 ，A 股银行板块盘中逆势拉升，建设银行涨超2%，创历史新高。上海银行、农业银行、邮储银行、南京银行跟涨。7月28日，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发布《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半年报告》，2026年上半年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持有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数量达1.51亿个，较年初增长5.59%。其中，个人投资者数量较年初新增759万个，机构投资者数量较年初新增16万个。2026年上半年，理财产品整体收益稳健，累计为投资者创造收益3052亿元。7月28日，现货黄金盘中向下触及403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1.15%。7月28日，百度集团发布通函，披露公司拟于8月26日召开股东特别大会，审议与自愿转换为香港联交所主要上市相关的授权及配套决议案。此前，百度已于7月16日公告推进在香港联交所主板自愿转换为主要上市，并于7月22日获香港联交所确认收息申请。此次披露股东特别大会安排，意味着百度香港主要上市转换流程在2周内连续推进3步。7月28日，消息称 ，SK 海力士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开始量产并出货新一代低功耗移动 DRAM 产品 LPDDR6。SK 海力士已于2026年3月完成 LPDDR6 产品开发，目前正在推进量产准备工作。LPDDR6 采用第6代10纳米级 EC 工艺制造，相比上一代产品，在数据处理速度和功耗控制方面有所提升。7月27日深夜，国产 AI 独角兽月之暗面 Moonshot AI 宣布开源 Kimi K3 模型权重，发布技术报告，并同时开放 MoonUp、Flash KDA、Agent MV 3大支撑 K3 训练的底层基础设施 Infra 技术。Hugging Face CEO 首席执行官 Clem Dellon 公开表示 ，Kimi K3 上线仅30分钟便收获超4000个点赞，登顶平台趋势榜榜首，创下平台成立以来最快发布增长记录。截至上线前半小时，已有近3700名开发者在等待下载。中信证券指出，特斯拉兼具领先的 AI 大模型技术与规模化制造能力，公司位于全球具身智能。

美元，同比增长5%。从地区维度看，美国市场仍为阿斯利康第一大营收来源，上半年贡献128.9亿美元，同比增长8%。欧洲市场收入68.22亿美元，增长8%。上半年中国区收入35.1亿美元，同比下滑5%。7月28日，加码数据联合创始人兼首席分析师王旭发布2026年1到6月上海游戏出版产业报告及2026年1到6月上海电子竞技产业发展评估报告。根据报告，2026年上半年上海网络游戏总收入953亿元，同比增长14.43%，海外收入179.05亿元，同比增长23.1%。客户端游戏收入162.74亿元，同比增长35.31%，增速为移动端8.42%的4倍以上，印证了多端互通的效果。7月31日至8月3日，2026 China Joy 将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网易游戏确认登陆 N3馆02号展位。本届展会，网易游戏集结《永劫无间》《逆水寒》《天下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燕云》《十六声》《第五人格》《遗忘之海》六大游戏展位，设立主题展区，覆盖武侠、竞技、悬疑等多元赛道。7月28日，盛趣游戏副总裁谭彦峰在2026年度游戏商务大会发表演讲，指出 AI 降低游戏研发和内容生产门槛，行业竞争逻辑转变。他提出，未来游戏出海将面临3个稀缺：一是正确的判断力 ，AI 能够提升执行效率，却无法替代人类完成对产品方向和市场机会的战略判断。二是获取用户注意力的能力，随着 AI 推动内容供给快速增长，如何吸引用户并建立持续连接，将成为企业竞争的关键。三是创造文化共鸣的能力 ，AI 可以复刻文化元素的外在形式，但难以传递文化背后的价值与内涵。7月27日深夜，国产 AI 人工智能独角兽月之暗面宣布发布 Kimi K3 的模型权重技术报告，并开源支撑 Kimi K3 模型训练的关键 infra 技术 MoonUp、Flash KDA 和 Agent AMV。据介绍 ，Kimi K3 是一个拥有2.8万亿参数的混合专家 Mo 模型，具备原生视觉理解能力，并支持100万 token 词源的上下文窗口。7月28日，叮咚买菜宣布旗下核心自有品牌叮咚 V5 全面升级，首次公开55项配料严控名单，并正式提出以严苛品控、原料甄选、配料质检、锁鲜即享、地道风味为核心的5V 商品标准。数据显示，2026年6月，叮咚买菜自有品牌渗透率达到68.5%，非生鲜自有品牌 GMV 商品交易总额占比超35%。目前，叮咚 V5 拥有200余只 SKU 最小存货单位，此次升级将主要围绕现有商品进行迭代和汰换，在 SKU 规模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预计叮咚 V5 今年 GMV 同比增长50%。7月28日，据官方公众号消息，人形机器人基础模型公司德塔智能 Delta Intelligence 近日完成近5亿元天使加加轮融资，本轮投资方包括多家上市公司产业方和头部财务投资机构，这是公司成立半年内完成的第6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人形机器人基础模型持续迭代、自研数彩设备的量产与数据闭环建设、核心研发团队扩充、推动技术在真实工业场景中的工程化验证。7月28日，海博思创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20亿元至7.00亿元，同比增长96.30%至121.63%。业绩增长主要系全球化布局落地见效、海外市场业务版图拓宽、高价值应用场景拓展、技术与商业化突破。公司由单一设备供应商升级为一体化综合能源服务商，产业链价值创造优势逐步释放。7月28日，鲁阳节能公告称，公司7月27日收到控股股东奇耐联合纤维亚太控股有限公司的告知函，获悉其间接控股股东 Ulysses Investment Holdco
Inc. 以下简称 Ulysses 已于7月26日向美国德克萨斯。

斯州北区破产法院提交自愿破产重组申请。Ulysses 预计法院监督下的重组流程会在60天左右办结。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Ulysses 此次筹划的破产重组即公司实控人变更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7月28日，澳大利亚矿企 Eagle 披露2026财年第四季度业绩报告，透露其参股的全球最大硬盐锂矿格林布什锂矿 CGP3 工厂在经历6月火灾后，预计将在数日内恢复生产，该设施已停产约7周。全球锂行业龙头天齐锂业是格林布什锂矿的共同拥有者之一，此前曾披露 CGP3 工厂遭遇火情的公告。7月28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305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数据显示，当日有253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28日 ，A 股银行板块盘中逆势拉升，建设银行涨超2%，创历史新高。上海银行、农业银行、邮储银行、南京银行跟涨。7月28日，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发布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半年报告，2026年上半年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持有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数量达1.51亿个，较年初增长5.59%。其中，个人投资者数量较年初新增759万个，机构投资者数量较年初新增16万个。2026年上半年，理财产品整体收益稳健，累计为投资者创造收益3052亿元。7月28日，现货黄金盘中向下触及403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1.15%。7月28日，百度集团发布通函，披露公司拟于8月26日召开股东特别大会，审议与自愿转换为香港联交所主要上市相关的授权及配套决议案。此前，百度已于7月16日公告推进在香港联交所主板自愿转换为主要上市，并于7月22日获香港联交所确认收息申请。此次披露股东特别大会安排，意味着百度香港主要上市转换流程在2周内连续推进3步。7月28日，消息称 SK 海力士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开始量产并出货新一代低功耗移动 DRAM 产品 LPDDR6。SK 海力士已于2026年3月完成 LPDDR6 产品开发，目前正在推进量产准备工作。LPDDR6 采用第6代10纳米级 EC 工艺制造，相比上一代产品，在数据处理速度和功耗控制方面有所提升。7月27日深夜，国产 AI 独角兽月之暗面 Moonshot AI 宣布开源 Kimi K3 模型权重，发布技术报告，并同时开放 MoonUp、Flash KDA、Agent MV 3大支撑 K3 训练的底层基础设施 Infra 技术。Hugging Face CEO 首席执行官 Clem Dellon 公开表示， Kimi K3 上线仅30分钟便收获超4000个点赞，登顶平台趋势榜榜首，创下平台成立以来最快发布增长记录。截至上线前半小时，已有近3700名开发者在等待下载。中信证券指出，特斯拉兼具领先的 AI 大模型技术与规模化制造能力，公司位于全球具身智能产业链头部梯队，坚定看好特斯拉机器人的量产和应用前景。特斯拉 Optimus 即将进入生产阶段， Cybercab 按计划进行测试中，建议关注产业链核心玩家。华泰证券指出，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金融市场对美联储政策取向的定价从此前的鸽派降息转为更偏鹰派的短期立场，但临近7月议息会议，市场对联储下一步政策的预期却极度分化。沃什废除前瞻指引后，市场定价更为困难，而沃什和市场博弈焦点势必从听其言转为观其行。综合分析历届美联储主席换届经验，当前宏观环境以及沃什赢得公信力的目标，华泰证券将联储加息的预测时点提前预计，7月加息概率略高于1半，高于市场目前预期的40%。而基准情形下，沃什9月前加息的概率接近100%。
中信建投研报称，六月奶牛存栏量577.2万头，环比下降2.2万头，维持较快去化水平。其中成母牛存栏环比减少0.8万头。六月生鲜乳产量同比增长2.7%，主要系单产持续上涨，单产及产量增幅同步放缓。近期多地散奶价格上涨，肉奶共振推动原奶周期向好，利好龙头业奶竞争格局改善，牛价持续上行，带动上游牧场盈利修复，奶价企稳下牧场利润弹性更大。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LVMH 第二季度实现销售额195亿欧元，有机增长3%，美国市场销售额增长6%，手表与珠宝业务增长11%，其中蒂芙尼和宝格丽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核心时装与皮具业务有机增长1%，为该业务近两年来首次实现季度增长，但仍低于市场预期。上半年 LVMH 营业利润同比下降4%至87亿欧元。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七月以来，避暑、纳凉、夜游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六月增长230%，热门20度清凉圈城市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50%。受暑期需求推动，7月28日 A 股旅游及酒店板块走强。澳门市政府和药物监督管理局近日通报，一批次皇家美素丽一号婴儿配方奶粉样本被检出铅含量为0.2毫克每千克，超过当地婴幼儿配方食品0.02毫克每千克的最高限量要求。对该涉事批号的产品，澳门已要求下架、回收并停止销售。香港食安中心也指示进口商回收相关批次。品牌方回应称，对该批次进行的额外第三方检测结果符合港澳地区标准。7月28日，上海酒市动于文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大会举行，原上市公司交运股份600676SH 正式以酒市动于新身份亮相 A 股。公司通过与控股股东酒市集团进行资产置换，置出亏损的汽车零部件业务，置入酒市集团旗下文体娱乐与旅游业核心资产，涵盖 F1 中国大奖赛、ATP 1000上海网球大师赛、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等全球品牌赛事运营权以及部分场馆运营权，置入资产评估值合计16.2亿元。更名后，公司形成赛事运营、场馆运营、文娱演艺、水上旅游、现代物流五大业务板块。7月28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500.9万个，同比增长22.3%；私人充电设施枪1804.8万个，同比增长50.4%。上半年电动汽车充电网络快速发展，服务能力显著提升。7月2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表示，今年以来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达70.5%，领航驾驶辅助功能渗透率达34.2%，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已在特定区域上路通行。全国累计发放测试示范牌照超2万张，开放测试道路超5.7万公里，累计测试超2.2亿公里，20个车路云一体化试点城市部署智能设备超6万套。郭守刚表示，下一步工信部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有消息称比亚迪人形机器人即将发布。7月28日，比亚迪方面回应称，比亚迪计划于8月在迪空间发布人形机器人。7月25日，比亚迪迪空间微信公众号发布一张带有人形机器人的海报，并称8月初有个新朋友想来认识你。海报介绍信息显示，他不会带着一堆参数和名词出场，可能是你走近的时候他微微动了一下，可能是你说话的时候他用亮光或者动作回应你，也可能什么都不做，就安安静静陪着你待一会儿。
7月28日，全球汽车制造商 Stellantis 集团和 Mutares SE Co. Kaga 简称 Mutares 宣布达成协议，将 Stellantis 集团 Free Air Move 的汽车共享业务全部股权出售。

售给 Mutares。本交易预计将于2026年年底完成。Freer Move 提供短期和长期的随借随还汽车共享服务，消费者可通过专有手机应用程序实现24小时预订。其车队遍布欧洲和美国的14个城市。万福生物公告，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王继华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000万元，且不超过4000万元。此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白奥泰发布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负2.3亿元至负2.9亿元，同比增加亏损1.05亿元至1.65亿元。亏损扩大主要由于多个研发项目处于关键临床期，研发投入增长幅度大于营收增长。润达医疗发布公告称，刘辉及朱文怡为一致行动人，截至公告日，两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约423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7.01%，合计冻结的股份数约为2390万股，占持股总数的56.42%，占公司总股本的3.95%。阿斯利康发布2026年半年度财报，总营收306.72亿美元，同比增长6%，其中产品收入288.96亿美元，同比增长5%。从地区维度看，美国市场仍为阿斯利康第一大营收来源，上半年贡献128.9亿美元，同比增长8%。欧洲市场收入68.22亿美元，增长8%。上半年中国区收入35.1亿美元，同比下滑5%。7月28日，加码数据联合创始人兼首席分析师王旭发布2026年1到6月上海游戏出版产业报告及2026年1到6月上海电子竞技产业发展评估报告。根据报告，2026年上半年上海网络游戏总收入953亿元，同比增长14.43%，海外收入179.05亿元，同比增长23.1%，客户端游戏收入162.74亿元，同比增长35.31%，增速为移动端8.42%的4倍以上，印证了多端互通的效果。7月31日至8月3日，2026 China Joy 将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网易游戏确认登陆 N3 馆02号展位。本届展会，网易游戏集结《永劫无间》《逆水寒》《天下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燕云》《16声》《第五人格》《遗忘之海》六大游戏展位，设立主题展区，覆盖武侠、竞技、悬疑等多元赛道。7月28日，盛趣游戏副总裁谭彦峰在2026年度游戏商务大会发表演讲，指出 AI 降低游戏研发和内容生产门槛，行业竞争逻辑转变。他提出，未来游戏出海将面临3个稀缺：一是正确的判断力 ，AI 能够提升执行效率，却无法替代人类完成对产品方向和市场机会的战略判断。二是获取用户注意力的能力，随着 AI 推动内容供给快速增长，如何吸引用户并建立持续连接，将成为企业竞争的关键。三是创造文化共鸣的能力， AI 可以复刻文化元素的外在形式，但难以传递文化背后的价值与内涵。7月27日深夜，国产 AI 人工智能独角兽月之暗面宣布发布 Kimi K3 的模型权重技术报告，并开源支撑 Kimi K3 模型训练的关键 infra 技术 MoonUp、Flash、KDA 和 Agent AMV。据介绍 ，Kimi K3 是一个拥有2.8万亿参数的混合专家 MO 模型，具备原生视觉理解能力，并支持100万 token 词源的上下文窗口。7月28日，叮咚买菜宣布旗下核心自有品牌叮咚 V5 全面升级，首次公开55项配料严控名单，并正式提出以严苛品控、原料甄选、配料质检、锁鲜即享、地道风味为核心的5V 商品标准。数据显示，2026年6月，叮咚买菜自有品牌渗透率达到68.5%，非生鲜自有品牌 GMV 商品交易总额占比超35%。目前，叮咚 V5 拥有200余只 SKU 最小存货单位，此次升级将主要围绕现有商品进行迭代和汰换，在 SKU 规模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预计叮咚 V5 今年 GMV 同比增长50%。
7月28日，据官方公众号消息，人形机器人基础模型公司德塔智能 Delta Intelligence 近日完成近5亿元天使加加轮融资，本轮投资方包括多家上市公司产业方和头部财务投资机构。这是公司成立半年内完成的第6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人形机器人基础模型持续迭代、自研数彩设备的量产与数据闭环建设、核心研发团队扩充、推动技术在真实工业场景中的工程化验证。7月28日，海博斯创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20亿元至7.00亿元，同比增长96.30%至121.63%。业绩增长主要系全球化布局落地见效、海外市场业务版图拓宽、高价值应用场景拓展、技术与商业化突破。公司由单一设备供应商升级为一体化综合能源服务商，产业链价值创造优势逐步释放。7月28日，鲁阳节能公告称，公司7月27日收到控股股东齐奈联合纤维亚太控股有限公司的告知函，获悉其间接控股股东 Ulysses Investment Holdco Inc. 以下简称 Ulysses 已于7月26日向美国德克萨斯州北区破产法院提交自愿破产重组申请。Ulysses 预计法院监督下的重组流程会在60天左右办结。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Ulysses 此次筹划的破产重组即公司实控人变更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7月28日，澳大利亚矿企 Eagle 披露2026财年第4季度业绩报告，透露其参股的全球最大硬盐锂矿格林布什锂矿 CGP3 工厂在经历6月火灾后，预计将在数日内恢复生产，该设施已停产约7周。全球锂行业龙头天齐锂业是格林布什锂矿的共同拥有者之一，此前曾披露 CGP3 工厂遭遇火情的公告。7月28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305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数据显示，当日有253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28日 ，A 股银行板块盘中逆势拉升，建设银行涨超2%，创历史新高。上海银行、农业银行、邮储银行、南京银行跟涨。7月28日，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发布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半年报告，2026年上半年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持有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数量达1.51亿个，较年初增长5.59%。其中，个人投资者数量较年初新增759万个，机构投资者数量较年初新增16万个。2026年上半年，理财产品整体收益稳健，累计为投资者创造收益3052亿元。7月28日，现货黄金盘中向下触及403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1.15%。7月28日，百度集团发布通函，披露公司拟于8月26日召开股东特别大会，审议与自愿转换为香港联交所主要上市相关的授权及配套决议案。此前，百度已于7月16日公告推进在香港联交所主板自愿转换为主要上市，并于7月22日获香港联交所确认收息申请。此次披露股东特别大会安排，意味着百度香港主要上市转换流程在2周内连续推进3步。7月28日，消息称 ，SK 海力士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开始量产并出货新一代低功耗移动 DRAM 产品 LPDDR6。SK 海力士已于2026年3月完成 LPDDR6 产品开发，目前正在推进量产准备工作。LPDDR6 采用第6代10纳米级 EC 工艺制造，相比上一代产品，在数据处理速度和功耗控制方面有所提升。7月27日深夜，国产 AI 独角兽月之暗面 Moonshot AI 宣布开源 Kimi K3 模型权重，发布技术报告，并同时开放 MoonUp、Flash KDA、Agent MV 3大支撑 K3 训练的底层基础设施 Infra 技术。Hugging Face CEO 首席执行官 Clem Dellon 公开表示 ，Kimi K3 上线仅30分钟便收获超4000个点赞，登顶平台趋势榜榜首，创下平台成立以来最快发布增长记录。
截至上线前半小时，已有近3700名开发者在等待下载。中信证券指出，特斯拉兼具领先的 AI 大模型技术与规模化制造能力，公司位于全球具身智能产业链头部梯队，坚定看好特斯拉机器人的量产和应用前景。特斯拉 Optimus 即将进入生产阶段， Cybercab 按计划进行测试中，建议关注产业链核心玩家。华泰证券指出，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金融市场对美联储政策取向的定价从此前的鸽派降息转为更偏鹰派的短期立场，但临近七月议息会议，市场对联储下一步政策的预期却极度分化。沃什废除前瞻指引后，市场定价更为困难，而沃什和市场博弈焦点势必从听其言转为观其行。综合分析，历届美联储主席换届经验，当前宏观环境以及沃什赢得公信力的目标，华泰证券将联储加息的预测时点提前预计，七月加息概率略高于一半，高于市场目前预期的40%，而基准情形下，沃什九月前加息的概率接近100%。中信建投研报称，六月奶牛存栏量577.2万头，环比下降2.2万头，维持较快去化水平。其中成母牛存栏环比减少0.8万头。六月生鲜乳产量同比增长2.7%，主要系单产持续上涨，单产及产量增幅同步放缓。近期多地散奶价格上涨，肉奶共振推动原奶周期向好，利好龙头业奶竞争格局改善，牛价持续上行带动上游牧场盈利修复，奶价企稳下牧场利润弹性更大。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LVMH 第二季度实现销售额195亿欧元，有机增长3%，美国市场销售额增长6%，手表与珠宝业务增长11%，其中蒂芙尼和宝格丽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核心时装与皮具业务有机增长1%，为该业务近两年来首次实现季度增长，但仍低于市场预期。上半年 LVMH 营业利润同比下降4%至87亿欧元。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七月以来，避暑、纳凉、夜游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六月增长230%，热门20度清凉圈城市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50%。受暑期需求推动，7月28日 A 股旅游及酒店板块走强。澳门市政署和药物监督管理局近日通报，一批次皇家美素丽1号婴儿配方奶粉样本被检出铅含量为0.2毫克每千克，超过当地婴幼儿配方食品0.02毫克每千克的最高限量要求。对该涉事批号的产品，澳门已要求下架、回收并停止销售，香港食安中心也指示进口商回收相关批次。品牌方回应称，对该批次进行的额外第三方检测结果符合港澳地区标准。7月28日，上海九市动渝文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大会举行，原上市公司交运股份600676SH 正式以九市动渝新身份亮相 A 股。公司通过与控股股东九市集团进行资产置换，置出亏损的汽车零部件业务，置入九市集团旗下文体娱乐与旅游业核心资产，涵盖 F1 中国大奖赛、ATP 1000上海网球大师赛、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等全球品牌赛事运营权以及部分场馆运营权，置入资产评估值合计16.2亿元。更名后，公司形成赛事运营、场馆运营、文娱演艺、水上旅游、现代物流五大业务板块。7月28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六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500.9万个，同比增长22.3%；私人充电设施枪1804.8万个，同比增长50.4%。上半年电动汽车充电网络快速发展，服务能力显著提升。
7月2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表示，

今年以来，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达70.5%，领航驾驶辅助功能渗透率达34.2%。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已在特定区域上路通行。全国累计发放测试示范牌照超2万张，开放测试道路超5.7万公里，累计测试超2.2亿公里。20个车路云一体化试点城市部署智能设备超6万套。郭守刚表示，下一步工信部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有消息称，比亚迪人形机器人即将发布。7月28日，比亚迪方面回应称，比亚迪计划于8月在迪空间发布人形机器人。7月25日，比亚迪迪空间微信公众号发布一张带有人形机器人的海报，并称8月初有个新朋友想来认识你。海报介绍信息显示，他不会带着一堆参数和名词出场，可能是你走近的时候他微微动了一下，可能是你说话的时候他用亮光或者动作回应你，也可能什么都不做，就安安静静陪着你待一会儿。7月28日，全球汽车制造商 Stellantis 集团和 Mutares SE Co. Kaga 简称 Mutares 宣布达成协议，将 Stellantis 集团 FreeRMove 的汽车共享业务全部股权出售给 Mutares。 本交易预计将于2026年年底完成。FreeRMove 提供短期和长期的随借随还汽车共享服务，消费者可通过专有手机应用程序实现24小时预订。其车队遍布欧洲和美国的14个城市。万福生物公告，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王继华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000万元，且不超过4000万元。此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白奥泰发布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2.3亿元至-2.9亿元，同比增加亏损1.05亿元至1.65亿元。亏损扩大主要由于多个研发项目处于关键临床期，研发投入增长幅度大于营收增长。润达医疗发布公告称，刘辉及朱文怡为一致行动人，截至公告日，两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约423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7.01%，合计冻结的股份数约为2390万股，占持股总数的56.42%，占公司总股本的3.95%。阿斯利康发布2026年半年度财报，总营收306.72亿美元，同比增长6%，其中产品收入288.96亿美元，同比增长5%。从地区维度看，美国市场仍为阿斯利康第一大营收来源，上半年贡献128.9亿美元，同比增长8%。欧洲市场收入68.22亿美元，增长8%。上半年中国区收入35.1亿美元，同比下滑5%。7月28日，加码数据联合创始人兼首席分析师王旭发布2026年1到6月上海游戏出版产业报告及2026年1到6月上海电子竞技产业发展评估报告。根据报告，2026年上半年上海网络游戏总收入953亿元，同比增长14.43%，海外收入179.05亿元，同比增长23.1%。客户端游戏收入162.74亿元，同比增长35.31%，增速为移动端8.42%的4倍以上，印证了多端互通的效果。7月31日至8月3日，2026 China Joy 将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网易游戏确认登陆 N3馆02号展位。本届展会，网易游戏集结《永劫无间》《逆水寒》《天下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燕云》《十六声》《第五人格》《遗忘之海》六大游戏展位，设立主题展区，覆盖武侠、竞技、悬疑等多元赛道。7月28日，盛趣游戏副总裁谭彦峰在2026年度游戏商务大会发表演讲，指出 AI 降低游戏研发和内容生产门槛，行业竞争逻辑转变。他提出，未来游戏出海将面临3个稀缺：一是正确的判断力 ，AI 能够提升执行效率，却无法替代人类完成对产品方向和市场机会的战略判断。
二是获取用户注意力的能力。随着 AI 推动内容供给快速增长。

何吸引用户并建立持续连接，将成为企业竞争的关键。三是创造文化共鸣的能力。 AI 可以复刻文化元素的外在形式，但难以传递文化背后的价值与内涵。7月27日深夜，国产 AI 人工智能独角兽月之暗面宣布发布 Kimi K3 的模型权重技术报告，并开源支撑 Kimi K3 模型训练的关键 infra 技术 MoonUp、Flash、KDA 和 Agent AMV。据介绍， Kimi K3 是一个拥有 2.8 万亿参数的混合专家 MO 模型，具备原生视觉理解能力，并支持100万 token 词源的上下文窗口。7月28日，叮咚买菜宣布旗下核心自有品牌叮咚 V5 全面升级，首次公开55项配料严控名单，并正式提出以严苛品控、原料甄选、配料质检、锁鲜即享、地道风味为核心的5V 商品标准。数据显示，2026年6月，叮咚买菜自有品牌渗透率达到68.5%，非生鲜自有品牌 GMV 商品交易总额占比超35%。目前，叮咚 V5 拥有200余只 SKU 最小存货单位，此次升级将主要围绕现有商品进行迭代和汰换，在 SKU 规模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预计叮咚 V5 今年 GMV 同比增长50%。7月28日，据官方公众号消息，人形机器人基础模型公司德塔智能 Delta Intelligence 近日完成近5亿元天使加加轮融资，本轮投资方包括多家上市公司产业方和头部财务投资机构，这是公司成立半年内完成。

下一步政策的预期却极度分化。沃什废除前瞻指引后，市场定价更为困难，而沃什和市场博弈焦点势必从听其言转为观其行。综合分析历届美联储主席换届经验，当前宏观环境以及沃什赢得公信力的目标，华泰证券将联储加息的预测时点提前预计，七月加息概率略高于一半，高于市场目前预期的40%，而基准情形下，沃什九月前加息的概率接近100%。中信建投研报称，六月奶牛存栏量577.2万头，环比下降2.2万头，维持较快去化水平。其中成母牛存栏环比减少0.8万头。六月生鲜乳产量同比增长2.7%，主要系单产持续上涨，单产及产量增幅同步放缓。近期多地散奶价格上涨，肉奶共振推动原奶周期向好，利好龙头业奶竞争格局改善，牛价持续上行带动上游牧场盈利修复，奶价企稳下牧场利润弹性更大。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LVMH 第二季度实现销售额195亿欧元，有机增长3%，美国市场销售额增长6%，手表与珠宝业务增长11%，其中蒂芙尼和宝格丽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核心时装与皮具业务有机增长1%，为该业务近两年来首次实现季度增长，但仍低于市场预期。上半年 LVMH 营业利润同比下降4%至87亿欧元。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七月以来，避暑、纳凉、夜游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六月增长230%，热门20度清凉圈城市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50%。受暑期需求推动，7月28日 A 股旅游及酒店板块走强。澳门市政府和药物监督管理局近日通报，一批次皇家美素丽一号婴儿配方奶粉样本被检出铅含量为0.2毫克每千克，超过当地婴幼儿配方食品0.02毫克每千克的最高限量要求。对该涉事批号的产品，澳门已要求下架、回收并停止销售。香港食安中心也指示进口商回收相关批次。品牌方回应称，对该批次进行的额外第三方检测结果符合港澳地区标准。7月28日，上海九市动渝文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大会举行，原上市公司交运股份600676SH 正式以九市动渝新身份亮相 A 股。公司通过与控股股东九市集团进行资产置换，置出亏损的汽车零部件业务，置入九市集团旗下文体娱乐与旅游业核心资产，涵盖 F1 中国大奖赛、ATP 1000上海网球大师赛、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等全球品牌赛事运营权以及部分场馆运营权，置入资产评估值和

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将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其中公共充电设施将500.9万个，同比增长22.3%，私人充电设施将1804.8万个，同比增长50.4%。上半年，电动汽车充电网络快速发展，服务能力显著提升。7月2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表示，今年以来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达70.5%，领航驾驶辅助功能渗透率达34.2%，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已在特定区域上路通行。全国累计发放测试示范牌照超2万张，开放测试道路超5.7万公里，累计测试超2.2亿公里，20个车路云一体化试点城市部署智能设备超6万套。郭守刚表示，下一步，工信部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有消息称，比亚迪人形机器人即将发布。7月28日，比亚迪方面回应称，比亚迪计划于8月在迪空间发布人形机器人。7月25日，比亚迪迪空间微信公众号发布一张带有人形机器人的海报，并称8月初有个新朋友想来认识你。海报介绍信息显示，他不会带着一堆参数和名词出场，可能是你走近的时候他微微动了一下，可能是你说话的时候他用亮光或者动作回应你，也可能什么都不做，就安安静静陪着你待一会儿。7月28日，全球汽车制造商 Stellantis 集团和 Mutares SE Co. Kaga 简称 Mutares 宣布达成协议，将 Stellantis 集团 FreeRMove 的汽车共享业务全部股权出售给 Mutares。 本交易预计将于2026年年底完成。FreeRMove 提供短期和长期的随借随还汽车共享服务，消费者可通过专有手机应用程序实现24小时预订。其车队遍布欧洲和美国的14个城市。万福生物公告，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王继华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000万元，且不超过4000万元。此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白奥泰发布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2.3亿元至-2.9亿元，同比增加亏损1.05亿元至1.65亿元。亏损扩大主要由于多个研发项目处于关键临床期，研发投入增长幅度大于营收增长。润达医疗发布公告称，刘辉及朱文怡为一致行动人，截至公告日，两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约423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7.01%，合计冻结的股份数约为2390万股，占持股总数的56.42%，占公司总股本的3.95%。阿斯利康发布2026年半年度财报，总营收306.72亿美元，同比增长6%，其中产品收入288.96亿美元，同比增长5%。从地区维度看，美国市场仍为阿斯利康第一大营收来源，上半年贡献128.9亿美元，同比增长8%。欧洲市场收入68.22亿美元，增长8%。上半年中国区收入35.1亿美元，同比下滑5%。7月28日，加码数据联合创始人兼首席分析师王旭发布2026年1到6月上海游戏出版产业报告及2026年1到6月上海电子竞技产业发展评估报告。根据报告，2026年上半年上海网络游戏总收入953亿元，同比增长14.43%，海外收入179.05亿元，同比增长23.1%。客户端游戏收入162.74亿元，同比增长35.31%，增速为移动端8.42%的4倍以上，印证了多端互通的效果。7月31日至8月3日，2026 China Joy 将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网易游戏确认登陆 N3馆02号展位。本届展会，网易游戏集结《永劫无间》《逆水寒》《天下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燕云、16声、第五人格。
遗忘之海六大游戏展位设立主题展区，覆盖武侠、竞技。

技、悬疑等多元赛道。7月28日，盛趣游戏副总裁谭彦峰在2026年度游戏商务大会发表演讲，指出 AI 降低游戏研发和内容生产门槛，行业竞争逻辑转变。他提出，未来游戏出海将面临三个稀缺，一是正确的判断力， AI 能够提升执行效率，却无法替代人类完成对产品方向和市场机会的战略判断。二是获取用户注意力的能力，随着 AI 推动内容供给快速增长，如何吸引用户并建立持续连接，将成为企业竞争的关键。三是创造文化共鸣的能力， AI 可以复刻文化元素的外在形式，但难以传递文化背后的价值与内涵。7月27日深夜，国产 AI 人工智能独角兽月之暗面宣布发布 Kimi K3 的模型权重技术报告，并开源支撑 Kimi K3 模型训练的关键 infra 技术 MoonUp、Flash KDA 和 Agent AMV。据介绍， Kimi K3 是一个拥有 2.8 万亿参数的混合专家 MO 模型，具备原生视觉理解能力，并支持100万 token 词源的上下文窗口。7月28日，叮咚买菜宣布旗下核心自有品牌叮咚 V5 全面升级，首次公开55项配料严控名单，并正式提出以严苛品控、原料甄选、配料质检、锁鲜即享、地道风味为核心的 5V 商品标准。数据显示，2026年6月，叮咚买菜自有品牌渗透率达到 68.5%， 非生鲜自有品牌 GMV 商品交易总额占比超 35%。目前，叮咚 V5 拥有200余只 SKU 最小存货单位，此次升级将主要围绕现有商品进行迭代和汰换，在 SKU 规模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预计叮咚 V5 今年 GMV 同比增长 50%。7月28日，据官方公众号消息，人形机器人基础模型公司德塔智能 Delta Intelligence 近日完成近5亿元天使加加轮融资，本轮投资方包括多家上市公司产业方和头部财务投资机构，这是公司成立半年内完成的第六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人形机器人基础模型持续迭代、自研数彩设备的量产与数据闭环建设、核心研发团队扩充、推动技术在真实工业场景中的工程化验证。7月28日，海博思创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20亿元至7.00亿元，同比增长 96.30% 至 121.63%。业绩增长主要系全球化布局落地见效、海外市场业务版图拓宽、高价值应用场景拓展、技术与商业化突破。公司由单一设备供应商升级为一体化综合能源服务商，产业链价值创造优势逐步释放。7月28日，鲁阳节能公告称，公司7月27日收到控股股东奇奈联合纤维亚太控股有限公司的告知函，获悉其间接控股股东 Ulysses Investment Holdco Inc. 以下简称 Ulysses 已于7月26日向美国德克萨斯州北区破产法院提交自愿破产重组申请。 Ulysses 预计法院监督下的重组流程会在60天左右办结。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Ulysses 此次筹划的破产重组即公司实控人变更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7月28日，澳大利亚矿企 Eagle 披露2026财年第四季度业绩报告，透露其参股的全球最大印盐锂矿格林布什锂矿 CGP3 工厂在经历6月火灾后，预计将在数日内恢复生产，该设施已停产约7周。全球锂行业龙头天齐锂业是格林布什锂矿的共同拥有者之一，此前曾披露 CGP3 工厂遭遇火情的公告。7月28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305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 1.40%。数据显示，当日有253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28日 ,A 股银行板块盘中逆势拉升，建设银行涨超 2%, 创历史新高，上海银行、农业银行、邮储银行、南京银行跟涨。7月28日，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发布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半年报告，2026年上半年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
持有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数量达1.51亿个，

较年初增长 5.59%， 其中个人投资者数量较年初新增759万个，机构投资者数量较年初新增16万个。2026年上半年，理财产品整体收益稳健，累计为投资者创造收益3052亿元。7月28日，现货黄金盘中向下触及403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1.15%。7月28日，百度集团发布通函，披露公司拟于8月26日召开股东特别大会，审议与自愿转换为香港联交所主要上市相关的授权及配套决议案。此前，百度已于7月16日公告推进在香港联交所主板自愿转换为主要上市，并于7月22日获香港联交所确认收息申请。此次披露股东特别大会安排，意味着百度香港主要上市转换流程在2周内连续推进3步。7月28日，消息称 SK 海力士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开始量产并出货新一代低功耗移动 DRAM 产品 LPDDR6。SK 海力士已于2026年3月完成 LPDDR6 产品开发，目前正在推进量产准备工作。LPDDR6 采用第6代10纳米级 EC 工艺制造，相比上一代产品，在数据处理速度和功耗控制方面有所提升。7月27日深夜，国产 AI 独角兽月之暗面 Moonshot AI 宣布开源 Kimi K3 模型权重，发布技术报告，并同时开放 MoonUp、Flash KDA、Agent MV 3大支撑 K3 训练的底层基础设施 Infra 技术。Hugging Face CEO 首席执行官 Clem Dellon 公开表示 ，Kimi K3 上线仅30分钟便收获超4000个点赞，登顶平台趋势榜榜首，创下平台成立以来最快发布增长记录。截至上线前半小时，已有近3700名开发者在等待下载。中信证券指出，特斯拉兼具领先的 AI 大模型技术与规模化制造能力，公司位于全球具身智能产业链头部梯队，坚定看好特斯拉机器人的量产和应用前景。特斯拉 Optimus 即将进入生产阶段， Cybercab 按计划进行测试中，建议关注产业链核心玩家。华泰证券指出，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金融市场对美联储政策取向的定价从此前的鸽派降息转为更偏鹰派的短期立场，但临近7月议息会议，市场对联储下一步政策的预期却极度分化。沃什废除前瞻指引后，市场定价更为困难，而沃什和市场博弈焦点势必从听其言转为观其行。综合分析历届美联储主席换届经验，当前宏观环境以及沃什赢得公信力的目标，华泰证券将联储加息的预测时点提前预计。7月加息概率略高于1半，高于市场目前预期的40%，而基准情形下，沃什9月前加息的概率接近100%。中信建投研报称，6月奶牛存栏量577.2万头，环比下降2.2万头，维持较快去化水平，其中成母牛存栏环比减少0.8万头。6月生鲜乳产量同比增长2.7%，主要系单产持续上涨，单产及产量增幅同步放缓。近期多地散奶价格上涨，肉奶共振推动原奶周期向好，利好龙头业奶竞争格局改善，牛价持续上行带动上游牧场盈利修复，奶价企稳下牧场利润弹性更大。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LVMH 第二季度实现销售额195亿欧元，有机增长3%，美国市场销售额增长6%，手表与珠宝业务增长11%，其中蒂芙尼和宝格丽均实现2位数增长。核心时装与皮具业务有机增长1%，为该业务近2年来首次实现季度增长，但仍低于市场预期。上半年 LVMH 营业利润同比下降4%至87亿欧元。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7月以来，避暑、纳凉、夜游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6月增长230%，热门20度清凉圈城市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50%。受暑期需求推动，7月28日 A 股旅游及酒店板块走强，澳门市政府

和药物监督管理局近日通报，一批次皇家美素丽一号婴儿配方奶粉样本被检出铅含量为0.2毫克每千克，超过当地婴幼儿配方食品0.02毫克每千克的最高限量要求。对该涉事批号的产品，澳门已要求下架、回收并停止销售。香港食安中心也指示进口商回收相关批次。品牌方回应称，对该批次进行的额外第三方检测结果符合港澳地区标准。7月28日，上海九世冻鱼文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大会举行，原上市公司交运股份600676SH 正式以九世冻鱼新身份亮相 A 股。公司通过与控股股东九世集团进行资产置换，置出亏损的汽车零部件业务，置入九世集团旗下文体娱乐与旅游业核心资产，涵盖 F1 中国大奖赛、ATP 1000上海网球大师赛、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等全球品牌赛事运营权以及部分场馆运营权，置入资产评估值合计16.2亿元。更名后，公司形成赛事运营、场馆运营、文娱演艺、水上旅游、现代物流五大业务板块。7月28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将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其中，公共充电设施将500.9万个，同比增长22.3%；私人充电设施将1804.8万个，同比增长50.4%。上半年，电动汽车充电网络快速发展，服务能力显著提升。7月2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表示，今年以来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达70.5%。领航驾驶辅助功能渗透率达34.2%，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已在特定区域上路通行。全国累计发放测试示范牌照超2万张，开放测试道路超5.7万公里，累计测试超2.2亿公里，20个车路云一体化试点城市部署智能设备超6万套。郭守刚表示，下一步，工信部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有消息称，比亚迪人形机器人即将发布。7月28日，比亚迪方面回应称，比亚迪计划于8月在迪空间发布人形机器人。7月25日，比亚迪迪空间微信公众号发布一张带有人形机器人的海报，并称8月初有个新朋友想来认识你。海报介绍信息显示，他不会带着一堆参数和名词出场，可能是你走近的时候他微微动了一下，可能是你说话的时候他用亮光或者动作回应你，也可能什么都不做，就安安静静陪着你待一会儿。7月28日，全球汽车制造商 Stellantis 集团和 Mutares SE Co Kaga 简称 Mutares 宣布达成协议，将 Stellantis 集团 FreeRMove 的汽车共享业务全部股权出售给 Mutares。 本交易预计将于2026年年底完成。 FreeRMove 提供短期和长期的随借随还汽车共享服务，消费者可通过专有手机应用程序实现24小时预订。其车队遍布欧洲和美国的14个城市。万福生物公告，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王继华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000万元，且不超过4000万元。此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白奥泰发布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2.3亿元至-2.9亿元，同比增加亏损1.05亿元至1.65亿元。亏损扩大主要由于多个研发项目处于关键临床期，研发投入增长幅度大于营收增长。润达医疗发布公告称，刘辉及朱文怡为一致行动人，截至公告日，两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约423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7.01%，合计冻结的股份数约为2390万股，占持股总数的56.42%，占公司总股本的3.95%。
阿斯利康发布2026年半年度财报，总营收306.72亿美元，同比增长6%，其中产品收入288

8.96亿美元，同比增长5%。从地区维度看，美国市场仍为阿斯利康第一大营收来源，上半年贡献128.9亿美元，同比增长8%。欧洲市场收入68.22亿美元，增长8%。上半年中国区收入35.1亿美元，同比下滑5%。7月28日，加码数据联合创始人兼首席分析师王旭发布2026年1到6月上海游戏出版产业报告及2026年1到6月上海电子竞技产业发展评估报告。根据报告，2026年上半年上海网络游戏总收入953亿元，同比增长14.43%，海外收入179.05亿元，同比增长23.1%。客户端游戏收入162.74亿元，同比增长35.31%，增速为移动端8.42%的4倍以上，印证了多端互通的效果。7月31日至8月3日，2026 China Joy 将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网易游戏确认登陆 N3 馆02号展位。本届展会，网易游戏集结《永劫无间》《逆水寒》《天下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燕云》《十六声》《第五人格》《遗忘之海》六大游戏展位，设立主题展区，覆盖武侠、竞技、悬疑等多元赛道。7月28日，盛趣游戏副总裁谭彦峰在2026年度游戏商务大会发表演讲，指出 AI 降低游戏研发和内容生产门槛，行业竞争逻辑转变。他提出，未来游戏出海将面临3个稀缺：一是正确的判断力 ，AI 能够提升执行效率，却无法替代人类完成对产品方向和市场机会的战略判断。二是获取用户注意力的能力，随着 AI 推动内容供给快速增长，如何吸引用户并建立持续连接，将成为企业竞争的关键。三是创造文化共鸣的能力， AI 可以复刻文化元素的外在形式，但难以传递文化背后的价值与内涵。7月27日深夜，国产 AI 人工智能独角兽月之暗面宣布发布 Kimi K3 的模型权重技术报告，并开源支撑 Kimi K3 模型训练的关键 infra 技术 MoonUp、Flash、KDA 和 Agent AMV。据介绍 ，Kimi K3 是一个拥有2.8万亿参数的混合专家 MO 模型，具备原生视觉理解能力，并支持100万 token 词源的上下文窗口。7月28日，叮咚买菜宣布旗下核心自有品牌叮咚 V5 全面升级，首次公开55项配料严控名单，并正式提出以严苛品控、原料甄选、配料质检、锁鲜即享、地道风味为核心的5V 商品标准。数据显示，2026年6月，叮咚买菜自有品牌渗透率达到68.5%，非生鲜自有品牌 GMV 商品交易总额占比超35%。目前，叮咚 V5 拥有200余只 SKU 最小存货单位，此次升级将主要围绕现有商品进行迭代和汰换，在 SKU 规模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预计叮咚 V5 今年 GMV 同比增长50%。7月28日，据官方公众号消息，人形机器人基础模型公司德塔智能 Delta Intelligence 近日完成近5亿元天使加加轮融资，本轮投资方包括多家上市公司产业方和头部财务投资机构，这是公司成立半年内完成的第6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人形机器人基础模型持续迭代、自研数彩设备的量产与数据闭环建设、核心研发团队扩充、推动技术在真实工业场景中的工程化验证。7月28日，海博思创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20亿元至7.00亿元，同比增长96.30%至121.63%。业绩增长主要系全球化布局落地见效、海外市场业务版图拓宽、高价值应用场景拓展、技术与商业化突破。公司由单一设备供应商升级为一体化综合能源服务商，产业链价值创造优势逐步释放。7月28日，鲁阳节能公告称，公司7月27日收到控股股东齐奈联合纤维亚太控股有限公司的告知函，获悉其间接控股股东 Ulysses Investment Holdco Inc. 以下简称 Ulysses 已于7月26日向

向美国德克萨斯州北区破产法院提交自愿破产重组申请。Ulysses 预计法院监督下的重组流程会在60天左右办结。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Ulysses 此次筹划的破产重组即公司实控人变更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7月28日，澳大利亚矿企 Eagle 披露2026财年第四季度业绩报告，透露其参股的全球最大硬盐锂矿格林布什锂矿 CGP3 工厂在经历6月火灾后，预计将在数日内恢复生产，该设施已停产约7周。全球锂行业龙头天齐锂业是格林布什锂矿的共同拥有者之一，此前曾披露 CGP3 工厂遭遇火情的公告。7月28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305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数据显示，当日有253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28日 ，A 股银行板块盘中逆势拉升，建设银行涨超2%，创历史新高。上海银行、农业银行、邮储银行、南京银行跟涨。7月28日，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发布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半年报告，2026年上半年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持有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数量达1.51亿个，较年初增长5.59%。其中，个人投资者数量较年初新增759万个，机构投资者数量较年初新增16万个。2026年上半年，理财产品整体收益稳健，累计为投资者创造收益3052亿元。7月28日，现货黄金盘中向下触及403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1.15%。7月28日，百度集团发布通函，披露公司拟于8月26日召开股东特别大会，审议与自愿转换为香港联交所主要上市相关的授权及配套决议案。此前，百度已于7月16日公告推进在香港联交所主板自愿转换为主要上市，并于7月22日获香港联交所确认收息申请。此次披露股东特别大会安排，意味着百度香港主要上市转换流程在2周内连续推进3步。7月28日，消息称 SK 海力士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开始量产并出货新一代低功耗移动 DRAM 产品 LPDDR6。SK 海力士已于2026年3月完成 LPDDR6 产品开发，目前正在推进量产准备工作。LPDDR6 采用第6代10纳米级 EC 工艺制造，相比上一代产品，在数据处理速度和功耗控制方面有所提升。7月27日深夜，国产 AI 独角兽月之暗面 Moonshot AI 宣布开源 Kimi K3 模型权重，发布技术报告，并同时开放 MoonUp、Flash KDA、Agent MV 3大支撑 K3 训练的底层基础设施 Infra 技术。Hugging Face CEO 首席执行官 Clem Dellon 公开表示 ，Kimi K3 上线仅30分钟便收获超4000个点赞，登顶平台趋势榜榜首，创下平台成立以来最快发布增长记录。截至上线前半小时，已有近3700名开发者在等待下载。中信证券指出，特斯拉兼具领先的 AI 大模型技术与规模化制造能力，公司位于全球具身智能产业链头部梯队，坚定看好特斯拉机器人的量产和应用前景。特斯拉 Optimus 即将进入生产阶段， Cybercab 按计划进行测试中，建议关注产业链核心玩家。华泰证券指出，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金融市场对美联储政策取向的定价从此前的鸽派降息转为更偏鹰派的短期立场，但临近7月议息会议，市场对联储下一步政策的预期却极度分化。沃什废除前瞻指引后，市场定价更为困难，而沃什和市场博弈焦点势必从听其言转为观其行。综合分析历届美联储主席换届经验，当前宏观环境以及沃什赢得公信力的目标，华泰证券将联储加息的预测时点提前预计，7月加息概率略高于一半，高于市场目前预期的40%，而基准情形下，沃什9月前加息的概率接近100%。
中信建投研报称，六月奶牛存栏量577.2万头，环比下降2.2万头，维持较快去化水平，其中成母。

留存栏环比减少0.8万头。六月生鲜乳产量同比增长2.7%，主要系单产持续上涨，单产及产量增幅同步放缓。近期多地散奶价格上涨，肉奶共振推动原奶周期向好，利好龙头业奶竞争格局改善，牛价持续上行带动上游牧场盈利修复，奶价企稳下牧场利润弹性更大。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LVMH 第二季度实现销售额195亿欧元，有机增长3%，美国市场销售额增长6%，手表与珠宝业务增长11%，其中蒂芙尼和宝格丽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核心时装与皮具业务有机增长1%，为该业务近两年来首次实现季度增长，但仍低于市场预期。上半年 LVMH 营业利润同比下降4%至87亿欧元。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七月以来，避暑、纳凉、夜游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六月增长230%，热门20度清凉圈城市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50%。受暑期需求推动，7月28日 A 股旅游及酒店板块走强。澳门市政府和药物监督管理局近日通报，一批次皇家美素丽一号婴儿配方奶粉样本被检出铅含量为0.2毫克每千克，超过当地婴幼儿配方食品0.02毫克每千克的最高限量要求。对该涉事批号的产品，澳门已要求下架、回收并停止销售，香港食安中心也指示进口商回收相关批次。品牌方回应称，对该批次进行的额外第三方检测结果符合港澳地区标准。7月28日，上海九市动渝文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大会举行，原上市公司交运股份600676SH 正式以九市动渝新身份亮相 A 股。公司通过与控股股东九市集团进行资产置换，置出亏损的汽车零部件业务，置入九市集团旗下文体娱乐与旅游业核心资产，涵盖 F1 中国大奖赛、ATP 1000上海网球大师赛、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等全球品牌赛事运营权以及部分场馆运营权，置入资产评估值合计16.2亿元。更名后，公司形成赛事运营、场馆运营、文娱演艺、水上旅游、现代物流五大业务板块。7月28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500.9万个，同比增长22.3%；私人充电设施枪1804.8万个，同比增长50.4%。上半年，电动汽车充电网络快速发展，服务能力显著提升。7月2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表示，今年以来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达70.5%。领航驾驶辅助功能渗透率达34.2%，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已在特定区域上路通行。全国累计发放测试示范牌照超20000张，开放测试道路超5.7万公里，累计测试超2.2亿公里，20个车路云一体化试点城市部署智能设备超6万套。郭守刚表示，下一步，工信部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有消息称，比亚迪人形机器人即将发布。7月28日，比亚迪方面回应称，比亚迪计划于8月在迪空间发布人形机器人。7月25日，比亚迪迪空间微信公众号发布一张带有人形机器人的海报，并称8月初有个新朋友想来认识你。海报介绍信息显示，他不会带着一堆参数和名词出场，可能是你走近的时候他微微动了一下，可能是你说话的时候他用亮光或者动作回应你，也可能什么都不做，就安安静静陪着你待一会儿。7月28日，全球汽车制造商 Stellantis 集团和 Mutares SE Co Kaga 简称 Mutares 宣布达成协议，将 Stellantis 集团 Free Air Move 的汽车共享业务

全部股权出售给 Mutares， 本交易预计将于2026年年底完成。FreeRMove 提供短期和长期的随借随还汽车共享服务，消费者可通过专有手机应用程序实现24小时预订。其车队遍布欧洲和美国的14个城市。万福生物公告，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王继华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000万元，且不超过4000万元。此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白奥泰发布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负2.3亿元至负2.9亿元，同比增加亏损1.05亿元至1.65亿元。亏损扩大主要由于多个研发项目处于关键临床期，研发投入增长幅度大于营收增长。润达医疗发布公告称，刘辉及朱文怡为一致行动人，截至公告日，两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约423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7.01%，合计冻结的股份数约为2390万股，占持股总数的56.42%，占公司总股本的3.95%。阿斯利康发布2026年半年度财报，总营收306.72亿美元，同比增长6%，其中产品收入288.96亿美元，同比增长5%。从地区维度看，美国市场仍为阿斯利康第一大营收来源，上半年贡献128.9亿美元，同比增长8%。欧洲市场收入68.22亿美元，增长8%。上半年中国区收入35.1亿美元，同比下滑5%。7月28日，加码数据联合创始人兼首席分析师王旭发布2026年1到6月上海游戏出版产业报告及2026年1到6月上海电子竞技产业发展评估报告。根据报告，2026年上半年上海网络游戏总收入953亿元，同比增长14.43%，海外收入179.05亿元，同比增长23.1%。客户端游戏收入162.74亿元，同比增长35.31%，增速为移动端8.42%的4倍以上，印证了多端互通的效果。7月31日至8月3日，2026 China Joy 将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网易游戏确认登陆 N3馆02号展位。本届展会，网易游戏集结《永劫无间》《逆水寒》《天下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燕云》《16声》《第五人格》《遗忘之海》六大游戏展位，设立主题展区，覆盖武侠、竞技、悬疑等多元赛道。7月28日，盛趣游戏副总裁谭彦峰在2026年度游戏商务大会发表演讲，指出 AI 降低游戏研发和内容生产门槛，行业竞争逻辑转变。他提出，未来游戏出海将面临3个稀缺：一是正确的判断力 ，AI 能够提升执行效率，却无法替代人类完成对产品方向和市场机会的战略判断。二是获取用户注意力的能力，随着 AI 推动内容供给快速增长，如何吸引用户并建立持续连接，将成为企业竞争的关键。三是创造文化共鸣的能力， AI 可以复刻文化元素的外在形式，但难以传递文化背后的价值与内涵。7月27日深夜，国产 AI 人工智能独角兽月之暗面宣布发布 Kimi K3 的模型权重技术报告，并开源支撑 Kimi K3 模型训练的关键 infra 技术 MoonUp、Flash、KDA 和 Agent AMV。据介绍 ，Kimi K3 是一个拥有2.8万亿参数的混合专家 Mo 模型，具备原生视觉理解能力，并支持100万 token 词源的上下文窗口。7月28日，叮咚买菜宣布旗下核心自有品牌叮咚 V5 全面升级，首次公开55项配料严控名单，并正式提出以严苛品控、原料甄选、配料质检、锁鲜即享、地道风味为核心的5V 商品标准。数据显示，2026年6月，叮咚买菜自有品牌渗透率达到68.5%，非生鲜自有品牌 GMV 商品交易总额占比超35%。目前，叮咚 V5 拥有200余只 SKU 最小存货单位，此次升级将主要围绕现有商品进行迭代和汰换，在 SKU 规模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预计叮咚 V5 今年 GMV 同比增长

50%。7月28日，据官方公众号消息，人形机器人基础模型公司德塔智能 Delta Intelligence 近日完成近5亿元天使加加轮融资，本轮投资方包括多家上市公司产业方和头部财务投资机构。这是公司成立半年内完成的第6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人形机器人基础模型持续迭代、自研数彩设备的量产与数据闭环建设、核心研发团队扩充、推动技术在真实工业场景中的工程化验证。7月28日，海博斯创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20亿元至7.00亿元，同比增长96.30%至121.63%。业绩增长主要系全球化布局落地见效、海外市场业务版图拓宽、高价值应用场景拓展、技术与商业化突破。公司由单一设备供应商升级为一体化综合能源服务商，产业链价值创造优势逐步释放。7月28日，鲁阳节能公告称，公司7月27日收到控股股东齐奈联合纤维亚太控股有限公司的告知函，获悉其间接控股股东 Ulysses Investment Holdco Inc. 以下简称 Ulysses 已于7月26日向美国德克萨斯州北区破产法院提交自愿破产重组申请。Ulysses 预计法院监督下的重组流程会在60天左右办结。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Ulysses 此次筹划的破产重组即公司实控人变更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7月28日，澳大利亚矿企 Eagle 披露2026财年第四季度业绩报告，透露其参股的全球最大页岩锂矿格林布什锂矿 CGP3 工厂在经历6月火灾后，预计将在数日内恢复生产，该设施已停产约7周。全球锂行业龙头天齐锂业是格林布什锂矿的共同拥有者之一，此前曾披露 CGP3 工厂遭遇火情的公告。7月28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305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数据显示，当日有253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28日 ，A 股银行板块盘中逆势拉升，建设银行涨超2%，创历史新高。上海银行、农业银行、邮储银行、南京银行跟涨。7月28日，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发布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半年报告，2026年上半年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持有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数量达1.51亿个，较年初增长5.59%。其中，个人投资者数量较年初新增759万个，机构投资者数量较年初新增16万个。2026年上半年，理财产品整体收益稳健，累计为投资者创造收益3052亿元。7月28日，现货黄金盘中向下触及403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1.15%。7月28日，百度集团发布通函，披露公司拟于8月26日召开股东特别大会，审议与自愿转换为香港联交所主要上市相关的授权及配套决议案。此前，百度已于7月16日公告推进在香港联交所主板自愿转换为主要上市，并于7月22日获香港联交所确认收息申请。此次披露股东特别大会安排，意味着百度香港主要上市转换流程在2周内连续推进3步。7月28日，消息称 SK 海力士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开始量产并出货新一代低功耗移动 DRAM 产品 LPDDR6。SK 海力士已于2026年3月完成 LPDDR6 产品开发，目前正在推进量产准备工作。LPDDR6 采用第6代10纳米级 EC 工艺制造，相比上一代产品，在数据处理速度和功耗控制方面有所提升。7月27日深夜，国产 AI 独角兽月之暗面 Moonshot AI 宣布开源 Kimi K3 模型权重，发布技术报告，并同时开放 MoonUp、Flash KDA、Agent MV 3大支撑 K3 训练的底层基础设施 Infra 技术。Hugging Face CEO 首席执行官 Clem Dellon 公开表示 ，Kimi K3 上线仅30分钟便收获超4000个点赞，登顶平台趋势榜榜首，创下平台成立以来最快发布增长记录。
截至上线前半小时，已有近3700名开发者在等待下载。中信证券指出，特斯拉兼具领先的 AI 大模型技术与规模化制造能力，公司位于全球具身智能产业链头部梯队，坚定看好特斯拉机器人的量产和应用前景。特斯拉 Optimus 即将进入生产阶段， Cybercab 按计划进行测试中，建议关注产业链核心玩家。华泰证券指出，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金融市场对美联储政策取向的定价从此前的鸽派降息转为更偏鹰派的短期立场，但临近七月议息会议，市场对联储下一步政策的预期却极度分化。沃什废除前瞻指引后，市场定价更为困难，而沃什和市场博弈焦点势必从听其言转为观其行。综合分析历届美联储主席换届经验，当前宏观环境以及沃什赢得公信力的目标，华泰证券将联储加息的预测时点提前预计，七月加息概率略高于一半，高于市场目前预期的40%，而基准情形下，沃什九月前加息的概率接近100%。中信建投研报称，六月奶牛存栏量577.2万头，环比下降2.2万头，维持较快去化水平。其中成母牛存栏环比减少0.8万头。六月生鲜乳产量同比增长2.7%，主要系单产持续上涨，单产及产量增幅同步放缓。近期多地散奶价格上涨，肉奶共振推动原奶周期向好，利好龙头业奶竞争格局改善，牛价持续上行带动上游牧场盈利修复，奶价企稳下牧场利润弹性更大。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LVMH 第二季度实现销售额195亿欧元，有机增长3%，美国市场销售额增长6%，手表与珠宝业务增长11%，其中蒂芙尼和宝格丽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核心时装与皮具业务有机增长1%，为该业务近两年。7月28日，加码数据联合创始人兼首席分析师王旭发布2026年1到6月上海游戏出版产业报告及2026年1到6月上海电子竞技产业发展评估报告。根据报告，2026年上半年上海网络游戏总收入953亿元，同比增长14.43%，海外收入179.05亿元，同比增长23.1%，客户端游戏收入162.74亿元，同比增长35.31%，增速为移动端8.42%的4倍以上，印证了多端互通的效果。7月31日至8月3日，2026 China Joy 将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网易游戏确认登陆 N3馆02号展位。本届展会，网易游戏集结《永劫无间》《逆水寒》《天下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燕云》《十六声》《第五人格》《遗忘之海》六大游戏展位，设立主题展区，覆盖武侠、竞技、悬疑等多元赛道。7月28日，盛趣游戏副总裁谭彦峰在2026年度游戏商务大会发表演讲，指出 AI 降低游戏研发和内容生产门槛，行业竞争逻辑转变。他提出，未来游戏出海将面临三个稀缺：一是正确的判断力 ，AI 能够提升执行效率，却无法替代人类完成对产品方向和市场机会的战略判断。二是获取用户注意力的能力，随着 AI 推动内容供给快速增长，如何吸引用户并建立持续连接将成为企业竞争的关键。三是创造文化共鸣的能力， AI 可以复刻文化元素的外在形式，但难以传递文化背后的价值与内涵。7月27日深夜，仿 MoonUp、Flash KDA、Agent MV 三大支撑 K3 训练的底层基础设施 Infra 技术，Hugging Face CEO 首席执行官 Clem Dellon 公开表示， Kimi K3 上线仅30分钟便收获超4000个点赞，登顶平台趋势榜榜首，创下平台成立以来最快发布增长记录。截至上线前半小时，已有近3700名开发者在等待下载。中信证券指出，特斯拉兼具领先的 AI 大模型技术与规模化制造能力，公司位于全球具身智能产业链头部梯队，
坚定看好特斯拉机器人的量产和

动前景。特斯拉 Optimus 即将进入生产阶段， Cybercab 按计划进行测试中，建议关注产业链核心玩家。华泰证券指出，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金融市场对美联储政策取向的定价从此前的鸽派降息转为更偏鹰派的短期立场，但临近七月议息会议，市场对联储下一步政策的预期却极度分化。沃什废除前瞻指引后，市场定价更为困难，而沃什和市场博弈焦点势必从听其言转为观其行。综合分析历届美联储主席换届经验，当前宏观环境以及沃什赢得公信力的目标，华泰证券将联储加息的预测时点提前预计，七月加息概率略高于一半，高于市场目前预期的40%，而基准情形下，沃什九月前加息的概率接近100%。中信建投研报称，六月奶牛存栏量577.2万头，环比下降2.2万头，维持较快去化水平。其中成母牛存栏环比减少0.8万头。六月生鲜乳产量同比增长2.7%，主要系单产持续上涨，单产及产量增幅同步放缓。近期多地散奶价格上涨，肉奶共振推动原奶周期向好，利好龙头业奶竞争格局改善，牛价持续上行带动上游牧场盈利修复，奶价企稳下牧场利润弹性更大。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LVMH 第二季度实现销售额195亿欧元，有机增长3%，美国市场销售额增长6%，手表与珠宝业务增长11%，其中蒂芙尼和宝格丽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核心时装与皮具业务有机增长1%，为该业务近两年来首次实现季度增长，但仍低于市场预期。上半年 LVMH 营业利润同比下降4%至87亿欧元。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七月以来，避暑、纳凉、夜游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六月增长230%，热门20度清凉圈城市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50%。受暑期需求推动，7月28日 A 股旅游及酒店板块走强。澳门市政署和药物监督管理局近日通报，一批次皇家美素丽一号婴儿配方奶粉样本被检出铅含量为0.2毫克每千克，超过当地婴幼儿配方食品0.02毫克每千克的最高限量要求。对该涉事批号的产品，澳门已要求下架、回收并停止销售，香港食安中心也指示进口商回收相关批次。品牌方回应称，对该批次进行的额外第三方检测结果符合港澳地区标准。7月28日，上海九市动于文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大会举行，原上市公司交运股份600676SH 正式以九市动于新身份亮相 A 股。公司通过与控股股东九市集团进行资产置换，置出亏损的汽车零部件业务，置入九市集团旗下文体娱乐与旅游业核心资产，涵盖 F1 中国大奖赛、ATP 1000上海网球大师赛、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等全球品牌赛事运营权以及部分场馆运营权，置入资产评估值合计16.2亿元。更名后，公司形成赛事运营、场馆运营、文娱演艺、水上旅游、现代物流五大业务板块。7月28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将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其中，公共充电设施将500。

展区覆盖武侠、竞技、悬疑等多元赛道。7月28日，盛趣游戏副总裁谭彦峰在2026年度游戏商务大会发表演讲，指出 AI 降低游戏研发和内容生产门槛，行业。

四十，而基准情形下，沃什九月前加息的概率接近100%。中信建投研报称，六月奶牛存栏量577.2万头，环比下降2.2万头，维持较快去化水平。其中成母牛存栏环比减少0.8万头。六月生鲜乳产量同比增长2.7%，主要系单产持续上涨，单产及产量增幅同步放缓。近期多地散奶价格上涨，肉奶共振推动原奶周期向好，利好龙头业奶竞争格局改善，牛价持续上行带动上游牧场盈利修复，奶价企稳下牧场利润弹性更大。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LVMH 第二季度实现销售额195亿欧元，有机增长3%，美国市场销售额增长6%，手表与珠宝业务增长11%，其中蒂芙尼和宝格丽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核心时装与皮具业务有机增长1%，为该业务近两年来首次实现季度增长，但仍低于市场预期。上半年 LVMH 营业利润同比下降4%至87亿欧元。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七月以来，避暑、纳凉、夜游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六月增长230%，热门20度清凉圈城市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50%。受暑期需求推动，7月28日 A 股旅游及酒店板块走强。澳门市政府和药物监督管理局近日通报，一批次皇家美素丽一号婴儿配方奶粉样本被检出铅含量为0.2毫克每千克，超过当地婴幼儿配方食品0.02毫克每千克的最高限量要求。对该涉事批号的产品，澳门已要求下架、回收并停止销售。香港食安中心也指示进口商回收相关批次。品牌方回应称，对该批次进行的额外第三方检测结果符合港澳地区标准。7月28日，上海九市动于文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大会举行，原上市公司交运股份600676SH 正式以九市动于新身份亮相 A 股。公司通过与控股股东九市集团进行资产置换，置出亏损的汽车零部件业务，置入九市集团旗下文体娱乐与旅游业核心资产，涵盖 F1 中国大奖赛、ATP 1000上海网球大师赛、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等全球品牌赛事运营权以及部分场馆运营权，置入资产评估值合计16.2亿元。更名后，公司形成赛事运营、场馆运营、文娱演艺、水上旅游、现代物流五大业务板块。7月28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500.9万个，同比增长22.3%；私人充电设施枪1804.8万个，同比增长50.4%。上半年，电动汽车充电网络快速发展，服务能力显著提升。7月2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表示，今年以来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达70.5%。领航驾驶辅助功能渗透率达34.2%，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已在特定区域上路通行。全国累计发放测试示范牌照超2万张，开放测试道路超5.7万公里，累计测试超2.2亿公里。20个车路云一体化试点城市部署智能设备超6万套。郭守刚表示，下一步，工信部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有消息称比亚迪人形机器人即将发布。7月28日，比亚迪方面回应称，比亚迪计划于8月在迪空间发布人形机器人。7月25日，比亚迪迪空间微信公众号发布一张带有人形机器人的海报，并称8月初有个新朋友想来认识你。海报介绍信息显示，他不会带着一堆参数和名词出场，可能是你走近的时候他微微动了一下，可能是你说话的时候他用亮光或者动作回应你。
也可能什么都不做，就安。

安静静陪着你待一会儿。7月28日，全球汽车制造商 Stellantis 集团和 Mutares SE Co. Kaga 简称 Mutares 宣布达成协议，将 Stellantis 集团 FreeRMove 的汽车共享业务全部股权出售给 Mutares。 本交易预计将于2026年年底完成。 FreeRMove 提供短期和长期的随借随还汽车共享服务，消费者可通过专有手机应用程序实现24小时预订。其车队遍布欧洲和美国的14个城市。万福生物公告，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王继华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000万元，且不超过4000万元。此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白奥泰发布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负2.3亿元至负2.9亿元，同比增加亏损1.05亿元至1.65亿元。亏损扩大主要由于多个研发项目处于关键临床期，研发投入增长幅度大于营收增长。润达医疗发布公告称，刘辉及朱文怡为一致行动人，截至公告日，两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约423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7.01%，合计冻结的股份数约为2390万股，占持股总数的56.42%，占公司总股本的3.95%。阿斯利康发布2026年半年度财报，总营收306.72亿美元，同比增长6%，其中产品收入288.96亿美元，同比增长5%。从地区维度看，美国市场仍为阿斯利康第一大营收来源，上半年贡献128.9亿美元，同比增长8%。欧洲市场收入68.22亿美元，增长8%。上半年中国区收入35.1亿美元，同比下滑5%。7月28日，加码数据联合创始人兼首席分析师王旭发布2026年1到6月上海游戏出版产业报告及2026年1到6月上海电子竞技产业发展评估报告。根据报告，2026年上半年上海网络游戏总收入953亿元，同比增长14.43%，海外收入179.05亿元，同比增长23.1%。客户端游戏收入162.74亿元，同比增长35.31%，增速为移动端8.42%的4倍以上，印证了多端互通的效果。7月31日至8月3日，2026 China Joy 将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网易游戏确认登陆 N3馆02号展位。本届展会，网易游戏集结《永劫无间》《逆水寒》《天下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燕云》《16声》《第五人格》《遗忘之海》六大游戏展位，设立主题展区，覆盖武侠、竞技、悬疑等多元赛道。7月28日，盛趣游戏副总裁谭彦峰在2026年度游戏商务大会发表演讲，指出 AI 降低游戏研发和内容生产门槛，行业竞争逻辑转变。他提出，未来游戏出海将面临三个稀缺：一是正确的判断力 ，AI 能够提升执行效率，却无法替代人类完成对产品方向和市场机会的战略判断。二是获取用户注意力的能力，随着 AI 推动内容供给快速增长，如何吸引用户并建立持续连接将成为企业竞争的关键。三是创造文化共鸣的能力， AI 可以复刻文化元素的外在形式，但难以传递文化背后的价值与内涵。7月27日深夜，国产 AI 人工智能独角兽月之暗面宣布发布 Kimi K3 的模型权重技术报告，并开源支撑 Kimi K3 模型训练的关键 infra 技术 MoonUp、Flash KDA 和 Agent AMV。据介绍 ，Kimi K3 是一个拥有2.8万亿参数的混合专家 Mo 模型，具备原生视觉理解能力，并支持100万 token 词源的上下文窗口。7月28日，叮咚买菜宣布旗下核心自有品牌叮咚 V5 全面升级，首次公开55项配料严控名单，并正式提出以严苛品控、原料甄选、配料质检、锁鲜即享、地道风味为核心的5V 商品标准。数据显示，2026年6月，叮咚买菜自有品牌渗透率达到68.5%，非生鲜自有品牌 GMV 商品交易总额占比超35%。
目前，叮咚 V5 拥有200余只 SKU 最小存货单位，此次升级将主要围绕现有商品进行迭代和汰换，在 SKU 规模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预计叮咚 V5 今年 GMV 同比增长50%。7月28日，据官方公众号消息，人形机器人基础模型公司德塔智能 Delta Intelligence 近日完成近5亿元天使加加轮融资，本轮投资方包括多家上市公司产业方和头部财务投资机构。这是公司成立半年内完成的第6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人形机器人基础模型持续迭代、自研数彩设备的量产与数据闭环建设、核心研发团队扩充、推动技术在真实工业场景中的工程化验证。7月28日，海博思创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20亿元至7.00亿元，同比增长96.30%至121.63%。业绩增长主要系全球化布局落地见效、海外市场业务版图拓宽、高价值应用场景拓展、技术与商业化突破。公司由单一设备供应商升级为一体化综合能源服务商，产业链价值创造优势逐步释放。7月28日，鲁阳节能公告称，公司7月27日收到控股股东奇耐联合纤维亚太控股有限公司的告知函，获悉其间接控股股东 Ulysses Investment Holdco Inc. 以下简称 Ulysses 已于7月26日向美国德克萨斯州北区破产法院提交自愿破产重组申请。Ulysses 预计法院监督下的重组流程会在60天左右办结。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Ulysses 此次筹划的破产重组即公司实控人变更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7月28日，澳大利亚矿企 Eagle 披露2026财年第四季度业绩报告，透露其参股的全球最大硬盐锂矿格林布什锂矿 CGP3 工厂在经历6月火灾后，预计将在数日内恢复生产，该设施已停产约7周。全球锂行业龙头天齐锂业是格林布什锂矿的共同拥有者之一，此前曾披露 CGP3 工厂遭遇火情的公告。7月28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305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数据显示，当日有253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28日 ，A 股银行板块盘中逆势拉升，建设银行涨超2%，创历史新高。上海银行、农业银行、邮储银行、南京银行跟涨。7月28日，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发布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半年报告，2026年上半年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持有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数量达1.51亿个，较年初增长5.59%。其中，个人投资者数量较年初新增759万个，机构投资者数量较年初新增16万个。2026年上半年，理财产品整体收益稳健，累计为投资者创造收益3052亿元。7月28日，现货黄金盘中向下触及403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1.15%。7月28日，百度集团发布通函，披露公司拟于8月26日召开股东特别大会，审议与自愿转换为香港联交所主要上市相关的授权及配套决议案。此前，百度已于7月16日公告推进在香港联交所主板自愿转换为主要上市，并于7月22日获香港联交所确认收息申请。此次披露股东特别大会安排，意味着百度香港主要上市转换流程在2周内连续推进3步。7月28日，消息称 ，SK 海力士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开始量产并出货新一代低功耗移动 DRAM 产品 LPDDR6。SK 海力士已于2026年3月完成 LPDDR6 产品开发，目前正在推进量产准备工作。LPDDR6 采用第6代10纳米级 EC 工艺制造，相比上一代产品，在数据处理速度和功耗控制方面有所提升。7月27日深夜，国产 AI 独角兽月之暗面 Moonshot AI 宣布开源 Kimi K3 模型权重，发布技术报告，并同时开放 MoonUp、Flash KDA、Agent MV 3大支撑 K3 训练的底层基础设施 Infra 技术，
Hugging Face CEO 首席执行官 Clem Dellon 公开表示 ，Kimi K 三上线仅30分钟便收获超4000个点赞，登顶平台趋势榜榜首，创下平台成立以来最快发布增长记录。截至上线前半小时，已有近3700名开发者在等待下载。中信证券指出，特斯拉兼具领先的 AI 大模型技术与规模化制造能力，公司位于全球具身智能产业链头部梯队，坚定看好特斯拉机器人的量产和应用前景。特斯拉 Optimus 即将进入生产阶段， Cybercab 按计划进行测试中，建议关注产业链核心玩家。华泰证券指出，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金融市场对美联储政策取向的定价从此前的鸽派降息转为更偏鹰派的短期立场，但临近7月议息会议，市场对联储下一步政策的预期却极度分化。沃什废除前瞻指引后，市场定价更为困难，而沃什和市场博弈焦点势必从听其言转为观其行。综合分析历届美联储主席换届经验，当前宏观环境以及沃什赢得公信力的目标，华泰证券将联储加息的预测时点提前预计，7月加息概率略高于一半，高于市场目前预期的40%，而基准情形下，沃什9月前加息的概率接近100%。中信建投研报称，6月奶牛存栏量577.2万头，环比下降2.2万头，维持较快去化水平。其中成母牛存栏环比减少0.8万头。6月生鲜乳产量同比增长2.7%，主要系单产持续上涨，单产及产量增幅同步放缓。近期多地散奶价格上涨，肉奶共振推动原奶周期向好，利好龙头业奶竞争格局改善，牛价持续上行带动上游牧场盈利修复，奶价企稳下牧场利润弹性更大。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LVMH 第二季度实现销售额195亿欧元，有机增长3%，美国市场销售额增长6%，手表与珠宝业务增长11%，其中蒂芙尼和宝格丽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核心时装与皮具业务有机增长1%，为该业务近两年来首次实现季度增长，但仍低于市场预期。上半年 LVMH 营业利润同比下降4%至87亿欧元。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7月以来，避暑、纳凉、夜游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6月增长230%，热门20度清凉圈城市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50%。受暑期需求推动，7月28日 ，A 股旅游及酒店板块走强。澳门市政府和药物监督管理局近日通报，一批次皇家美素丽一号婴儿配方奶粉样本被检出铅含量为0.2毫克每千克，超过当地婴幼儿配方食品0.02毫克每千克的最高限量要求。对该涉事批号的产品，澳门已要求下架、回收并停止销售。香港食安中心也指示进口商回收相关批次。品牌方回应称，对该批次进行的额外第三方检测结果符合港澳地区标准。7月28日，上海九市动于文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大会举行，原上市公司交运股份600676SH 正式以九市动于新身份亮相 A 股。公司通过与控股股东九市集团进行资产置换，置出亏损的汽车零部件业务，置入九市集团旗下文体娱乐与旅游业核心资产，涵盖 F1 中国大奖赛、ATP 1000上海网球大师赛、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等全球品牌赛事运营权以及部分场馆运营权，置入资产评估值合计16.2亿元。更名后，公司形成赛事运营、场馆运营、文娱演艺、水上旅游、现代物流5大业务板块。7月28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将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
其中，公共充电设施将500.9万个，同比增长22.3%；私人充电设施将1804.8万个，同比增长50.4%。

上半年，电动汽车充电网络快速发展，服务能力显著提升。7月2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表示，今年以来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达 70.5%，领航驾驶辅助功能渗透率达 34.2%， 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已在特定区域上路通行，全国累计发放测试示范牌照超20000张，开放测试道路超5.7万公里，累计测试超2.2亿公里，20个车路云一体化试点城市部署智能设备超6万套。郭守刚表示，下一步，工信部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有消息称，比亚迪人形机器人即将发布。7月28日，比亚迪方面回应称，比亚迪计划于8月在迪空间发布人形机器人。7月25日，比亚迪迪空间微信公众号发布一张带有人形机器人的海报，并称8月初有个新朋友想来认识你。海报介绍信息显示，他不会带着一堆参数和名词出场，可能是你走近的时候他微微动了一下，可能是你说话的时候他用亮光或者动作回应你，也可能什么都不做，就安安静静陪着你待一会儿。7月28日，全球汽车制造商 Stellantis 集团和 Mutares SE Co. Kaga 简称 Mutares 宣布达成协议，将 Stellantis 集团 FreeRMove 的汽车共享业务全部股权出售给 Mutares， 本交易预计将于2026年年底完成。FreeRMove 提供短期和长期的随借随还汽车共享服务，消费者可通过专有手机应用程序实现24小时预订。其车队遍布欧洲和美国的14个城市。万福生物公告，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王继华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000万元，且不超过4000万元。此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白奥泰发布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负2.3亿元至负2.9亿元，同比增加亏损1.05亿元至1.65亿元。亏损扩大主要由于多个研发项目处于关键临床期，研发投入增长幅度大于营收增长。润达医疗发布公告称，刘辉及朱文怡为一致行动人，截至公告日，两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约423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7.01%，合计冻结的股份数约为2390万股，占持股总数的56.42%，占公司总股本的3.95%。阿斯利康发布2026年半年度财报，总营收306.72亿美元，同比增长6%，其中产品收入288.96亿美元，同比增长5%。从地区维度看，美国市场仍为阿斯利康第一大营收来源，上半年贡献128.9亿美元，同比增长8%。欧洲市场收入68.22亿美元，增长8%。上半年中国区收入35.1亿美元，同比下滑5%。7月28日，加码数据联合创始人兼首席分析师王旭发布2026年1到6月上海游戏出版产业报告及2026年1到6月上海电子竞技产业发展评估报告。根据报告，2026年上半年上海网络游戏总收入953亿元，同比增长14.43%，海外收入179.05亿元，同比增长23.1%。客户端游戏收入162.74亿元，同比增长35.31%，增速为移动端8.42%的4倍以上，印证了多端互通的效果。7月31日至8月3日，2026 China Joy 将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网易游戏确认登陆 N3馆02号展位。本届展会，网易游戏集结《永劫无间》《逆水寒》《天下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燕云》《十六声》《第五人格》《遗忘之海》六大游戏展位，设立主题展区，覆盖武侠、竞技、悬疑等多元赛道。7月28日，盛趣游戏副总裁谭彦峰在2026年度游戏商务大会发表演讲，指出 AI 降低游戏研发和内容生产门槛，行业竞争逻辑转变。他提出，未来游戏出海将面临3个稀缺：一是正确的判断力 ，AI 能够提升执行效率。

虑，却无法替代人类完成对产品方向和市场机会的战略判断。二是获取用户注意力的能力，随着 AI 推动内容供给快速增长，如何吸引用户并建立持续连接，将成为企业竞争的关键。三是创造文化共鸣的能力， AI 可以复刻文化元素的外在形式，但难以传递文化背后的价值与内涵。7月27日深夜，国产 AI 人工智能独角兽月之暗面宣布发布 Kimi K3 的模型权重技术报告，并开源支撑 Kimi K3 模型训练的关键 infra 技术 MoonUp、Flash KDA 和 Agent AMV。据介绍， Kimi K3 是一个拥有 2.8 万亿参数的混合专家 MO 模型，具备原生视觉理解能力，并支持100万 token 词源的上下文窗口。7月28日，叮咚买菜宣布旗下核心自有品牌叮咚 V5 全面升级，首次公开55项配料严控名单，并正式提出以严苛品控、原料甄选、配料质检、锁鲜即享、地道风味为核心的5V 商品标准。数据显示，2026年6月，叮咚买菜自有品牌渗透率达到 68.5%， 非生鲜自有品牌 GMV 商品交易总额占比超 35%。目前，叮咚 V5 拥有200余只 SKU 最小存货单位，此次升级将主要围绕现有商品进行迭代和汰换，在 SKU 规模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预计叮咚 V5 今年 GMV 同比增长 50%。7月28日，据官方公众号消息，人形机器人基础模型公司德塔智能 Delta Intelligence 近日完成近5亿元天使加加轮融资，本轮投资方包括多家上市公司产业方和头部财务投资机构，这是公司成立半年内完成的第6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人形机器人基础模型持续迭代、自研数彩设备的量产与数据闭环建设、核心研发团队扩充、推动技术在真实工业场景中的工程化验证。7月28日，海博思创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20亿元至7.00亿元，同比增长 96.30% 至 121.63%。业绩增长主要系全球化布局落地见效、海外市场业务版图拓宽、高价值应用场景拓展、技术与商业化突破。公司由单一设备供应商升级为一体化综合能源服务商，产业链价值创造优势逐步释放。7月28日，鲁阳节能公告称，公司7月27日收到控股股东奇耐联合纤维亚泰控股有限公司的告知函，获悉其间接控股股东 Ulysses Investment Holdco Inc. 以下简称 Ulysses 已于7月26日向美国德克萨斯州北区破产法院提交自愿破产重组申请。 Ulysses 预计法院监督下的重组流程会在60天左右办结。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Ulysses 此次筹划的破产重组即公司实控人变更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7月28日，澳大利亚矿企 Eagle 披露2026财年第四季度业绩报告，透露其参股的全球最大硬盐锂矿格林布什锂矿 CGP3 工厂在经历6月火灾后，预计将在数日内恢复生产，该设施已停产约7周。全球锂行业龙头天齐锂业是格林布什锂矿的共同拥有者之一，此前曾披露 CGP3 工厂遭遇火情的公告。7月28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305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 1.40%。 数据显示，当日有253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28日 ,A 股银行板块盘中逆势拉升，建设银行涨超 2%, 创历史新高，上海银行、农业银行、邮储银行、南京银行跟涨。7月28日，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发布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半年报告，2026年上半年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持有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数量达 1.51 亿个，较年初增长 5.59%。其中，个人投资者数量较年初新增759万个，机构投资者数量较年初新增16万个。
2026年上半年，理财产品整体收益稳健，累计为投资者创造收益3052亿元。7月28日，现货黄金盘中向下触及403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1.15%。7月28日，百度集团发布通函，披露公司拟于8月26日召开股东特别大会，审议与自愿转换为香港联交所主要上市相关的授权及配套决议案。此前，百度已于7月16日公告推进在香港联交所主板自愿转换为主要上市，并于7月22日获香港联交所确认收息申请。此次披露股东特别大会安排，意味着百度香港主要上市转换流程在2周内连续推进3步。7月28日，消息称 SK 海力士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开始量产并出货新一代低功耗移动 DRAM 产品 LPDDR6。SK 海力士已于2026年3月完成 LPDDR6 产品开发，目前正在推进量产准备工作。LPDDR6 采用第6代10纳米级 EC 工艺制造，相比上一代产品，在数据处理速度和功耗控制方面有所提升。7月27日深夜，国产 AI 独角兽月之暗面 Moonshot AI 宣布开源 Kimi K3 模型权重，发布技术报告，并同时开放 MoonUp、Flash KDA、Agent MV 3大支撑 K3 训练的底层基础设施 Infra 技术。Hugging Face CEO 首席执行官 Clem Dellon 公开表示， Kimi K3 上线仅30分钟便收获超4000个点赞，登顶平台趋势榜榜首，创下平台成立以来最快发布增长记录。截至上线前半小时，已有近3700名开发者在等待下载。中信证券指出，特斯拉兼具领先的 AI 大模型技术与规模化制造能力，公司位于全球具身智能产业链头部梯队，坚定看好特斯拉机器人的量产和应用前景。特斯拉 Optimus 即将进入生产阶段， Cybercab 按计划进行测试中，建议关注产业链核心玩家。华泰证券指出，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金融市场对美联储政策取向的定价从此前的鸽派降息转为更偏鹰派的短期立场，但临近7月议息会议，市场对联储下一步政策的预中，个人投资者数量较年初新增759万个，机构投资者数量较年初新增16万个。2026年上半年，理财产品整体收益稳健，累计为投资者创造收益3052亿元。7月28日，现货黄金盘中向下触及403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1.15%。7月28日，百度集团发布通函，披露公司拟于8月26日召开股东特别大会，审议与自愿转换为香港联交所主要上市相关的授权及配套决议案。此前，百度已于7月16日公告推进在香港联交所主板自愿转换为主要上市，并于7月22日获香港联交所确认收息申请。此次披露股东特别大会安排，意味着百度香港主要上市转换流程在2周内连续推进3步。7月28日，消息称 SK 海力士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开始量产并出货新一代低功耗移动 DRAM 产品 LPDDR6。 SK 海力士已于2026年3月完成 LPDDR6 产品开发，目前正在推进量产准备工作。LPDDR6 采用第6代10纳米级 EC 工艺制造，相比上一代产品，在数据处理速度和功耗控制方面有所提升。7月27日深夜，国产 AI 独角兽月之暗面 Moonshot AI 宣布开源 Kimi K3 模型权重，发布技术报告，并同时开放 MoonUp、Flash KDA、Agent MV 3大支撑 K3 训练的底层基础设施 Infra 技术。Hugging Face CEO 首席执行官 Clem Dellon 公开表示， Kimi K3 上线仅30分钟便收获超4000个点赞，登顶平台趋势榜榜首，创下平台成立以来最快发布增长记录。截至上线前半小时，已有近3700名开发者在等待下载。中信证券指出，特斯拉兼具领先的 AI 大模型技术与规模化制造能力，公司位于全球具身智能产业链头部梯队，坚定看好特斯拉机器人的量产和应用前景。特斯拉 Optimus 即将进入生产阶段， Cybercab 按计划进行测试中。
建议关注产业链核心玩家。华泰证券指出，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

上任后，金融市场对美联储政策取向的定价从此前的鸽派降息转为更偏鹰派的短期立场。但临近七月议息会议，市场对联储下一步政策的预期却极度分化。沃什废除前瞻指引后，市场定价更为困难，而沃什和市场博弈焦点势必从听其言转为观其行。综合分析历届美联储主席换届经验，当前宏观环境以及沃什赢得公信力的目标，华泰证券将联储加息的预测时点提前预计，七月加息概率略高于一半，高于市场目前预期的40%，而基准情形下，沃什九月前加息的概率接近100%。中信建投研报称，六月奶牛存栏量577.2万头，环比下降2.2万头，维持较快去化水平。其中成母牛存栏环比减少0.8万头。六月生鲜乳产量同比增长2.7%，主要系单产持续上涨，单产及产量增幅同步放缓。近期多地散奶价格上涨，肉奶共振推动原奶周期向好，利好龙头业奶竞争格局改善，牛价持续上行带动上游牧场盈利修复，奶价企稳下牧场利润弹性更大。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LVMH 第二季度实现销售额195亿欧元，有机增长3%，美国市场销售额增长6%，手表与珠宝业务增长11%，其中蒂芙尼和宝格丽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核心时装与皮具业务有机增长1%，为该业务近两年来首次实现季度增长，但仍低于市场预期。上半年 LVMH 营业利润同比下降4%至87亿欧元。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七月以来，避暑、纳凉、夜游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六月增长230%，热门20度清凉圈城市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50%。受暑期需求推动，七月28日 ，A 股旅游及酒店板块走强。澳门市政署和药物监督管理局近日通报，一批次皇家美素丽一号婴儿配方奶粉样本被检出铅含量为0.2毫克每千克，超过当地婴幼儿配方食品0.02毫克每千克的最高限量要求。对该涉事批号的产品，澳门已要求下架、回收并停止销售。香港食安中心也指示进口商回收相关批次。品牌方回应称，对该批次进行的额外第三方检测结果符合港澳地区标准。七月28日，上海九市动于文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大会举行，原上市公司交运股份600676SH 正式以九市动于新身份亮相 A 股。公司通过与控股股东九市集团进行资产置换，置出亏损的汽车零部件业务，置入九市集团旗下文体娱乐与旅游业核心资产，涵盖 F1 中国大奖赛、ATP 1000上海网球大师赛、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等全球品牌赛事运营权以及部分场馆运营权，置入资产评估值合计16.2亿元。更名后，公司形成赛事运营、场馆运营、文娱演艺、水上旅游、现代物流五大业务板块。七月28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500.9万个，同比增长22.3%；私人充电设施枪1804.8万个，同比增长50.4%。上半年，电动汽车充电网络快速发展，服务能力显著提升。七月2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表示，今年以来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达70.5%。领航驾驶辅助功能渗透率达34.2%，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已在特定区域上路通行。全国累计发放测试示范牌照超2万张，开放测试道路超5.7万公里，累计测试超2。

号发布一张带有人形机器人的海报，并称八月初有个新朋友想来认识你。海报介绍信息显示，他不会带着一堆参数和名词出场，可能是你走近的时候他微微动了一下，可能是你说话的时候他用亮光或者动作回应你，也可能什么都不做，就安安静静陪着你待一会儿。7月28日，全球汽车制造商 Stellantis 集团和 Mutares SE Co Kaga 简称 Mutares 宣布达成协议，将 Stellantis 集团 FreeRMove 的汽车共享业务全部股权出售给 Mutares。 本交易预计将于2026年年底完成。 FreeRMove 提供短期和长期的随借随还汽车共享服务，消费者可通过专有手机应用程序实现24小时预订。其车队遍布欧洲和美国的14个城市。万福生物公告，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王继华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000万元，且不超过4000万元。此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白奥泰发布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负2.3亿元至负2.9亿元，同比增加亏损1.05亿元至1.65亿元。亏损扩大主要由于多个研发项目处于关键临床期，研发投入增长幅度大于营收增长。润达医疗发布公告称，刘辉及朱文怡为一致行动人，截至公告日，两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约423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7.01%，合计冻结的股份数约为2390万股，占持股总数的56.42%，占公司总股本的3.95%。阿斯利康发布2026年半年度财报，总营收306.72亿美元，同比增长6%，其中产品收入288.96亿美元，同比增长5%。从地区维度看，美国市场仍为阿斯利康第一大营收来源，上半年贡献128.9亿美元，同比增长8%。欧洲市场收入68.22亿美元，增长8%。上半年中国区收入35.1亿美元，同比下滑5%。7月28日，加码数据联合创始人兼首席分析师王旭发布2026年1到6月上海游戏出版产业报告及2026年1到6月上海电子竞技产业发展评估报告。根据报告，2026年上半年上海网络游戏总收入953亿元，同比增长14.43%，海外收入179.05亿元，同比增长23.1%。客户端游戏收入162.74亿元，同比增长35.31%，增速为移动端8.42%的4倍以上，印证了多端互通的效果。7月31日至8月3日，2026 China Joy 将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网易游戏确认登陆 N3 馆02号展位。本届展会，网易游戏集结《永劫无间》《逆水寒》《天下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燕云》《十六声》《第五人格》《遗忘之海》六大游戏展位，设立主题展区，覆盖武侠、竞技、悬疑等多元赛道。7月28日，盛趣游戏副总裁谭彦峰在2026年度游戏商务大会发表演讲，指出 AI 降低游戏研发和内容生产门槛，行业竞争逻辑转变。他提出，未来游戏出海将面临3个稀缺：一是正确的判断力 ，AI 能够提升执行效率，却无法替代人类完成对产品方向和市场机会的战略判断。二是获取用户注意力的能力，随着 AI 推动内容供给快速增长，如何吸引用户并建立持续连接将成为企业竞争的关键。三是创造文化共鸣的能力， AI 可以复刻文化元素的外在形式，但难以传递文化背后的价值与内涵。7月27日深夜，国产 AI 人工智能独角兽月之暗面宣布发布 Kimi K3 的模型权重技术报告，并开源支撑 Kimi K3 模型训练的关键 infra 技术 MoonUp、Flash、KDA 和 Agent AMV。 据介绍， Kimi K3 是一个拥有 2.8 万亿参数的混合专家 MO 模型，具备原生视觉理解能力，并支持100万 token 词源的上下文窗口。
7月28日，叮咚买菜宣布旗下核心自有品牌叮咚 V5 全面升级，首次公开55项配料严控名单，并正式提出以严苛品。

控原料甄选、配料质检。所先即享地道风味为核心的五 V 商品标准。数据显示，2026年6月，叮咚买菜自有品牌渗透率达到68.5%，非生鲜自有品牌 GMV 商品交易总额占比超35%。目前，叮咚 V 五拥有200余只 SKU 最小存货单位，此次升级将主要围绕现有商品进行迭代和汰换，在 SKU 规模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预计叮咚 V5 今年 GMV 同比增长50%。7月28日，据官方公众号消息，人形机器人基础模型公司德塔智能 Delta Intelligence 近日完成近5亿元天使加加轮融资，本轮投资方包括多家上市公司产业方和头部财务投资机构，这是公司成立半年内完成的第6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人形机器人基础模型持续迭代、自研数采设备的量产与数据闭环建设、核心研发团队扩充、推动技术在真实工业场景中的工程化验证。7月28日，海博思创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20亿元至7.00亿元，同比增长96.30%至121.63%。业绩增长主要系全球化布局落地见效、海外市场业务版图拓宽、高价值应用场景拓展、技术与商业化突破。公司由单一设备供应商升级为一体化综合能源服务商，产业链价值创造优势逐步释放。7月28日，鲁阳节能公告称，公司7月27日收到控股股东奇耐联合纤维亚太控股有限公司的告知函，获悉其间接控股股东 Ulysses Investment Holdco Inc. 以下简称 Ulysses 已于7月26日向美国德克萨斯州北区破产法院提交自愿破产重组申请。Ulysses 预计法院监督下的重组流程会在60天左右办结。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Ulysses 此次筹划的破产重组即公司实控人变更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7月28日，澳大利亚矿企 Eagle 披露2026财年第四季度业绩报告，透露其参股的全球最大页岩锂矿格林布什锂矿 CGP3 工厂在经历6月火灾后，预计将在数日内恢复生产，该设施已停产约7周。全球锂行业龙头天齐锂业是格林布什锂矿的共同拥有者之一，此前曾披露 CGP3 工厂遭遇火情的公告。7月28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305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数据显示，当日有253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28日 ，A 股银行板块盘中逆势拉升，建设银行涨超2%，创历史新高。上海银行、农业银行、邮储银行、南京银行跟涨。7月28日，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发布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半年报告，2026年上半年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持有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数量达1.51亿个，较年初增长5.59%。其中，个人投资者数量较年初新增759万个，机构投资者数量较年初新增16万个。2026年上半年，理财产品整体收益稳健，累计为投资者创造收益3052亿元。7月28日，现货黄金盘中向下触及403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1.15%。7月28日，百度集团发布通函，披露公司拟于8月26日召开股东特别大会，审议与自愿转换为香港联交所主要上市相关的授权及配套决议案。此前，百度已于7月16日公告推进在香港联交所主板自愿转换为主要上市，并于7月22日获香港联交所确认收息申请。此次披露股东特别大会安排，意味着百度香港主要上市转换流程在2周内连续推进3步。7月28日，消息称 SK 海力士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开始量产并出货新一代低功耗移动 DRAM 产品 LPDDR6。SK 海力士已于2026年3月完成 LPDDR6 产品开发，目前正在推进量产准备工作。LPDDR6 采用第6代10纳米级 EC 工艺制造，相比上一代产品，在数据处理速度和功耗控制方面有所提升。

7月27日深夜，国产 AI 独角兽月之暗面 Moonshot AI 宣布开源 Kimi K3 模型权重，发布技术报告，并同时开放 MoonUp、Flash KDA、Agent MV 三大支撑 K3 训练的底层基础设施 Infra 技术。Hugging Face CEO 首席执行官 Clem Dellon 公开表示 ，Kimi K3 上线仅30分钟便收获超4000个点赞，登顶平台趋势榜榜首，创下平台成立以来最快发布增长记录。截至上线前半小时，已有近3700名开发者在等待下载。中信证券指出，特斯拉兼具领先的 AI 大模型技术与规模化制造能力，公司位于全球具身智能产业链头部梯队，坚定看好特斯拉机器人的量产和应用前景。特斯拉 Optimus 即将进入生产阶段， Cybercab 按计划进行测试中，建议关注产业链核心玩家。华泰证券指出，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金融市场对美联储政策取向的定价从此前的鸽派降息转为更偏鹰派的短期立场，但临近7月议息会议，市场对联储下一步政策的预期却极度分化。沃什废除前瞻指引后，市场定价更为困难，而沃什和市场博弈焦点势必从听其言转为观其行。综合分析历届美联储主席换届经验，当前宏观环境以及沃什赢得公信力的目标，华泰证券将联储加息的预测时点提前预计，7月加息概率略高于一半，高于市场目前预期的40%，而基准情形下，沃什9月前加息的概率接近100%。中信建投研报称，6月奶牛存栏量577.2万头，环比下降2.2万头，维持较快去化水平。其中成母牛存栏环比减少0.8万头。6月生鲜乳产量同比增长2.7%，主要系单产持续上涨，单产及产量增幅同步放缓。近期多地散奶价格上涨，肉奶共振推动原奶周期向好，利好龙头业奶竞争格局改善，牛价持续上行带动上游牧场盈利修复，奶价企稳下牧场利润弹性更大。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LVMH 第二季度实现销售额195亿欧元，有机增长3%，美国市场销售额增长6%，手表与珠宝业务增长11%，其中蒂芙尼和宝格丽均实现2位数增长。核心时装与皮具业务有机增长1%，为该业务近2年来首次实现季度增长，但仍低于市场预期。上半年 LVMH 营业利润同比下降4%至87亿欧元。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7月以来，避暑、纳凉、夜游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6月增长230%，热门20度清凉圈城市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50%。受暑期需求推动，7月28日 ，A 股旅游及酒店板块走强。澳门市政署和药物监督管理局近日通报，一批次皇家美素丽一号婴儿配方奶粉样本被检出铅含量为0.2毫克每千克，超过当地婴幼儿配方食品0.02毫克每千克的最高限量要求。对该涉事批号的产品，澳门已要求下架、回收并停止销售。香港食安中心也指示进口商回收相关批次。品牌方回应称，对该批次进行的额外第三方检测结果符合港澳地区标准。7月28日，上海九市动于文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大会举行，原上市公司交运股份600676SH 正式以九市动于新身份亮相 A 股。公司通过与控股股东九市集团进行资产置换，置出亏损的汽车零部件业务，置入九市集团旗下文体娱乐与旅游业核心资产，涵盖 F1 中国大奖赛、ATP 1000上海网球大师赛、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等全球品牌赛事运营权以及部分场馆运营权，置入资产评估值合计16.2亿元。更名后，公司形成赛事运营、场馆运营、文娱演艺、水上旅游、现代物流5大业务板块。7月28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将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其中公共充电设施将500.9万个，同比增长22.3%，私人充电设施将1804.8万个，同比增长50.4%。上半年，电动汽车充电网络快速发展，服务能力显著提升。7月2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表示，今年以来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达70.5%，领航驾驶辅助功能渗透率达34.2%，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已在特定区域上路通行。全国累计发放测试示范牌照超2万张，开放测试道路超5.7万公里，累计测试超2.2亿公里，20个车路云一体化试点城市部署智能设备超6万套。郭守刚表示，下一步，工信部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有消息称，比亚迪人形机器人即将发布。7月28日，比亚迪方面回应称，比亚迪计划于8月在迪空间发布人形机器人。7月25日，比亚迪迪空间微信公众号发布一张带有人形机器人的海报，并称

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五成。受暑期需求推动，7月28日 A 股旅游及酒店板块走强。澳门市政府和药物监督管理局近日通报，一批次皇家美素丽一号婴儿配方奶粉样本被检出铅含量为0.2毫克每千克，超过当地婴幼儿配方食品0.02毫克每千克的最高限量要求。对该涉事批号的产品，澳门已要求下架、回收并停止销售。香港食安中心也指示进口商回收相关批次。品牌方回应称，对该批次进行的额外第三方检测结果符合港澳地区标准。7月28日，上海九市动于文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大会举行，原上市公司交运股份600676SH 正式以九市动于新身份亮相 A 股。公司通过与控股股东九市集团进行资产置换，置出亏损的汽车零部件业务，置入九市集团旗下文体娱乐与旅游业核心资产，涵盖 F1 中国大奖赛、ATP 1000上海网球大师赛、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等全球品牌赛事运营权以及部分场馆运营权，置入资产评估值合计是6.2亿元。更名后，公司形成赛事运营、场馆运营、文娱演艺、水上旅游、现代物流五大业务板块。7月28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将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其中，公共充电设施将500.9万个，同比增长22.3%；私人充电设施将1804.8万个，同比增长50.4%。上半年，电动汽车充电网络快速发展，服务能力显著提升。7月2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表示，今年以来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达70.5%，领航驾驶辅助功能渗透率达34.2%，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已在特定区域上路通行。全国累计发放测试示范牌照超2万张，开放测试道路超5.7万公里，累计测试超2.2亿公里。20个车路云一体化试点城市部署智能设备超6万套。郭守刚表示，下一步，工信部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有消息称，比亚迪人形机器人即将发布。7月28日，比亚迪方面回应称，比亚迪计划于8月在迪空间发布人形机器人。7月25日，比亚迪迪空间微信公众号发布一张带有人形机器人的海报，并称8月初有个新朋友想来认识你。海报介绍信息显示，他不会带着一堆参数和名词出场，可能是你走近的时候他微微动了一下，可能是你说话的时候他用亮光或者动作回应你，也可能什么都不做，就安安静静陪着你待一会儿。7月28日，全球汽车制造商 Stellantis 集团和 Mutares SE Co. Kaga 简称 Mutares 宣布达成协议，将 Stellantis 集团 FreeRMove 的汽车共享业务全部股权出售给 Mutares。 本交易预计将于2026年年底完成。FreeRMove 提供短期和长期的随借随还汽车共享服务，消费者可通过专有手机应用程序实现24小时预订。其车队遍布欧洲和美国的14个城市。万福生物公告，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王继华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000万元，且不超过4000万元。此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白奥泰发布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2.3亿元至-2.9亿元，同比增加亏损1.05亿元至1.65亿元。亏损扩大主要由于多个研发项目处于关键临床期，研发投入增长幅度大于营收增长。润达医疗发布公告称，刘辉及朱文怡为一致行动人，截至公告日，两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约423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7.01%，合计冻结的股份数约为2390万股，占持股总数的56.42%，占公司总股本的3.95%。
阿斯利康发布。

布2026年半年度财报，总营收306.72亿美元，同比增长6%，其中产品收入288.96亿美元，同比增长5%。从地区维度看，美国市场仍为阿斯利康第一大营收来源，上半年贡献128.9亿美元，同比增长8%。欧洲市场收入68.22亿美元，增长8%。上半年中国区收入35.1亿美元，同比下滑5%。7月28日，加码数据联合创始人兼首席分析师王旭发布2026年1到6月上海游戏出版产业报告及2026年1到6月上海电子竞技产业发展评估报告。根据报告，2026年上半年上海网络游戏总收入953亿元，同比增长14.43%，海外收入179.05亿元，同比增长23.1%。客户端游戏收入162.74亿元，同比增长35.31%，增速为移动端8.42%的4倍以上，印证了多端互通的效果。7月31日至8月3日，2026 China Joy 将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网易游戏确认登陆 N3馆02号展位。本届展会，网易游戏集结《永劫无间》《逆水寒》《天下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燕云》《十六声》《第五人格》《遗忘之海》六大游戏展位，设立主题展区，覆盖武侠、竞技、悬疑等多元赛道。7月28日，盛趣游戏副总裁谭彦峰在2026年度游戏商务大会发表演讲，指出 AI 降低游戏研发和内容生产门槛，行业竞争逻辑转变。他提出，未来游戏出海将面临3个稀缺：一是正确的判断力 ，AI 能够提升执行效率，却无法替代人类完成对产品方向和市场机会的战略判断。二是获取用户注意力的能力，随着 AI 推动内容供给快速增长，如何吸引用户并建立持续连接，将成为企业竞争的关键。三是创造文化共鸣的能力， AI 可以复刻文化元素的外在形式，但难以传递文化背后的价值与内涵。7月27日深夜，国产 AI 人工智能独角兽月之暗面宣布发布 Kimi K3 的模型权重技术报告，并开源支撑 Kimi K3 模型训练的关键 infra 技术 MoonUp、Flash KDA 和 Agent AMV。据介绍 ，Kimi K3 是一个拥有2.8万亿参数的混合专家 Mo 模型，具备原生视觉理解能力，并支持100万 token 词源的上下文窗口。7月28日，叮咚买菜宣布旗下核心自有品牌叮咚 V5 全面升级，首次公开55项配料严控名单，并正式提出以严苛品控、原料甄选、配料质检、锁鲜即享、地道风味为核心的5V 商品标准。数据显示，2026年6月，叮咚买菜自有品牌渗透率达到68.5%，非生鲜自有品牌 GMV 商品交易总额占比超35%。目前，叮咚 V5 拥有200余只 SKU 最小存货单位，此次升级将主要围绕现有商品进行迭代和汰换，在 SKU 规模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预计叮咚 V5 今年 GMV 同比增长50%。7月28日，据官方公众号消息，人形机器人基础模型公司德塔智能 Delta Intelligence 近日完成近5亿元天使加加轮融资，本轮投资方包括多家上市公司产业方和头部财务投资机构，这是公司成立半年内完成的第6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人形机器人基础模型持续迭代、自研数彩设备的量产与数据闭环建设、核心研发团队扩充、推动技术在真实工业场景中的工程化验证。7月28日，海博思创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20亿元至7.00亿元，同比增长96.30%至121.63%。业绩增长主要系全球化布局落地见效，海外市场业务版图拓宽，高价值应用场景拓展，技术与商业化突破。公司由单一设备供应商升级为一体化综合能源服务商，产业链价值创造优势逐步释放。
七月二十八日，鲁阳节能公告称，公司七月二十七日收到控股股东齐奈联合纤维亚太控股有限公司的告知函，获悉其间接控股股东 Ulysses Investment Holdco Inc. 以下简称 Ulysses 已于七月二十六日向美国德克萨斯州北区破产法院提交自愿破产重组申请。Ulysses 预计法院监督下的重组流程会在六十天左右办结。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Ulysses 此次筹划的破产重组即公司实控人变更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七月二十八日，澳大利亚矿企 Eagle 披露2026财年第四季度业绩报告，透露其参股的全球最大硬盐锂矿格林布什锂矿 CGP3 工厂在经历六月火灾后，预计将在数日内恢复生产，该设施已停产约七周。全球锂行业龙头天齐锂业是格林布什锂矿的共同拥有者之一，此前曾披露 CGP3 工厂遭遇火情的公告。七月二十八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305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数据显示，当日有2530亿元逆回购到期。七月二十八日 ，A 股银行板块盘中逆势拉升，建设银行涨超2%，创历史新高。上海银行、农业银行、邮储银行、南京银行跟涨。七月二十八日，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发布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半年报告，2026年上半年显示，截至2026年六月末，持有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数量达1.51亿个，较年初增长5.59%。其中，个人投资者数量较年初新增759万个，机构投资者数量较年初新增16万个。2026年上半年，理财产品整体收益稳健，累计为投资者创造收益3052亿元。七月二十八日，现货黄金盘中向下触及403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1.15%。七月二十八日，百度集团发布通函，披露公司拟于八月二十六日召开股东特别大会，审议与自愿转换为香港联交所主要上市相关的授权及配套决议案。此前，百度已于七月十六日公告推进在香港联交所主板自愿转换为主要上市，并于七月二十二日获香港联交所确认收息申请。此次披露股东特别大会安排，意味着百度香港主要上市转换流程在两周内连续推进三步。七月二十八日，消息称 ，SK 海力士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开始量产并出货新一代低功耗移动 DRAM 产品 LPDDR6。SK 海力士已于2026年三月完成 LPDDR6 产品开发，目前正在推进量产准备工作。LPDDR6 采用第六代10纳米级 EC 工艺制造，相比上一代产品，在数据处理速度和功耗控制方面有所提升。七月二十七日深夜，国产 AI 独角兽月之暗面 Moonshot AI 宣布开源 Kimi K3 模型权重，发布技术报告，并同时开放 MoonUp、Flash KDA、Agent MV 三大支撑 K3 训练的底层基础设施 Infra 技术。Hugging Face CEO 首席执行官 Clem Dellon 公开表示 ，Kimi K3 上线仅30分钟便收获超4000个点赞，登顶平台趋势榜榜首，创下平台成立以来最快发布增长记录。截至上线前半小时，已有近3700名开发者在等待下载。中信证券指出，特斯拉兼具领先的 AI 大模型技术与规模化制造能力，公司位于全球具身智能产业链头部梯队，坚定看好特斯拉机器人的量产和应用前景。特斯拉 Optimus 即将进入生产阶段， Cybercab 按计划进行测试中，建议关注产业链核心玩家。华泰证券指出，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金融市场对美联储政策取向的定价从此前的鸽派降息转为更偏鹰派的短期立场，但临近七月议息会议，市场对联储下一步政策的预期却极度分化。沃什废除前瞻指引后，市场定价更为困难，而沃什和市场博弈焦点势必从听其言转为观其行。综合分析历届美联储主席换届经验，当前宏观环境以及沃什赢得公信力的目标，华泰证券将联储加息的预测时点提前预计。
七月加息概率略高于一半，高于市场目前预期的40%，而基准情形下，沃什九月前加息的概率接近100%。中信建投研报称，六月奶牛存栏量577.2万头，环比下降2.2万头，维持较快去化水平。其中，成母牛存栏环比减少0.8万头。六月生鲜乳产量同比增长2.7%，主要系单产持续上涨，单产及产量增幅同步放缓。近期多地散奶价格上涨，肉奶共振推动原奶周期向好，利好龙头业奶竞争格局改善，牛价持续上行带动上游牧场盈利修复，奶价企稳下牧场利润弹性更大。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LVMH 第二季度实现销售额195亿欧元，有机增长3%。美国市场销售额增长6%，手表与珠宝业务增长11%，其中蒂芙尼和宝格丽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核心时装与皮具业务有机增长1%，为该业务近两年来首次实现季度增长，但仍低于市场预期。上半年 L 七月28日，加码数据联合创始人兼首席分析师王旭发布2026年1到6月上海游戏出版产业报告及2026年1到6月上海电子竞技产业发展评估报告。根据报告，2026年上半年上海网络游戏总收入953亿元，同比增长14.43%，海外收入179.05亿元，同比增长23.1%，客户端游戏收入162.74亿元，同比增长35.31%，增速为移动端8.42%的4倍以上，印证了多端互通的效果。7月31日至8月3日，2026 China Joy 将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网易游戏确认登陆 N3馆02号展位。本届展会，网易游戏集结《永劫无间》《逆水寒》《天下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燕云》《16声》《第五人格》《遗忘之海》六大游戏展位，设立主题展区，覆盖武侠、竞技、悬疑等多元赛道。7月28日，盛趣游戏副总裁谭彦峰在2026年度游戏商务大会发表演讲，指出 AI 降低游戏研发和内容生产门槛，行业竞争逻辑转变。他提出，未来游戏出海将面临三个稀缺：一是正确的判断力 ，AI 能够提升执行效率，却无法替代人类完成对产品方向和市场机会的战略判断。二是获取用户注意力的能力，随着 AI 推动内容供给快速增长，如何吸引用户并建立持续连接，将成为企业竞争的关键。三是创造文化共鸣的能力， AI 可以复刻文化元素的外在形式，但难以传递文化背后的价值与内涵。7月27日深夜，国产 AI 人工智能独角兽月之暗面宣布发布 Kimi K3 的模型权重技术报告，并开源支撑 Kimi K3 模型训练的关键 infra 技术 MoonUp、Flash KDA 和 Agent AMV。据介绍 ，Kimi K3 是一个拥有2.8万亿参数的混合专家 MO 模型，具备原生。

中，蒂芙尼和宝格丽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核心时装与皮具业务有机增长1%，为该业务近两年来首次实现季度增长，但仍低于市场预期。上半年 LVMH 营业利润同比下降4%至87亿欧元。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7月以来，避暑、纳凉、夜游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6月增长230%，热门20度清凉圈城市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50%。受暑期需求推动，7月28日 ，A 股旅游及酒店板块走强。澳门市政府和药物监督管理局近日通报，一批次皇家美素丽一号婴儿配方奶粉样本被检出铅含量为0.2毫克每千克，超过当地婴幼儿配方食品0.02毫克每千克的最高限量要求。对该涉事批号的产品，澳门已要求下架、回收并停止销售。香港食安中心也指示进口商回收相关批次。品牌方回应称，对该批次进行的额外第三方检测结果符合港澳地区标准。7月28日，上海九世动渔文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大会举行，原上市公司交运股份600676SH 正式以九世动渔新身份亮相 A 股。公司通过与控股股东九世集团进行资产置换，置出亏损的汽车零部件业务，置入九世集团旗下文体娱乐与旅游业核心资产，涵盖 F1 中国大奖赛、ATP 1000上海网球大师赛、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等全球品牌赛事运营权以及部分场馆运营权，置入资产评估值合计16.2亿元。更名后，公司形成赛事运营、场馆运营、文娱演艺、水上旅游、现代物流五大业务板块。7月28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将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其中，公共充电设施将500.9万个，同比增长22.3%；私人充电设施将1804.8万个，同比增长50.4%。上半年，电动汽车充电网络快速发展，服务能力显著提升。7月2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表示，今年以来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达70.5%。领航驾驶辅助功能渗透率达34.2%，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已在特定区域上路通行。全国累计发放测试示范牌照超20000张，开放测试道路超5.7万公里，累计测试超2.2亿公里。20个车路云一体化试点城市部署智能设备超6万套。郭守刚表示，下一步，工信部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有消息称，比亚迪人形机器人即将发布。7月28日，比亚迪方面回应称，比亚迪计划于8月在迪空间发布人形机器人。7月25日，比亚迪迪空间微信公众号发布一张带有人形机器人的海报，并称8月初有个新朋友想来认识你。海报介绍信息。

中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共有消费金融公司31家，总资产规模达1.48万亿元，同比增长7.18%。2025年末贷款余额达1.43万亿元，同比增长6.85%。随着业务规模稳步扩大，各家消费金融公司紧扣提振消费主线，深度融入消费品以旧换新、乡村振兴、新市民服务等重点领域。全年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达5.24万亿元，服务客户5.81亿人次。深圳金融监管局7月29日组织召开2026年上半年新闻发布会。据介绍，截至6月末，深圳车险综合费用率实现连续6个月环比下降，起财险、工程险综合费用率实现同比2位数下降。银保专管员佣金率有序规范，银保渠道降费效果明显。7月29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 Kimi 已完成 F 轮融资，融资金额超35亿美元，投后估值涨至350亿美元。上述人士还表示，因超目标金额3倍多，本轮融资提前关闭，原定8月开始的 G 轮已提前启动，投前估值升至500亿美元。7月29日，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加盟制企业服务覆盖建制村的比例持续提升，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快递在农产品上行中充分发挥作用，形成100个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创建单位，219个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胡凯表示，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加强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促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提质增效，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发农村寄递物流公共服务岗位，持续提升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用邮的满意度、获得感。7月29日，据界面新闻报道，朴朴超市位于福州的部分门店已开始测试入驻淘宝闪购，预计月底将扩展至福建全省门店。朴朴入驻淘宝闪购后，消费者可在淘宝闪购直接下单购买朴朴的生鲜快销商品，由朴朴既有前置仓就近履约，延续30分钟送达的即时体验。7月28日，可口可乐公司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公司二季度营收达133.80亿美元，增长7%，净利润为44.38亿美元，增长17%。本季度，可口可乐公司全球单箱销量增长5%，其中亚太市场单箱销量增长8%，成为全球增长的重要贡献区域。分品类来看，全球含气饮料销量增长4%。其中，旗舰品牌可口可乐销量增长5%，所有市场均实现增长，创下过去17年来最大季度销量增幅。这一增长主要受公司围绕2026年世界杯开展的全球整合营销活动带动。7月28日，开云集团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二季度集团销售额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2%，好于市场预期。核心品牌 Gucci 二季度销售额约14亿欧元，同比下降3%，较一季度8%的降幅明显收窄。其中，美国市场销售额增长9%。上半年，开云集团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12.8%，净负债由去年底的80亿欧元降至33亿欧元。7月28日，希尔顿集团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33.4亿美元，同比增长6.5%，经汇率调整后的全球可比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同比增长3.9%。希尔顿将2026年全年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增幅预期由此前的2%至3%上调至3%至3.5%。公司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带来的国际客流尤其推动了城市高端及豪华酒店需求。7月28日，雷朋姆公司伊氏陆陆逊 T 卡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司上半年经调整营业利润达到27.5亿欧元，同比增长15%。
二季度收入按固定汇率计算增长 8.7%， 其中与 Meta 合作推出的 AI 智能眼镜收入接近翻倍。

近视防控产品组合收入同比增长24%。7月29日，成联分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7月1日至26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12.3万辆，同比去年七月同期下降18%，较上月同期下降13%。今年以来累计零售982.4万辆，同比下降20%。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73.8万辆，同比去年七月同期下降2%，较上月同期下降10%。今年以来累计零售544.3万辆，同比下降13%。7月29日，理想汽车 CEO、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雷军加入增程赛道，预祝小米鹏程大卖。理想表示，最新增程技术与早期增程相比已有明显升级，全新理想 L9、L8 以及新一代理想 L6 均获得大量用户认可，证明用户愿意为优秀的增程产品买单。同时，他对雷军此前多场合支持理想相关车型表达了感谢。雷军表示，增程与纯电并非路线之争，而是产品定义和体验追求的选择。7月29日，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浙江高裕飞行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林国强，注册资本为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航空运输设备销售等。股权穿透显示，该公司由广汽集团持股的广东高裕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28日，中国一汽宣布，近日红旗品牌联合中汽新能自主开发的超快充电池完成25摄氏度充电性能测试。实测数据显示，该电池从10%充至70%仅需3分41秒，10%至97%仅需8分3秒，指标行业领先。红旗超快充技术的成功验证，实现了动力电池技术创新阶段性重大突破。天美基于《王者荣耀》IP 打造的自走棋新作《王者万象棋》开启长期不限量体验服，本次测试全面解除保密限制，玩家可自由直播对局，分享阵容攻略，产品研发打磨进入收尾阶段，公测临近。505 Games 母公司 Digital Bros 集团宣布与成都帝圭海豚科技签订开发及发行协议，该工作室由爆款国风类魂 RPG 角色扮演游戏《明末渊虚之语》原制作人夏思源创立，全权负责游戏续作开发。数据显示，《明末渊虚之语》2025年7月上线8个月，营收突破3000万欧元，上线1周年全球玩家总量突破500万，是近年国产买断制单机出海代表作品。腾讯 FPS 搜打撤新品代号22开启保密测试，招募周期为7月28日至8月10日，正式体验时间定于8月13日至14日。测试仅开放 PC 个人电脑端，官方严禁参与者对外传播游戏任何内容信息。据证券时报，7月29日，蚂蚁集团旗下 OceanBase 正在与投资者洽谈 A 轮融资，目前已与多家头部投资机构接洽，目标融资规模约20亿元至30亿元。OceanBase 诞生于2010年，最初用于满足蚂蚁集团内部数据库管理需求，长期支撑支付、金融等核心系统。其在2025年中国分布式数据库本地部署市场份额位居第一。据界面新闻，7月28日，苹果宣布在美国线上和零售门店推出 Apple Upgrade 设备租赁计划。该计划由数字银行 Klarna 提供支持，适用于 iPhone、Apple Watch、Mac 和 iPad。Apple Upgrade 计划为 iPhone 和 Apple Watch 提供12个月和24个月租赁选项，为 Mac 和 iPad 提供24个月和36个月租赁选项，其中租赁起价分别为

推进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发布全国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目录 1.0， 涵盖企业名单与科创属性、进出口、投融资、经营、研发、投入、知识产权、创新。

7月上线，上线八个月营收突破3000万欧元，上线一周年全球玩家总量突破500万，是近年国产买断制单机出海代表作品。腾讯 FPS 搜打撤新品代号22开启保密测试，招募周期为7月28日至8月10日，正式体验时间定于8月13日至14日。测试仅开放 PC 个人电脑端，官方严禁参与者对外传播游戏任何内容信息。据证券时报，7月29日，蚂蚁集团旗下 OceanBase 正在与投资者洽谈 A 轮融资，目前已与多家头部投资机构接洽，目标融资规模约20亿元至30亿元。OceanBase 诞生于2010年，最初用于满足蚂蚁集团内部数据库管理需求，长期支撑支付、金融等核心系统。其在2025年中国分布式数据库本地部署市场份额位居第一。据界面新闻，7月28日，苹果宣布在美国线上和零售门店推出 Apple Upgrade 设备租赁计划。该计划由数字银行 Klarna 提供支持，适用于 iPhone、Apple Watch、Mac 和 iPad。Apple Upgrade 计划为 iPhone 和 Apple Watch 提供12个月和24个月租赁选项，为 Mac 和 iPad 提供24个月和36个月租赁选项。其中，租赁起价分别为 iPhone 每月17.99美元、Apple Watch 每月11.99美元、Mac 每月24.99美元、iPad 每月11.99美元。7月29日，华为在鸿蒙电脑新品技术沟通会上亮相了 MateBook Pro S 笔记本。该机型定位为全球最轻14英寸金属笔记本电脑，重量为798克，厚度为11.9毫米，将于8月5日正式发布。MateBook Pro S 首创榫卯一体化结构，采用镁铝合金与3段式主板，实现无螺丝外观设计。配置方面，该机搭载全新麒麟 XE90 高能效 PC、个人电脑、处理器，官方称其单核性能较麒麟 X90 提升 23%， 能效比提升 25%， NPU 神经网络处理单元提升 4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通知协同推进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发布全国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目录 1.0， 涵盖企业名单与科创属性、进出口、投融资、经营、研发投入、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评价、企业需求等8大类26个数据指标，支持各地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科技金融数据开发利用清单，建设省级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配套信息设施，加强现有信息系统资源互联互通，促进数据信息归集共享。中国银行业协会日前发布《中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共有消费金融公司31家，总资产规模达1.48万亿元，同比增长7.18%。2025年末贷款余额达1.43万亿元，同比增长6.85%。随着业务规模稳步扩大，各家消费金融公司紧扣提振消费主线，深度融入消费品以旧换新、乡村振兴、新市民服务等重点领域。全年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达5.24万亿元，服务客户5.81亿人次。深圳金融监管局7月29日组织召开2026年上半年新闻发布会。据介绍，截至6月末，深圳车险综合费用率实现连续6个月环比下降，起财险、工程险综合费用率实现同比2位数下降。银保专管员佣金率有序规范，银保渠道降费效果明显。7月29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 Kimi 已完成 F 轮融资，融资金额超35亿美元，投后估值涨至350亿美元。上述人士还表示，因超目标金额3倍多，本轮融资提前关闭，原定8月开始的 G 轮已提前启动，投前估值升至500亿美元。7月29日，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加盟制企业服务覆盖建制村的比例持续提升，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
快递在农产品上行中充分发挥作用，形成100个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创建单位，219个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

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胡凯表示，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加强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促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提质增效，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发农村寄递物流公共服务岗位，持续提升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用邮的满意度、获得感。7月29日，据界面新闻报道，朴朴超市位于福州的部分门店已开始测试入驻淘宝闪购，预计月底将扩展至福建全省门店。朴朴入驻淘宝闪购后，消费者可在淘宝闪购直接下单购买朴朴的生鲜快销商品，由朴朴既有前置仓就近履约，延续30分钟送达的即时体验。7月28日，可口可乐公司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公司二季度营收达133.80亿美元，增长7%，净利润为44.38亿美元，增长17%。本季度，可口可乐公司全球单箱销量增长5%，其中亚太市场单箱销量增长8%，成为全球增长的重要贡献区域。分品类来看，全球含气饮料销量增长4%，其中旗舰品牌可口可乐销量增长5%，所有市场均实现增长，创下过去17年来最大季度销量增幅。这一增长主要受公司围绕2026年世界杯开展的全球整合营销活动带动。7月28日，开云集团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二季度集团销售额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2%，好于市场预期。核心品牌 GUCCI 二季度销售额约14亿欧元，同比下降3%，较一季度8%的降幅明显收窄。其中，美国市场销售额增长9%。上半年，开云集团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12.8%，净负债由去年底的80亿欧元降至33亿欧元。7月28日，希尔顿集团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33.4亿美元，同比增长6.5%。经汇率调整后的全球可比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同比增长3.9%。希尔顿将2026年全年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增幅预期由此前的2%至3%上调至3%至3.5%。公司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带来的国际客流尤其推动了城市高端及豪华酒店需求。7月28日，雷朋姆公司伊氏陆陆逊 T 卡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司上半年经调整营业利润达到27.5亿欧元，同比增长15%。二季度收入按固定汇率计算增长8.7%，其中与 Meta 合作推出的 AI 智能眼镜收入接近翻倍，近视防控产品组合收入同比增长24%。7月29日，成联分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7月1日至26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12.3万辆，同比去年7月同期下降18%，较上月同期下降13%。今年以来累计零售982.4万辆，同比下降20%。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73.8万辆，同比去年七月同期下降2%，较上月同期下降10%。今年以来累计零售544.3万辆，同比下降13%。7月29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雷军加入增程赛道，预祝小米鹏程大卖。李想表示，最新增程技术与早期增程相比已有明显升级，全新理想 L9、L8 以及新一代理想 L6 均获得大量用户认可，证明用户愿意为优秀的增程产品买单。同时，他对雷军此前多场合支持理想相关车型表达了感谢。雷军表示，增程与纯电并非路线之争，而是产品定义和体验追求的选择。7月29日，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浙江高域飞行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林国强，注册资本为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航空运输设备销售等。股权穿透显示，
该公司由广汽集团持股的广东高宇科技有限公司全。

持股。7月28日，中国一汽宣布，近日红旗品牌联合中汽新能自主开发的超快充电池完成25摄氏度充电性能测试。实测数据显示，该电池从10%充至70%仅需3分41秒，10%至97%仅需8分3秒，指标行业领先。红旗超快充技术的成功验证，实现了动力电池技术创新阶段性重大突破。天美基于王者荣耀 IP 打造的自走棋新作王者万象棋开启长期不限量体验服，本次测试全面解除保密限制，玩家可自由直播对局，分享阵容攻略，产品研发打磨进入收尾阶段，公测临近。505 Games 母公司 Digital Bros 集团宣布与成都帝规海豚科技签订开发及发行协议，该工作室由爆款国风类魂 RPG 角色扮演游戏《明末渊虚之语》原制作人夏思源创立，全权负责游戏续作开发。数据显示，《明末渊虚之语》2025年7月上线，上线8个月营收突破3000万欧元，上线1周年全球玩家总量突破500万，是近年国产买断制单机出海代表作品。腾讯 FPS 搜打撤新品代号22开启保密测试，招募周期为7月28日至8月10日，正式体验时间定于8月13日至14日。测试仅开放 PC 个人电脑端，官方严禁参与者对外传播游戏任何内容信息。据证券时报，7月29日，蚂蚁集团旗下 OceanBase 正在与投资者洽谈 A 轮融资，目前已与多家头部投资机构接洽。目标融资规模约20亿元至30亿元。OceanBase 诞生于2010年，最初用于满足蚂蚁集团内部数据库管理需求，长期支撑支付、金融等核心系统。其在2025年中国分布式数据库本地部署市场份额位居第一。据界面新闻，7月28日，苹果宣布在美国线上和零售门店推出 Apple Upgrade 设备租赁计划。该计划由数字银行 Klarna 提供支持，适用于 iPhone、Apple Watch、Mac 和 iPad。 Apple Upgrade 计划为 iPhone 和 Apple Watch 提供12个月和24个月租赁选项，为 Mac 和 iPad 提供24个月和36个月租赁选项，其中租赁起价分别为 iPhone 每月17.99美元、 Apple Watch 每月11.99美元、 Mac 每月24.99美元、iPad 每月11.99美元。7月29日，华为在鸿蒙电脑新品技术沟通会上亮相了 MateBook Pro S 笔记本，该机型定位为全球最轻14英寸金属笔记本电脑，重量为798克，厚度为11.9毫米，将于8月5日正式发布。MateBook Pro S 首创榫卯一体化结构，采用镁铝合金与3段式主板，实现无螺丝外观设计。配置方面，该机搭载全新麒麟 XE90 高能效 PC 个人电脑处理器，官方称其单核性能较麒麟 X90 提升23%，能效比提升25%， NPU 神经网络处理单元提升40%。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通知协同推进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发布全国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目录 1.0， 涵盖企业名单与科创属性、进出口、投融资、经营、研发投入、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评价、企业需求等8大类26个数据指标，支持各地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科技金融数据开发利用清单，建设省级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配套信息设施，加强现有信息系统资源互联互通，促进数据信息归集共享。中国银行业协会日前发布《中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共有消费金融公司31家，总资产规模达1.48万亿元，同比增长7.18%。2025年末贷款余额达1.43万亿元，同比增长6.85%。随着业务规模稳步扩大，各家消费金融公司紧扣提振消费。7月29日，成联分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7月1日至26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12.3万辆，同比去年7月同期下降18%，较上月同期下降13%。今年以来累计。

售982.4万辆，同比下降20%。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73.8万辆，同比去年七月同期下降2%，较上月同期下降10%。今年以来累计零售544.3万辆，同比下降13%。7月29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雷军加入增程赛道，预祝小米鹏程大卖。李想表示，最新增程技术与早期增程相比已有明显升级，全新理想 L9、L8 以及新一代理想 L6 均获得大量用户认可，证明用户愿意为优秀的增程产品买单。同时，他对雷军此前多场合支持理想相关车型表达了感谢。雷军表示，增程与纯电并非路线之争，而是产品定义和体验追求的选择。7月29日，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浙江高裕飞行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林国强，注册资本为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航空运输设备销售等。股权穿透显示，该公司由广汽集团持股的广东高裕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28日，中国一汽宣布，近日红旗品牌联合中汽新能自主开发的超快充电池完成25摄氏度充电性能测试。实测数据显示，该电池从10%充至70%仅需3分41秒，10%至97%仅需8分3秒，指标行业领先。红旗超快充技术的成功验证，实现了动力电池技术创新阶段性重大突破。天美基于王者荣耀 IP 打造的自走棋新作《王者万象棋》开启长期不限量体验服，本次测试全面解除保密限制，玩家可自由直播对局，分享阵容攻略，产品研发打磨进入收尾阶段，公测临近。505 Games 母公司 Digital Bros 集团宣布与成都帝圭海豚科技签订开发及发行协议，该工作室由爆款国风类魂 RPG 角色扮演游戏《明末渊虚之羽》原制作人夏思源创立，全权负责游戏续作开发。数据显示，《明末渊虚之羽》2025年7月上线8个月，营收突破3000万欧元，上线1周年全球玩家总量突破500万，是近年国产买断制单机出海代表作品。腾讯 FPS 搜打撤新品代号22开启保密测试，招募周期为7月28日至8月10日，正式体验时间定于8月13日至14日，测试仅开放 PC 个人电脑端，官方严禁参与者对外传播游戏任何内容信息。据证券时报7月29日，蚂蚁集团旗下 OceanBase 正在与投资者洽谈 A 轮融资，目前已与多家头部投资机构接洽，目标融资规模约20亿元至30亿元。OceanBase 诞生于2010年，最初用于满足蚂蚁集团内部数据库管理需求，长期支撑支付、金融等核心系统。其在2025年中国分布式数据库本地部署市场份额位居第一。据界面新闻，7月28日，苹果宣布在美国线上和零售门店推出 Apple Upgrade 设备租赁计划。该计划由数字银行 Klarna 提供支持，适用于 iPhone、Apple Watch、Mac 和 iPad。Apple Upgrade 计划为 iPhone 和 Apple Watch 提供12个月和24个月租赁选项，为 Mac 和 iPad 提供24个月和36个月租赁选项。其中，租赁起价分别为 iPhone 每月17.99美元、Apple Watch 每月11.99美元、Mac 每月24.99美元。iPad 每月11.99美元。7月29日，华为在鸿蒙电脑新品技术沟通会上亮相了 MateBook Pro S 笔记本，该机型定位为全球最轻14英寸金属笔记本电脑，重量为798克，厚度为11.9毫米，将于8月5日正式发布。MateBook Pro S 首创榫卯一体化结构，采用镁铝合金与3段式主板，实现无螺丝外观设计。配置方面，该机搭载全新麒麟 XE90 高能效 PC 个人电脑处理器，官方称其单核性能较麒麟 X90 提升23%，能效比提升25%， NPU 神经网络处理单元提升40%。近日，中国人民银行

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通知协同推进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发布全国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目录 1.0， 涵盖企业名单与科创属性、进出口、投融资、经营、研发、投入、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评价、企业需求等8大类26个数据指标，支持各地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科技金融数据开发利用清单，建设省级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配套信息设施，加强现有信息系统资源互联互通，促进数据信息归集共享。中国银行业协会日前发布《中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共有消费金融公司31家，总资产规模达1.48万亿元，同比增长7.18%。2025年末贷款余额达1.43万亿元，同比增长6.85%。随着业务规模稳步扩大，各家消费金融公司紧扣提振消费主线，深度融入消费品以旧换新、乡村振兴、新市民服务等重点领域。全年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达5.24万亿元，服务客户5.81亿人次。深圳金融监管局7月29日组织召开2026年上半年新闻发布会。据介绍，截至6月末，深圳车险综合费用率实现连续6个月环比下降，起财险、工程险综合费用率实现同比2位数下降。银保专管员佣金率有序规范，银保渠道降费效果明显。7月29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 Kimi 已完成 F 轮融资，融资金额超35亿美元，投后估值涨至350亿美元。上述人士还表示，因超目标金额3倍多，本轮融资提前关闭，原定8月开始的 G 轮已提前启动，投前估值升至500亿美元。7月29日，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加盟制企业服务覆盖建制村的比例持续提升，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快递在农产品上行中充分发挥作用，形成100个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创建单位，219个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胡凯表示，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加强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促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提质增效，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发农村寄递物流公共服务岗位，持续提升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用邮的满意度、获得感。7月29日，据界面新闻报道，朴朴超市位于福州的部分门店已开始测试入驻淘宝闪购，预计月底将扩展至福建全省门店。朴朴入驻淘宝闪购后，消费者可在淘宝闪购直接下单购买朴朴的生鲜快销商品，由朴朴既有前置仓就近履约，延续30分钟送达的即时体验。7月28日，可口可乐公司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公司二季度营收达133.80亿美元，增长7%，净利润为44.38亿美元，增长17%。本季度，可口可乐公司全球单箱销量增长5%，其中亚太市场单箱销量增长8%，成为全球增长的重要贡献区域。分品类来看，全球含气饮料销量增长4%。其中，旗舰品牌可口可乐销量增长5%，所有市场均实现增长，创下过去17年来最大季度销量增幅。这一增长主要受公司围绕2026年世界杯开展的全球整合营销活动带动。7月28日，开云集团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二季度集团销售额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2%，好于市场预期。核心品牌 Gucci 二季度销售额约14亿欧元，同比下降3%，较一季度8%的降幅明显收窄。其中，美国市场销售额增长9%。上半年，开云集团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12.8%，净负债由去年底的80亿欧元降至33亿欧元。7月28日，希尔顿集团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33.4亿美元，同比增长6.5%。

汇率调整后的全球可比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同比增长 3.9%。 希尔顿将2026年全年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增幅预期由此前的 2% 至 3% 上调至 3% 至 3.5%。 公司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带来的国际客流尤其推动了城市高端及豪华酒店需求。7月28日，雷朋姆公司伊氏陆陆逊 T 卡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司上半年经调整营业利润达到 27.5 亿欧元，同比增长 15%， 二季度收入按固定汇率计算增长 8.7%， 其中与 Meta 合作推出的 AI 智能眼镜收入接近翻倍，近视防控产品组合收入同比增长 24%。 7月29日，成联分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7月1日至26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12.3万辆，同比去年七月同期下降 18%， 较上月同期下降 13%。 今年以来累计零售982.4万辆，同比下降 20%。 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73.8万辆，同比去年七月同期下降 2%， 较上月同期下降 10%。 今年以来累计零售544.3万辆，同比下降 13%。7月29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雷军加入增程赛道，预祝小米鹏程大卖。李想表示，最新增程技术与早期增程相比已有明显升级，全新理想 L9、L8 以及新一代理想 L6 均获得大量用户认可，证明用户愿意为优秀的增程产品买单。同时，他对雷军此前多场合支持理想相关车型表达了感谢。雷军表示，增程与纯电并非路线之争，而是产品定义和体验追求的选择。7月29日，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浙江高裕飞行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林国强，注册资本为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航空运输设备销售等。股权穿透显示，该公司由广汽集团持股的广东高裕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28日，中国一汽宣布，近日红旗品牌联合中汽新能自主开发的超快充电池完成25摄氏度充电性能测试。实测数据显示，该电池从10%充至70%仅需3分41秒，10%至97%仅需8分3秒，指标行业领先。红旗超快充技术的成功验证，实现了动力电池技术创新阶段性重大突破。天美基于王者荣耀 IP 打造的自走棋新作王者万象棋开启长期不限量体验服，本次测试全面解除保密限制，玩家可自由直播对局，分享阵容攻略，产品研发打磨进入收尾阶段，公测临近。505 Games 母公司 Digital Bros 集团宣布与成都帝圭海豚科技签订开发及发行协议，该工作室由爆款国风类魂 RPG 角色扮演游戏《明末渊虚之语》原制作人夏思源创立，全权负责游戏续作开发。数据显示，《明末渊虚之语》2025年7月上线，上线8个月营收突破3000万欧元，上线1周年全球玩家总量突破500万，是近年国产买断制单机出海代表作品。腾讯 FPS 搜打撤新品代号22开启保密测试，招募周期为7月28日至8月10日，正式体验时间定于8月13日至14日。测试仅开放 PC、 个人电脑端，官方严禁参与者对外传播游戏任何内容信息。据证券时报7月29日，蚂蚁集团旗下 OceanBase 正在与投资者洽谈 A 轮融资，目前已与多家头部投资机构接洽，目标融资规模约20亿元至30亿元。 OceanBase 诞生于2010年，最初用于满足蚂蚁集团内部数据库管理需求，长期支撑支付、金融等核心系统，其在2025年中国分布式数据库本地部署市场份额位居第一。据界面新闻7月28日，苹果宣布在美国线上和零售门店推出 Apple Upgrade 设备租赁计划，该计划由数字银行 Klarna 提供支持，适用于 iPhone、Apple Watch、Mac 和 iPad。
Apple Upgrade 计划为 iPhone 和 Apple Watch 提供12个月和24个月租赁选项，为 Mac

降费效果明显。7月29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 Kimi 已完成 F 轮融资，融资金额超35亿美元，投后估值涨至350亿美元。上述人士还表示，因超目标金额3倍多，本轮融资提前关闭，原定8月开始的 G 轮已提前启动，投前估值升至500亿美元。7月29日，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加盟制企业服务覆盖建制村的比例持续提升，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快递在农产品上行中充分发挥作用，形成100个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创建单位，219个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胡凯表示，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加强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促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提质增效，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发农村寄递物流公共服务岗位，持续提升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用邮的满意度获得感。7月29日，据界面新闻报道，朴朴超市位于福州的部分门店已开始测试入驻淘宝闪购，预计月底将扩展至福建全省门店。朴朴入驻淘宝闪购后，消费者可在淘宝闪购直接下单购买朴朴的生鲜快销商品，由朴朴既有前置仓就近履约，延续30分钟送达的即时体验。7月28日，可口可乐公司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公司二季度营收达133.80亿美元，增长7%，净利润为44.38亿美元，增长17%。本季度，可口可乐公司全球单箱销量增长5%，其中亚太市场单箱销量增长8%，成为全球增长的重要贡献区域。分品类来看，全球含气饮料销量增长4%。其中旗舰品牌可口可乐销量增长5%，所有市场均实现增长，创下过去17年来最大季度销量增幅。这一增长主要受公司围绕2026年世界杯开展的全球整合营销活动带动。7月28日，开云集团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二季度集团销售额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2%，好于市场预期。核心品牌 Gucci 二季度销售额约14亿欧元，同比下降3%，较一季度8%的降幅明显收窄。其中，美国市场销售额增长9%。上半年，开云集团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12.8%，净负债由去年底的80亿欧元降至33亿欧元。7月28日，希尔顿集团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33.4亿美元，同比增长6.5%，经汇率调整后的全球可比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同比增长3.9%。希尔顿将2026年全年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增幅预期由此前的2%至3%上调至3%至3.5%。公司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带来的国际客流尤其推动了城市高端及豪华酒店需求。7月28日，雷朋姆公司伊氏陆陆逊 T 卡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司上半年经调整营业利润达到27.5亿欧元，同比增长15%，二季度收入按固定汇率计算增长8.7%，其中与 Meta 合作推出的 AI 智能眼镜收入接近翻倍，近视防控产品组合收入同比增长24%。7月29日，成联分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7月1日至26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12.3万辆，同比去年7月同期下降18%，较上月同期下降13%。今年以来累计零售982.4万辆，同比下降20%。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73.8万辆，同比去年7月同期下降2%，较上月同期下降10%。今年以来累计零售544.3万辆，同比下降13%。7月29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雷军加入增程赛道，预祝小米鹏程大卖。
李翔表示，最新增程技术与早期增程相比已有明显升级，

全新理想 L 九、L 八以及新一代理想 L 六均获得大量用户认可，证明用户愿意为优秀的增程产品买单。同时，他对雷军此前多场合支持理想相关车型表达了感谢。雷军表示，增程与纯电并非路线之争，而是产品定义和体验追求的选择。7月29日，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浙江高域飞行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林国强，注册资本为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航空运输设备销售等。股权穿透显示，该公司由广汽集团持股的广东高域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28日，中国一汽宣布，近日，红旗品牌联合中汽新能自主开发的超快充电池完成25摄氏度充电性能测试。实测数据显示，该电池从10%充至70%仅需3分41秒，10%至97%仅需8分3秒，指标行业领先。红旗超快充技术的成功验证，实现了动力电池技术创新阶段性重大突破。天美基于王者荣耀 IP 打造的自走棋新作《王者万象棋》开启长期不限量体验服，本次测试全面解除保密限制，玩家可自由直播对局，分享阵容攻略，产品研发打磨进入收尾阶段，公测临近。505 Games 母公司 Digital Bros 集团宣布与成都帝规海豚科技签订开发及发行协议。该工作室由爆款国风类魂 RPG 角色扮演游戏《明末渊虚之羽》原制作人夏思源创立，全权负责游戏续作开发。数据显示，《明末渊虚之羽》2025年7月上线，上线8个月营收突破3000万欧元，上线1周年全球玩家总量突破500万，是近年国产买断制单机出海代表作品。腾讯 FPS 搜打撤新品代号22开启保密测试，招募周期为7月28日至8月10日，正式体验时间定于8月13日至14日。测试仅开放 PC、个人电脑端，官方严禁参与者对外传播游戏任何内容信息。据证券时报7月29日，蚂蚁集团旗下 Ocean Base 正在与投资者洽谈 A 轮融资，目前已与多家头部投资机构接洽。目标融资规模约20亿元至30亿元。Ocean Base 诞生于2010年，最初用于满足蚂蚁集团内部数据库管理需求，长期支撑支付、金融等核心系统。其在2025年中国分布式数据库本地部署市场份额位居第一。据界面新闻，7月28日，苹果宣布在美国线上和零售门店推出 Apple Upgrade 设备租赁计划。该计划由数字银行 Klarna 提供支持，适用于 iPhone、Apple Watch、Mac 和 iPad。Apple Upgrade 计划为 iPhone 和 Apple Watch 提供12个月和24个月租赁选项，为 Mac 和 iPad 提供24个月和36个月租赁选项。其中，租赁起价分别为 iPhone 每月17.99美元、Apple Watch 每月11.99美元、Mac 每月24.99美元。iPad 每月11.99美元。7月29日，华为在鸿蒙电脑新品技术沟通会上亮相了 MateBook Pro S 笔记本。该机型定位为全球最轻14英寸金属笔记本电脑，重量为798克，厚度为11.9毫米，将于8月5日正式发布。MateBook Pro S 首创榫卯一体化结构，采用镁铝合金与3段式主板，实现无螺丝外观设计。配置方面，该机搭载全新麒麟 XE90 高能效 PC、 个人电脑处理器，官方称其单核性能较麒麟 X90 提升 23%， 能效比提升 25%， NPU 神经网络处理单元提升 4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通知协同推进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发布全国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目录 1.0， 涵盖企业名单与科创属性、进出口、投融资、经营、研发投入、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评价、企业需求等8大类26个数据指标，支持各地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科技金融数据开发利用清单，建设省级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配套信息设施。

加强现有信息系统资源互联互通，促进数据信息归集共享。中国银行业协会日前发布《中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共有消费金融公司31家，总资产规模达1.48万亿元，同比增长7.18%。2025年末贷款余额达1.43万亿元，同比增长6.85%。随着业务规模稳步扩大，各家消费金融公司紧扣提振消费主线，深度融入消费品以旧换新、乡村振兴、新市民服务等重点领域。全年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达5.24万亿元，服务客户5.81亿人次。深圳金融监管局7月29日组织召开2026年上半年新闻发布会。据介绍，截至6月末，深圳车险综合费用率实现连续6个月环比下降，起财险、工程险综合费用率实现同比2位数下降。银保专管员佣金率有序规范，银保渠道降费效果明显。7月29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 Kimi 已完成 F 轮融资，融资金额超35亿美元，投后估值涨至350亿美元。上述人士还表示，因超目标金额3倍多，本轮融资提前关闭，原定8月开始的 G 轮已提前启动，投前估值升至500亿美元。7月29日，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加盟制企业服务覆盖建制村的比例持续提升，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快递在农产品上行中充分发挥作用，形成100个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创建单位，219个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胡凯表示，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加强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促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提质增效，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发农村寄递物流公共服务岗位，持续提升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用邮的满意度、获得感。7月29日，据界面新闻报道，朴朴超市位于福州的部分门店已开始测试入驻淘宝闪购，预计月底将扩展至福建全省门店。朴朴入驻淘宝闪购后，消费者可在淘宝闪购直接下单购买朴朴的生鲜快销商品，由朴朴既有前置仓就近履约，延续30分钟送达的即时体验。7月28日，可口可乐公司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公司二季度营收达133.80亿美元，增长7%，净利润为44.38亿美元，增长17%。本季度，可口可乐公司全球单箱销量增长5%，其中亚太市场单箱销量增长8%，成为全球增长的重要贡献区域。分品类来看，全球含气饮料销量增长4%。其中，旗舰品牌可口可乐销量增长5%，所有市场均实现增长，创下过去17年来最大季度销量增幅。这一增长主要受公司围绕2026年世界杯开展的全球整合营销活动带动。7月28日，开云集团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二季度集团销售额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2%，好于市场预期。核心品牌 Gucci 二季度销售额约14亿欧元，同比下降3%，较一季度8%的降幅明显收窄。其中，美国市场销售额增长9%。上半年，开云集团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12.8%，净负债由去年底的80亿欧元降至33亿欧元。7月28日，希尔顿集团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33.4亿美元，同比增长6.5%，经汇率调整后的全球可比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同比增长3.9%。希尔顿将2026年全年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增幅预期由此前的2%至3%上调至3%至3.5%。公司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带来的国际客流尤其推动了城市高端及豪华酒店需求。7月28日，雷朋姆公司伊氏陆陆逊 T 卡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司上半年经调整营业利润达到27.5亿欧元，同比增长15%。
二季度收入按固定汇率计算增长8.7%，其中与 Meta 合作推出的 AI 智能眼镜收入接近翻倍，近视防控产品组合收入同比增长24%。7月29日，成联分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7月1日至26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12.3万辆，同比去年七月同期下降18%，较上月同期下降13%。今年以来累计零售982.4万辆，同比下降20%。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73.8万辆，同比去年七月同期下降2%，较上月同期下降10%。今年以来累计零售544.3万辆，同比下降13%。7月29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雷军加入增程赛道，预祝小米鹏程大卖。李想表示，最新增程技术与早期增程相比已有明显升级，全新理想 L9、L8 以及新一代理想 L6 均获得大量用户认可，证明用户愿意为优秀的增程产品买单。同时，他对雷军此前多场合支持理想相关车型表达了感谢。雷军表示，增程与纯电并非路线之争，而是产品定义和体验追求的选择。7月29日，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浙江高裕飞行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林国强，注册资本为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航空运输设备销售等。股权穿透显示，该公司由广汽集团持股的广东高裕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28日，中国一汽宣布，近日红旗品牌联合中汽新能自主开发的超快充电池完成25摄氏度充电性能测试。实测数据显示，该电池从10%充至70%仅需3分41秒，10%至97%仅需8分3秒，指标行业领先。红旗超快充技术的成功验证，实现了动力电池技术创新阶段性重大突破。天美基于王者荣耀 IP 打造的自走棋新作《王者万象棋》开启长期不限量体验服，本次测试全面解除保密限制。玩家可自由直播对局，分享阵容攻略，产品研发打磨进入收尾阶段，公测临近。505 Games 母公司 Digital Bros 集团宣布与成都帝规海豚科技签订开发及发行协议，该工作室由爆款国风类魂 RPG 角色扮演游戏《明末渊虚之语》原制作人夏思源创立，全权负责游戏续作开发。数据显示，《明末渊虚之语》2025年7月上线8个月，营收突破3000万欧元，上线1周年，全球玩家总量突破500万，是近年国产买断制单机出海代表作品。腾讯 FPS 搜打撤新品代号22开启保密测试，招募周期为7月28日至8月10日，正式体验时间定于8月13日至14日。测试仅开放 PC、 个人电脑端，官方严禁参与者对外传播游戏任何内容信息。据证券时报，7月29日，蚂蚁集团旗下 OceanBase 正在与投资者洽谈 A 轮融资，目前已与多家头部投资机构接洽，目标融资规模约20亿元至30亿元。OceanBase 诞生于2010年，最初用于满足蚂蚁集团内部数据库管理需求，长期支撑支付、金融等核心系统。其在2025年中国分布式数据库本地部署市场份额位居第一。据界面新闻，7月28日，苹果宣布在美国线上和零售门店推出 Apple Upgrade 设备租赁计划。该计划由数字银行 Klarna 提供支持，适用于 iPhone、Apple Watch、Mac 和 iPad。Apple Upgrade 计划为 iPhone 和 Apple Watch 提供12个月和24个月租赁选项，为 Mac 和 iPad 提供24个月和36个月租赁选项。其中，租赁起价分别为 iPhone 每月17.99美元、Apple Watch 每月11.99美元、Mac 每月24.99美元、iPad 每月11.99美元。7月29日，华为在鸿蒙电脑新品技术沟通会上亮相了 MateBook Pro S 笔记本。该机型定位为全球最轻14英寸金属笔记本电脑，

重量为798克，厚度为11.9毫米，将于8月5日正式发布。MacBook Pro S 首创榫卯一体化结构，采用镁铝合金与三段式主板，实现无螺丝外观设计。配置方面，该机搭载全新麒麟 XE90 高能效 PC、个人电脑、处理器，官方称其单核性能较麒麟 X90 提升23%，能效比提升25%，NPU 神经网络处理单元提升40%。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通知协同推进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发布全国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目录1.0，涵盖企业名单与科创属性、进出口、投融资、经营、研发、投入、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评价、企业需求等8大类26个数据指标，支持各地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科技金融数据开发利用清单，建设省级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配套信息设施，加强现有信息系统资源互联互通，促进数据信息归集共享。中国银行业协会日前发布《中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共有消费金融公司31家，总资产规模达1.48万亿元，同比增长7.18%。2025年末贷款余额达1.43万亿元，同比增长6.85%。随着业务规模稳步扩大，各家消费金融公司紧扣提振消费主线，深度融入消费品以旧换新、乡村振兴、新市民服务等重点领域。全年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达5.24万亿元，服务客户5.81亿人次。深圳金融监管局7月29日组织召开2026年上半年新闻发布会。据介绍，截至6月末，深圳车险综合费用率实现连续6个月环比下降，起财险、工程险综合费用率实现同比2位数下降。银保专管员佣金率有序规范，银保渠道降费效果明显。7月29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 Kimi 已完成 F 轮融资，融资金额超35亿美元，投后估值涨至350亿美元。上述人士还表示，因超目标金额3倍多，本轮融资提前关闭，原定8月开始的 G 轮已提前启动，投前估值升至500亿美元。7月29日，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加盟制企业服务覆盖建制村的比例持续提升，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快递在农产品上行中充分发挥作用，形成100个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创建单位，219个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胡凯表示，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加强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促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提质增效，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发农村寄递物流公共服务岗位，持续提升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用邮的满意度、获得感。7月29日，据界面新闻报道，朴朴超市位于福州的部分门店已开始测试入驻淘宝闪购，预计月底将扩展至福建全省门店。朴朴入驻淘宝闪购后，消费者可在淘宝闪购直接下单购买朴朴的生鲜快销商品，由朴朴既有前置仓就近履约，延续30分钟送达的即时体验。7月28日，可口可乐公司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公司二季度营收达133.80亿美元，增长7%，净利润为44.38亿美元，增长17%。本季度，可口可乐公司全球单箱销量增长5%，其中亚太市场单箱销量增长8%，成为全球增长的重要贡献区域。分品类来看，全球含气饮料销量增长4%。其中，旗舰品牌可口可乐销量增长5%，所有市场均实现增长，创下过去17年来最大季度销量增幅。这一增长主要受公司围绕2026年世界杯开展的全球整合营销活动带动。7月28日，开云集团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
二季度集团销售额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2%，好于市场预期。核心品牌 Gucci 二季度销售额约14亿欧元，同比下降3%，较一季度8%的降幅明显收窄。其中，美国市场销售额增长9%。上半年，开云集团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12.8%，净负债由去年底的80亿欧元降至33亿欧元。7月28日，希尔顿集团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33.4亿美元，同比增长6.5%。经汇率调整后的全球可比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同比增长3.9%。希尔顿将2026年全年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增幅预期由此前的2%至3%上调至3%至3.5%。公司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带来的国际客流尤其推动了城市高端及豪华酒店需求。7月28日，雷朋姆公司伊氏陆陆逊 T 卡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司上半年经调整营业利润达到27.5亿欧元，同比增长15%。二季度收入按固定汇率计算增长8.7%，其中与 Meta 合作推出的 AI 智能眼镜收入接近翻倍，近视防控产品组合收入同比增长24%。7月29日，成联分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7月1日至26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12.3万辆，同比去年7月同期下降18%，较上月同期下降13%。今年以来累计零售982.4万辆，同比下降20%。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73.8万辆，同比去年7月同期下降2%，较上月同期下降10%。今年以来累计零售544.3万辆，同比下降13%。7月29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雷军加入增程赛道，预祝小米鹏程大卖。李想表示，最新增程技术与早期增程相比已有明显升级，全新理想 L9、L8 以及新一代理想 L6 均获得大量用户认可，证明用户愿意为优秀的增程产品买单。同时，他对雷军此前多场合支持理想相关车型表达了感谢。雷军表示，增程与纯电并非路线之争，而是产品定义和体验追求的选择。7月29日，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浙江高裕飞行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林国强，注册资本为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航空运输设备销售等。股权穿透显示，该公司由广汽集团持股的广东高裕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28日，中国一汽宣布，近日红旗品牌联合中汽新能自主开发的超快充电池完成25摄氏度充电性能测试。实测数据显示，该电池从10%充至70%仅需3分41秒，10%至97%仅需8分3秒，指标行业领先。红旗超快充技术的成功验证，实现了动力电池技术创新阶段性重大突破。天美基于王者荣耀 IP 打造的自走棋新作王者万象棋开启长期不限量体验服，本次测试全面解除保密限制，玩家可自由直播对局，分享阵容攻略，产品研发打磨进入收尾阶段，公测临近。505 Games 母公司 Digital Bros 集团宣布与成都帝规海豚科技签订开发及发行协议，该工作室由爆款国风类魂 RPG 角色扮演游戏《明末渊虚之语》原制作人夏思源创立，全权负责游戏续作开发。数据显示，《明末渊虚之语》2025年7月上线，上线8个月营收突破3000万欧元，上线1周年全球玩家总量突破500万，是近年国产买断制单机出海代表作品。腾讯 FPS 搜打撤新品代号22开启保密测试，招募周期为7月28日至8月10日，正式体验时间定于8月13日至14日。测试仅开放 PC、 个人电脑端，官方严禁参与者对外传播游戏任何内容信息。
据证券时报，7月29日，蚂蚁集团旗下 OceanBase 正在与投资者洽谈 A 轮融资，目前已与多家头部投资机构接洽，目标融资规模约20亿元至30亿元。

30亿元。OceanBase 诞生于2010年，最初用于满足蚂蚁集团内部数据库管理需求，长期支撑支付、金融等核心系统。其在2025年中国分布式数据库本地部署市场份额位居第一。据界面新闻，7月28日，苹果宣布在美国线上和零售门店推出 Apple Upgrade 设备租赁计划。该计划由数字银行 Klarna 提供支持，适用于 iPhone、Apple Watch、Mac 和 iPad。Apple Upgrade 计划为 iPhone 和 Apple Watch 提供12个月和24个月租赁选项，为 Mac 和 iPad 提供24个月和36个月租赁选项。其中租赁起价分别为 iPhone 每月17.99美元、 Apple Watch 每月11.99美元、 Mac 每月24.99美元、 iPad 每月11.99美元。7月29日，华为在鸿蒙电脑新品技术沟通会上亮相了 MateBook Pro S 笔记本。该机型定位为全球最轻14英寸金属笔记本电脑，重量为798克，厚度为11.9毫米，将于8月5日正式发布。MateBook Pro S 首创榫卯一体化结构，采用镁铝合金与3段式主板，实现无螺丝外观设计。配置方面，该机搭载全新麒麟 XE90 高能效 PC、 个人电脑、处理器，官方称其单核性能较麒麟 X90 提升 23%， 能效比提升 25%， NPU 神经网络处理单元提升 4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通知协同推进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发布全国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目录 1.0， 涵盖企业名单与科创属性、进出口、投融资、经营、研发投入、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评价、企业需求等8大类26个数据指标，支持各地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科技金融数据开发利用清单，建设省级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配套信息设施，加强现有信息系统资源互联互通，促进数据信息归集共享。中国银行业协会日前发布《中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共有消费金融公司31家，总资产规模达1.48万亿元，同比增长7.18%。2025年末贷款余额达1.43万亿元，同比增长6.85%。随着业务规模稳步扩大，各家消费金融公司紧扣提振消费主线，深度融入消费品以旧换新、乡村振兴、新市民服务等重点领域，全年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达5.24万亿元，服务客户5.81亿人次。深圳金融监管局7月29日组织召开2026年上半年新闻发布会。据介绍，截至6月末，深圳车险综合费用率实现连续6个月环比下降，起财险、工程险综合费用率实现同比2位数下降。银保专管员佣金率有序规范，银保渠道降费效果明显。7月29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 Kimi 已完成 F 轮融资，融资金额超35亿美元，投后估值涨至350亿美元。上述人士还表示，因超目标金额3倍多，本轮融资提前关闭，原定8月开始的 G 轮已提前启动，投前估值升至500亿美元。7月29日，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加盟制企业服务覆盖建制村的比例持续提升，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快递在农产品上行中充分发挥作用，形成100个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创建单位，219个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胡凯表示，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加强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促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提质增效，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发农村寄递物流公共服务岗位，持续提升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用邮的满意度、获得感。7月29日，据界面新闻报道，朴朴超市位于福州的部分门店已开始测试入驻淘宝闪购，预计月底将扩展至福建全省门店。
朴朴入驻淘宝闪购后，消费者可在淘宝闪。

购直接下单购买漂漂的生鲜快销商品，由漂漂既有前置仓就近履约，延续30分钟送达的即时体验。7月28日，可口可乐公司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公司二季度营收达133.80亿美元，增长7%，净利润为44.38亿美元，增长17%。本季度，可口可乐公司全球单箱销量增长5%，其中亚太市场单箱销量增长8%，成为全球增长的重要贡献区域。分品类来看，全球含气饮料销量增长4%。其中旗舰品牌可口可乐销量增长5%，所有市场均实现增长，创下过去17年来最大季度销量增幅。这一增长主要受公司围绕2026年世界杯开展的全球整合营销活动带动。7月28日，开云集团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二季度集团销售额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2%，好于市场预期。核心品牌 Gucci 二季度销售额约14亿欧元，同比下降3%，较一季度8%的降幅明显收窄。其中美国市场销售额增长9%。上半年开云集团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12.8%，净负债由去年底的80亿欧元降至33亿欧元。7月28日，希尔顿集团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33.4亿美元，同比增长6.5%，经汇率调整后的全球可比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同比增长3.9%。希尔顿将2026年全年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增幅预期由此前的2%至3%上调至3%至3.5%。公司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带来的国际客流尤其推动了城市高端及豪华酒店需求。7月28日，雷朋姆公司伊氏陆陆逊 T 卡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司上半年经调整营业利润达到27.5亿欧元，同比增长15%，二季度收入按固定汇率计算增长8.7%，其中与 Meta 合作推出的 AI 智能眼镜收入接近翻倍，近视防控产品组合收入同比增长24%。亚太药业公告，公司拟1000万元含至2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者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7元每股含。恒瑞医药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通知，批准自主研发的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输地胰岛素注射液上市。该产品是中国首个自主研发的长效胰岛素类似物，用于治疗成人二型糖尿病。我国是糖尿病第一大国，患者数量达1.48亿，其中 T2DM 患者胰岛功能进行性下降，占糖尿病患者总数的90%以上。截至目前，输地胰岛素注射液相关项目累计研发投入约为5.44亿元，未经审计。昌裕医药宣布完成2.5亿元人民币D轮融资，本轮融资由乙丰资本、高特嘉投资联合领投，另有嘉兴远帆、Real Capital Global 等机构共同参与。7月2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紫金黄金国际与联合黄金签署终止协议，终止此前约定的以55亿加元收购联合黄金全部已发行普通股的计划。同时，双方签署股份认购协议，紫金黄金国际拟以32.55加元每股认购联合黄金定向增发的1280万股普通股，约占其增发后总股本的9.2%，认购总额约4.166亿加元，折合约2.95亿美元。本次认购尚需取得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批准。7月29日，就网传广州当地的法院对公司董事长执行限制消费令是否意味着公司的经营遇到重大困难的提问，南网能源在互动平台回复称，针对7月28日网络上出现的关于公司的相关信息，公司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与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进行了积极沟通。经核实，该事项源于一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相关事宜已得到妥善处置。7月28日当天，公司已取得法院出具的解除限制消费令的执行通知书，相关限制消费措施已解除，该事项未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影响，目前公司经营管理一切正常。

7月29日，美国固态电池企业 Factorial Energy 宣布，已与韩国电池制造商 SKON 签署非约束性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共同评估 Factorial Fast 固态电池技术的技术可行性及制造应用条件。根据协议，双方将研究 SKON 现有锂离子电池生产设施是否能够支持未来固态电池技术开发。7月29日，成联分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7月1日至26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12.3万辆，同比去年7月同期下降18%，较上月同期下降13%。今年以来累计零售982.4万辆，同比下降20%。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73.8万辆，同比去年7月同期下降2%，较上月同期下降10%。今年以来累计零售544.3万辆，同比下降13%。7月29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雷军加入增程赛道，预祝小米鹏程大卖。理想表示，最新增程技术与早期增程相比已有明显升级，全新理想 L9、L8 以及新一代理想 L6 均获得大量用户认可，证明用户愿意为优秀的增程产品买单。同时，他对雷军此前多场合支持理想相关车型表达了感谢。雷军表示，增程与纯电并非路线之争，而是产品定义和体验追求的选择。7月29日，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浙江高裕飞行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林国强，注册资本为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通知协同推进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发布全国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目录 1.0， 涵盖企业名单与科创属性、进出口、投融资、经营、研发投入、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评价、企业需求等8大类26个数据指标，支持各地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科技金融数据开发利用清单，建设省级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配套信息设施，加强现有信息系统资源互联互通，促进数据信息归集共享。中国银行业协会日前发布《中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共有消费金融公司31家，总资产规模达1.48万亿元，同比增长7.18%。2025年末贷款余额达1.43万亿元，同比增长6.85%。随着业务规模稳步扩大，各家消费金融公司紧扣提振消费主线，深度融入消费品以旧换新、乡村振兴、新市民服务等重点领域。全年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达5.24万亿元，服务客户5.81亿人次。深圳金融监管局7月29日组织召开2026年上半年新闻发布会。据介绍，截至6月末，深圳车险综合费用率实现连续6个月环比下降，起财险、工程险综合费用率实现同比2位数下降。银保专管员佣金率有序规范，银保渠道降费效果明显。7月29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 Kimi 已完成 F 轮融资，融资金额超35亿美元，投后估值涨至350亿美元。上述人士还表示，因超目标金额3倍多，本轮融资提前关闭，原定8月开始的 G 轮已提前启动，投前估值升至500亿美元。7月29日，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加盟制企业服务覆盖建制村的比例持续提升，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快递在农产品上行中充分发挥作用，形成100个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创建单位，219个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胡凯表示，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加强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促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提质增效，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发农村寄递物流公共服务岗位，持续提升农村地区。

人民群众用油的满意度获得感。7月29日，据界面新闻报道，朴朴超市位于福州的部分门店已开始测试入驻淘宝闪购，预计月底将扩展至福建全省门店。朴朴入驻淘宝闪购后，消费者可在淘宝闪购直接下单购买朴朴的生鲜快销商品，由朴朴既有前置仓、就近履约、延续30分钟送达的即时体验。7月28日，可口可乐公司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公司二季度营收达133.80亿美元，增长7%，净利润为44.38亿美元，增长17%。本季度，可口可乐公司全球单箱销量增长5%，其中亚太市场单箱销量增长8%，成为全球增长的重要贡献区域。分品类来看，全球含气饮料销量增长4%。其中旗舰品牌可口可乐销量增长5%，所有市场均实现增长，创下过去17年来最大季度销量增幅。这一增长主要受公司围绕2026年世界杯开展的全球整合营销活动带动。7月28日，开云集团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二季度集团销售额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2%，好于市场预期。核心品牌 Gucci 二季度销售额约14亿欧元，同比下降3%，较一季度8%的降幅明显收窄。其中，美国市场销售额增长9%。上半年，开云集团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12.8%，净负债由去年底的80亿欧元降至33亿欧元。7月28日，希尔顿集团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33.4亿美元，同比增长6.5%，经汇率调整后的全球可比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同比增长3.9%。希尔顿将2026年全年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增幅预期由此前的2%至3%上调至3%至3.5%。公司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带来的国际客流尤其推动了城市高端及豪华酒店需求。7月28日，雷朋姆公司伊氏陆陆逊 T 卡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司上半年经调整营业利润达到27.5亿欧元，同比增长15%，二季度收入按固定汇率计算增长8.7%，其中与 Meta 合作推出的 AI 智能眼镜收入接近翻倍，近视防控产品组合收入同比增长24%。亚太药业公告，公司拟1000万元（含至2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者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7元每股含。恒瑞医药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通知，批准自主研发的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输地胰岛素注射液上市。该产品是中国首个自主研发的长效胰岛素类似物，用于治疗成人二型糖尿病。我国是糖尿病第一大国，患者数量达1.48亿，其中 T2DM 患者胰岛功能进行性下降，占糖尿病患者总数的90%以上。截至目前，输地胰岛素注射液相关项目累计研发投入约为5.44亿元，未经审计。昌裕医药宣布完成2.5亿元人民币D轮融资，本轮融资由乙丰资本、高特加投资联合领投，另有嘉兴远帆、Real Capital Global 等机构共同参与。7月2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紫金黄金国际与联合黄金签署终止协议，终止此前约定的以55亿加元收购联合黄金全部已发行普通股的计划。同时，双方签署股份认购协议，紫金黄金国际拟以32.55加元每股认购联合黄金定向增发的1280万股普通股，约占其增发后总股本的9.2%，认购总额约4.166亿加元，折合约2.95亿美元。本次认购尚需取得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批准。7月29日，就网传广州当地的法院对公司董事长执行限制消费令是否意味着公司的经营遇到重大困难的提问，南网能源在互动平台回复称，针对7月28日网络上出现的关于公司的相关信息，公司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与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进行了积极沟通，
经核实，该事项源于一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相关。

事宜已得到妥善处置。7月28日当天，公司已取得法院出具的解除限制消费令的执行通知书，相关限制消费措施已解除。该事项未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影响，目前公司经营管理一切正常。7月29日，美国固态电池企业 Factorial Energy 宣布已与韩国电池制造商 SKON 签署非约束性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共同评估 Factorial Fast 固态电池技术的技术可行性及制造应用条件。根据协议，双方将研究 SKON 现有锂离子电池生产设施是否能够支持未来固态电池技术开发。7月29日，成联分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7月1日至26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12.3万辆，同比去年7月同期下降18%，较上月同期下降13%。今年以来累计零售982.4万辆，同比下降20%。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73.8万辆，同比去年七月同期下降2%，较上月同期下降10%。今年以来累计零售544.3万辆，同比下降13%。7月29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雷军加入增程赛道，预祝小米鹏程大卖。理想表示，最新增程技术与早期增程相比已有明显升级，全新理想 L9、L8 以及新一代理想 L6 均获得大量用户认可，证明用户愿意为优秀的增程产品买单。同时，他对雷军此前多场合支持理想相关车型表达了感谢。雷军表示，增程与纯电并非路线之争，而是产品定义和体验追求的选择。7月29日，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浙江高裕飞行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林国强，注册资本为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航空运输设备销售等。股权穿透显示，该公司由广汽集团持股的广东高裕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28日，中国一汽宣布，近日红旗品牌联合中汽新能自主开发的超快充电池完成25摄氏度充电性能测试。实测数据显示，该电池从10%充至70%仅需3分41秒，10%至97%仅需8分3秒，指标行业领先。红旗超快充技术的成功验证，实现了动力电池技术创新阶段性重大突破。天美基于王者荣耀 IP 打造的自走棋新作《王者万象棋》开启长期不限量体验服，本次测试全面解除保密限制，玩家可自由直播对局，分享阵容攻略，产品研发打磨进入收尾阶段，公测临近。505 Games 母公司 Digital Bros 集团宣布与成都帝规海豚科技签订开发及发行协议。该工作室由爆款国风类魂 RPG 角色扮演游戏《明末渊虚之语》原制作人夏思源创立，全权负责游戏续作开发。数据显示，《明末渊虚之语》2025年7月上线8个月，营收突破3000万欧元，上线1周年，全球玩家总量突破500万，是近年国产买断制单机出海代表作品。腾讯 FPS 搜打撤新品代号22开启保密测试，招募周期为7月28日至8月10日，正式体验时间定于8月13日至14日。测试仅开放 PC 个人电脑端，官方严禁参与者对外传播游戏任何内容信息。据证券时报，7月29日，蚂蚁集团旗下 OceanBase 正在与投资者洽谈 A 轮融资，目前已与多家头部投资机构接洽，目标融资规模约20亿元至30亿元。OceanBase 诞生于2010年，最初用于满足蚂蚁集团内部数据库管理需求，长期支撑支付、金融等核心系统。其在2025年中国分布式数据库本地部署市场份额位居第一。据界面新闻，7月28日，苹果宣布在美国线上和零售门店推出 Apple Upgrade 设备租赁计划。该计划由数字银行 Klarna 提供支持，适用于 iPhone、Apple Watch、Mac 和 iPad。Apple Upgrade 计划为 iPhone 和 Apple Watch 提供12个月和24个月租赁选项，为 Mac 和 iPad 提供24个月和30。

6个月租赁选项，其中租赁起价分别为 iPhone 每月17.99美元、 Apple Watch 每月11.99美元、 Mac 每月24.99美元、 iPad 每月11.99美元。7月29日，华为在鸿蒙电脑新品技术沟通会上亮相了 MateBook Pro S 笔记本，该机型定位为全球最轻14英寸金属笔记本电脑，重量为798克，厚度为11.9毫米，将于8月5日正式发布。MateBook Pro S 首创榫卯一体化结构，采用镁铝合金与3段式主板，实现无螺丝外观设计。配置方面，该机搭载全新麒麟 XE90 高能效 PC、 个人电脑处理器，官方称其单核性能较麒麟 X90 提升 23%， 能效比提升 25%， NPU 神经网络处理单元提升 4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通知协同推进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发布全国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目录 1.0， 涵盖企业名单与科创属性、进出口、投融资、经营、研发投入、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评价、企业需求等8大类26个数据指标，支持各地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科技金融数据开发利用清单，建设省级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配套信息设施，加强现有信息系统资源互联互通，促进数据信息归集共享。中国银行业协会日前发布《中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共有消费金融公司31家，总资产规模达1.48万亿元，同比增长7.18%。2025年末贷款余额达1.43万亿元，同比增长6.85%。随着业务规模稳步扩大，各家消费金融公司紧扣提振消费主线，深度融入消费品以旧换新、乡村振兴、新市民服务等重点领域。全年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达5.24万亿元，服务客户5.81亿人次。深圳金融监管局7月29日组织召开2026年上半年新闻发布会。据介绍，截至6月末，深圳车险综合费用率实现连续6个月环比下降，起财险、工程险综合费用率实现同比2位数下降。银保专管员佣金率有序规范，银保渠道降费效果明显。7月29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 Kimi 已完成 F 轮融资。

加元每股认购联合黄金定向增发的1280万股普通股，约占其增发后总股本的9.2%，认购总额约4.166亿加元，折合约2.95亿美元。本次认购尚需取得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批准。7月29日，就网传广州当地的法院对公司董事长执行限制消费令，是否意味着公司的经营遇到重大困难的提问，南网能源在互动平台回复称，针对7月28日网络上出现的关于公司的相关信息，公司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与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进行了积极沟通。经核实，该事项源于一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相关事宜已得到妥善处置。7月28日当天，公司已取得法院出具的解除限制消费令的执行通知书，相关限制消费措施已解除，该事项未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影响，目前公司经营管理一切正常。7月29日，美国固态电池企业 Factorial Energy 宣布已与韩国电池制造商 SKON 签署非约束性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共同评估 Factorial Fast 固态电池技术的技术可行性及制造应用条件。根据协议，双方将研究 SKON 现有锂离子电池生产设施是否能够支持未来固态电池技术开发。7月29日，成联分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7月1日至26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12.3万辆，同比去年七月同期下降18%，较上月同期下降13%。今年以来累计零售982.4万辆，同比下降20%。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73.8万辆，同比去年七月同期下降2%，较上月同期下降10%。今年以来累计零售544.3万辆，同比下降13%。7月29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雷军加入增程赛道，预祝小米鹏程大卖。理想表示，最新增程技术与早期增程相比已有明显升级，全新理想 L9、L8 以及新一代理想 L6 均获得大量用户认可，证明用户愿意为优秀的增程产品买单。同时，他对雷军此前多场合支持理想相关车型表达了感谢。雷军表示，增程与纯电并非路线之争，而是产品定义和体验追求的选择。7月29日，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浙江高裕飞行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林国强，注册资本为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航空运输设备销售等。股权穿透显示，该公司由广汽集团持股的广东高裕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28日，中国一汽宣布，近日红旗品牌联合中汽新能自主开发的超快充电池完成25摄氏度充电性能测试。实测数据显示，该电池从10%充至70%仅需3分41秒，10%至97%仅需8分3秒，指标行业领先。红旗超快充技术的成功验证，实现了动力电池技术创新阶段性重大突破。天美基于王者荣耀 IP 打造的自走棋新作《王者万象棋》开启长期不限量体验服，本次测试全面解除保密限制，玩家可自由直播对局，分享阵容攻略，产品研发打磨进入收尾阶段，公测临近。505 Games 母公司 Digital Bros 集团宣布与成都帝规海豚科技签订开发及发行协议，该工作室由爆款国风类魂 RPG 角色扮演游戏《明末渊虚之语》原制作人夏思源创立，全权负责游戏续作开发。数据显示，《明末渊虚之语》2025年7月上线8个月，营收突破3000万欧元，上线一周年全球玩家总量突破500万，是近年国产买断制单机出海代表作品。腾讯 FPS 搜打撤新品代号22开启保密测试，招募周期为7月28日至8月10日，正式体验时间定于8月13日至14日。测试仅开放 PC 个人电脑端，官方严禁参与者对外传播游戏任何内容信息。据证券时报，7月29日，蚂蚁集团旗下 OceanBay

正在与投资者洽谈 A 轮融资，目前已与多家头部投资机构接洽，目标融资规模约20亿元至30亿元。OceanBase 诞生于2010年，最初用于满足蚂蚁集团内部数据库管理需求，长期支撑支付、金融等核心系统。其在2025年中国分布式数据库本地部署市场份额位居第一。据界面新闻，7月28日，苹果宣布在美国线上和零售门店推出 Apple Upgrade 设备租赁计划。该计划由数字银行 Klarna 提供支持，适用于 iPhone、Apple Watch、Mac 和 iPad。Apple Upgrade 计划为 iPhone 和 Apple Watch 提供12个月和24个月租赁选项，为 Mac 和 iPad 提供24个月和36个月租赁选项。其中，租赁起价分别为 iPhone 每月17.99美元、Apple Watch 每月11.99美元、Mac 每月24.99美元、iPad 每月11.99美元。7月29日，华为在鸿蒙电脑新品技术沟通会上亮相了 MateBook Pro S 笔记本。该机型定位为全球最轻14英寸金属笔记本电脑，重量为798克，厚度为11.9毫米，将于8月5日正式发布。MateBook Pro S 首创榫卯一体化结构，采用镁铝合金与三段式主板，实现无螺丝外观设计。配置方面，该机搭载全新麒麟 XE90 高能效 PC、个人电脑处理器，官方称其单核性能较麒麟 X90 提升23%，能效比提升25%，NPU 神经网络处理单元提升40%。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通知协同推进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发布全国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目录 1.0， 涵盖企业名单与科创属性、进出口、投融资、经营、研发投入、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评价、企业需求等8大类26个数据指标，支持各地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科技金融数据开发利用清单，建设省级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配套信息设施，加强现有信息系统资源互联互通，促进数据信息归集共享。中国银行业协会日前发布《中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共有消费金融公司31家，总资产规模达1.48万亿元，同比增长7.18%。2025年末贷款余额达1.43万亿元，同比增长6.85%。随着业务规模稳步扩大，各家消费金融公司紧扣提振消费主线，深度融入消费品以旧换新、乡村振兴、新市民服务等重点领域。全年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达5.24万亿元，服务客户5.81亿人次。深圳金融监管局7月29日组织召开2026年上半年新闻发布会。据介绍，截至6月末，深圳车险综合费用率实现连续6个月环比下降，企财险、工程险综合费用率实现同比2位数下降。银保专管员佣金率有序规范，银保渠道降费效果明显。7月29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 Kimi 已完成 F 轮融资，融资金额超35亿美元，投后估值涨至350亿美元。上述人士还表示，因超目标金额3倍多，本轮融资提前关闭，原定8月开始的 G 轮已提前启动，投前估值升至500亿美元。7月29日，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加盟制企业服务覆盖建制村的比例持续提升，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快递在农产品上行中充分发挥作用，形成100个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创建单位，219个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胡凯表示，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加强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促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提质增效，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发农村寄递物流公共服务岗位，持续提升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用邮的满意度、获得感。7月29日，据界面新闻报道，朴朴超市位于福州的部分门店已开始

测试入驻淘宝闪购，预计月底将扩展至福建全省门店。朴朴入驻淘宝闪购后，消费者可在淘宝闪购直接下单购买朴朴的生鲜快销商品，由朴朴既有前置仓就近履约，延续30分钟送达的即时体验。7月28日，可口可乐公司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公司二季度营收达133.80亿美元，增长7%，净利润为44.38亿美元，增长17%。本季度，可口可乐公司全球单箱销量增长5%，其中亚太市场单箱销量增长8%，成为全球增长的重要贡献区域。分品类来看，全球含气饮料销量增长4%。其中旗舰品牌可口可乐销量增长5%，所有市场均实现增长，创下过去17年来最大季度销量增幅。这一增长主要受公司围绕2026年世界杯开展的全球整合营销活动带动。7月28日，开云集团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二季度集团销售额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2%，好于市场预期。核心品牌 GUCCI 二季度销售额约14亿欧元，同比下降3%，较一季度8%的降幅明显收窄。其中，美国市场销售额增长9%。上半年，开云集团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12.8%，净负债由去年底的80亿欧元降至33亿欧元。7月28日，希尔顿集团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33.4亿美元，同比增长6.5%，经汇率调整后的全球可比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同比增长3.9%。希尔顿将2026年全年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增幅预期由此前的2%至3%上调至3%至3.5%。公司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带来的国际客流尤其推动了城市高端及豪华酒店需求。7月28日，雷朋姆公司伊势陆陆逊 T 卡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司上半年经调整营业利润达到27.5亿欧元，同比增长15%，二季度收入按固定汇率计算增长8.7%，其中与 Meta 合作推出的 AI 智能眼镜收入接近翻倍，近视防控产品组合收入同比增长24%。亚太药业公告，公司拟1000万元（含至2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者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7元每股含。恒瑞医药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通知，批准自主研发的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输地胰岛素注射液上市。该产品是中国首个自主研发的长效胰岛素类似物，用于治疗成人二型糖尿病。我国是糖尿病第一大国，患者数量达1.48亿，其中 T2DM 患者胰岛功能进行性下降，占糖尿病患者总数的90%以上。截至目前，输地胰岛素注射液相关项目累计研发投入约为5.44亿元，未经审计。昌裕医药宣布完成2.5亿元人民币 D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乙丰资本、高特家投资联合领投，另有嘉兴远帆、Real Capital Global 等机构共同参与。7月2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紫金黄金国际与联合黄金签署终止协议，终止此前约定的以55亿加元收购联合黄金全部已发行普通股的计划。同时，双方签署股份认购协议，紫金黄金国际拟以32.55加元每股认购联合黄金定向增发的1280万股普通股，约占其增发后总股本的9.2%，认购总额约4.166亿加元，折合约2.95亿美元。本次认购尚需取得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批准。7月29日，就网传广州当地的法院对公司董事长执行限制消费令，是否意味着公司的经营遇到重大困难的提问，南网能源在互动平台回复称，针对7月28日网络上出现的关于公司的相关信息，公司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与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进行了积极沟通。经核实，该事项源于一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相关事宜已得到妥善处置。7月28日当天，公司

取得法院出具的解除限制消费令的执行通知书，相关限制消费措施已解除。该事项未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影响，目前公司经营管理一切正常。7月29日，美国固态电池企业 Factorial Energy 宣布，已与韩国电池制造商 SKON 签署非约束性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共同评估 Factorial Fast 固态电池技术的技术可行性及制造应用条件。根据协议，双方将研究 SKON 现有锂离子电池生产设施是否能够支持未来固态电池技术开发。7月29日，成联分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7月1日至26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12.3万辆，同比去年七月同期下降18%，较上月同期下降13%。今年以来累计零售982.4万辆，同比下降20%。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73.8万辆，同比去年七月同期下降2%，较上月同期下降10%。今年以来累计零售544.3万辆，同比下降13%。7月29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雷军加入增程赛道，预祝小米鹏程大卖。李想表示，最新增程技术与早期增程相比已有明显升级，全新理想 L9、L8 以及新一代理想 L6 均获得大量用户认可，证明用户愿意为优秀的增程产品买单。同时，他对雷军此前多场合支持理想相关车型表达了感谢。雷军表示，增程与纯电并非路线之争，而是产品定义和体验追求的选择。7月29日，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浙江高域飞行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林国强，注册资本为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航空运输设备销售等。股权穿透显示，该公司由广汽集团持股的广东高域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28日，中国一汽宣布，近日红旗品牌联合中汽新能自主开发的超快充电池完成25摄氏度充电性能测试。实测数据显示，该电池从10%充至70%仅需3分41秒，10%至97%仅需8分3秒，指标行业领先。红旗超快充技术的成功验证，实现了动力电池技术创新阶段性重大突破。天美基于王者荣耀 IP 打造的自走棋新作王者万象棋开启长期不限量体验服，本次测试全面解除保密限制，玩家可自由直播对局，分享阵容攻略，产品研发打磨进入收尾阶段，公测临近。505 Games 母公司 Digital Bros 集团宣布与成都帝规海豚科技签订开发及发行协议，该工作室由爆款国风类魂 RPG 角色扮演游戏《明末渊虚之语》原制作人夏思源创立，全权负责游戏续作开发。数据显示，《明末渊虚之语》2025年7月上线8个月，营收突破3000万欧元，上线1周年全球玩家总量突破500万，是近年国产买断制单机出海代表作品。腾讯 FPS 搜打撤新品代号22开启保密测试，招募周期为7月28日至8月10日，正式体验时间定于8月13日至14日。测试仅开放 PC 个人电脑端，官方严禁参与者对外传播游戏任何内容信息。据证券时报7月29日，蚂蚁集团旗下 OceanBase 正在与投资者洽谈 A 轮融资，目前已与多家头部投资机构接洽，目标融资规模约20亿元至30亿元。OceanBase 诞生于2010年，最初用于满足蚂蚁集团内部数据库管理需求，长期支撑支付、金融等核心系统。其在2025年中国分布式数据库本地部署市场份额位居第一。据界面新闻，7月28日，苹果宣布在美国线上和零售门店推出 Apple Upgrade 设备租赁计划。该计划由数字银行 Klarna 提供支持，适用于 iPhone、Apple Watch、Mac 和 iPad。 Apple Upgrade 计划为 iPhone 和 Apple Watch 提供12个月和24个月租赁选项，为 Mac 和 iPad 提供24个月和36个月租赁选项。
其中租赁起价分别为 iPhone 每月 17.99 美元， Apple Watch 每月 11.99 美元， Mac 每月 24.99 美元， iPad 每月 11.99 美元。7月29日，华为在鸿蒙电脑新品技术沟通会上亮相了 MateBook Pro S 笔记本。该机型定位为全球最轻14英寸金属笔记本电脑，重量为798克，厚度为 11.9 毫米，将于8月5日正式发布。MateBook Pro S 首创榫卯一体化结构，采用镁铝合金与三段式主板，实现无螺丝外观设计。配置方面，该机搭载全新麒麟 XE90 高能效 PC 个人电脑处理器，官方称其单核性能较麒麟 X90 提升 23%， 能效比提升 25%， NPU 神经网络处理单元提升 4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通知协同推进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发布全国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目录 1.0， 涵盖企业名单与科创属性、进出口、投融资、经营、研发投入、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评价、企业需求等八大类26个数据指标，支持各地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科技金融数据开发利用清单，建设省级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配套信息设施，加强现有信息系统资源互联互通，促进数据信息归集共享。中国银行业协会日前发布《中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共有消费金融公司31家，总资产规模达1.48万亿元，同比增长7.18%。2025年末贷款余额达1.43万亿元，同比增长6.85%。随着业务规模稳步扩大，各家消费金融公司紧扣提振消费主线，深度融入消费品以旧换新、乡村振兴、新市民服务等重点领域，全年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达5.24万亿元，服务客户5.81亿人次。深圳金融监管局7月29日组织召开2026年上半年新闻发布会。据介绍，截至六月末，深圳车险综合费用率实现连续6个月环比下降，起财险、工程险综合费用率实现同比2位数下降。银保专管员佣金率有序规范，银保渠道降费效果明显。7月29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 Kimi 已完成 F 轮融资，融资金额超35亿美元，投后估值涨至350亿美元。上述人士还表示，因超目标金额3倍多，本轮融资提前关闭，原定8月开始的 G 轮已提前启动，投前估值升至500亿美元。7月29日，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加盟制企业服务覆盖建制村的比例持续提升，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快递在农产品上行中充分发挥作用，形成100个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创建单位，219个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胡凯表示，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加强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促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提质增效，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发农村寄递物流公共服务岗位，持续提升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用邮的满意度、获得感。7月29日，据界面新闻报道，朴朴超市位于福州的部分门店已开始测试入驻淘宝闪购，预计月底将扩展至福建全省门店。朴朴入驻淘宝闪购后，消费者可在淘宝闪购直接下单购买朴朴的生鲜快销商品，由朴朴既有前置仓就近履约，延续30分钟送达的即时体验。7月28日，可口可乐公司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公司二季度营收达133.80亿美元，增长7%，净利润为44.38亿美元，增长17%。本季度，可口可乐公司全球单箱销量增长5%，其中亚太市场单箱销量增长8%，成为全球增长的重要贡献区域。分品类来看，全球含气饮料销量增长4%。
其中，旗舰品牌可口可乐销量增长 5%， 所有市场均实现增长，创下过去17年来最大季度销量增幅。这一增长主要受公司围绕2026年世界杯开展的全球整合营销活动带动。7月28日，开云集团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二季度集团销售额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 2%， 好于市场预期。核心品牌 Gucci 二季度销售额约14亿欧元，同比下降 3%， 较一季度 8% 的降幅明显收窄，其中美国市场销售额增长 9%。上半年，开云集团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 12.8%， 净负债由去年底的80亿欧元降至33亿欧元。7月28日，希尔顿集团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 33.4 亿美元，同比增长 6.5%， 经汇率调整后的全球可比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同比增长 3.9%。希尔顿将2026年全年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增幅预期由此前的 2% 至 3% 上调至 3% 至 3.5%。 公司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带来的国际客流尤其推动了城市高端及豪华酒店需求。7月28日，雷朋姆公司伊氏陆陆逊 T 卡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司上半年经调整营业利润达到 27.5 亿欧元，同比增长 15%， 二季度收入按固定汇率计算增长 8.7%， 其中与 Meta 合作推出的 AI 智能眼镜收入接近翻倍，近视防控产品组合收入同比增长 24%。 亚太药业公告，公司拟1000万元含至2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者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7元每股含。恒瑞医药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通知，批准自主研发的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输地胰岛素注射液上市。该产品是中国首个自主研发的长效胰岛素类似物，用于治疗成人二型糖尿病。我国是糖尿病第一大国，患者数量达 1.48 亿，其中 T2DM 患者胰岛功能进行性下降，占糖尿病患者总数的 90% 以上。截至目前，输地胰岛素注射液相关项目累计研发投入约为 5.44 亿元，未经审计。昌裕医药宣布完成 2.5 亿元人民币 D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以丰资本、高特加投资联合领投，另有嘉兴远帆、 Real Capital Global 等机构共同参与。7月2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紫金黄金国际与联合黄金签署终止协议，终止此前约定的以55亿加元收购联合黄金全部已发行普通股的计划。同时，双方签署股份认购协议，紫金黄金国际拟以 32.55 加元每股认购联合黄金定向增发的1280万股普通股，约占其增发后总股本的 9.2%， 认购总额约 4.166 亿加元，折合约 2.95 亿美元。本次认购尚需取得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批准。7月29日，就网传广州当地的法院对公司董事长执行限制消费令是否意味着公司的经营遇到重大困难的提问，南网能源在互动平台回复称，针对7月28日网络上出现的关于公司的相关信息，公司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与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进行了积极沟通。经核实，该事项源于一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相关事宜已得到妥善处置。7月28日当天，公司已取得法院出具的解除限制消费令的执行通知书，相关限制消费措施已解除，该事项未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影响，目前公司经营管理一切正常。7月29日，美国固态电池企业 Factorial Energy 宣布，已与韩国电池制造商 SKON 签署非约束性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共同评估 Factorial Fast 固态电池技术的技术可行性及制造应用条件。根据协议，双方将研究 SKON 现有锂离子电池生产设施是否能够支持未来固态电池技术开发。7月29日，成联分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7月1日至26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 112.3 万辆，同比去年7月同期下降 18%。
较上月同期下降13%。今年以来累计零售982.4万辆，同比下降20%。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73.8万辆，同比去年七月同期下降2%，较上月同期下降10%。今年以来累计零售544.3万辆，同比下降13%。7月29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雷军加入增程赛道，预祝小米鹏程大卖。李想表示，最新增程技术与早期增程相比已有明显升级，全新理想 L9、L8 以及新一代理想 L6 均获得大量用户认可，证明用户愿意为优秀的增程产品买单。同时，他对雷军此前多场合支持理想相关车型表达了感谢。雷军表示，增程与纯电并非路线之争，而是产品定义和体验追求的选择。7月29日，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浙江高裕飞行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林国强，注册资本为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航空运输设备销售等。股权穿透显示，该公司由广汽集团持股的广东高裕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28日，中国一汽宣布，近日红旗品牌联合中汽新能自主开发的超快充电池完成25摄氏度充电性能测试。实测数据显示，该电池从10%充至70%仅需3分41秒，10%至97%仅需8分3秒，指标行业领先。红旗超快充技术的成功验证，实现了动力电池技术创新阶段性重大突破。天美基于王者荣耀 IP 打造的自走棋新作王者万象棋开启长期不限量体验服，本次测试全面解除保密限制，玩家可自由直播对局，分享阵容攻略，产品研发打磨进入收尾阶段，公测临近。505 Games 母公司 Digital Bros 集团宣布与成都帝规海豚科技签订开发及发行协议，该工作室由爆款国风类魂 RPG 角色扮演游戏《明末渊虚之语》原制作人夏思源创立，全权负责游戏续作开发。数据显示，《明末渊虚之语》2025年七月上线，上线8个月营收突破3000万欧元，上线1周年全球玩家总量突破500万，是近年国产买断制单机出海代表作品。腾讯 FPS 搜打撤新品代号22开启保密测试，招募周期为7月28日至8月10日，正式体验时间定于8月13日至14日，测试仅开放 PC 个人电脑端，官方严禁参与者对外传播游戏任何内容信息。据证券时报，7月29日，蚂蚁集团旗下 OceanBase 正在与投资者洽谈 A 轮融资，目前已与多家头部投资机构接洽，目标融资规模约20亿元至30亿元。 OceanBase 诞生于2010年，最初用于满足蚂蚁集团内部数据库管理需求，长期支撑支付、金融等核心系统。其在2025年中国分布式数据库本地部署市场份额位居第一。据界面新闻，7月28日

实现连续六个月环比下降，器材险、工程险综合费用率实现同比两位数下降。银保专管员佣金率有序规范，银保渠道降费效果明显。7月29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 Kimi 已完成 F 轮融资，融资金额超35亿美元，投后估值涨至350亿美元。上述人士还表示，因超目标金额3倍多，本轮融资提前关闭，原定8月开始的 G 轮已提前启动，投前估值升至500亿美元。7月29日，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加盟制企业服务覆盖建制村的比例持续提升，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快递在农产品上行中充分发挥作用，形成100个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创建单位，219个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胡凯表示，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加强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促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提质增效，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发农村寄递物流公共服务岗位，持续提升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用邮的满意度、获得感。7月29日，据界面新闻报道，朴朴超市位于福州的部分门店已开始测试入驻淘宝闪购，预计月底将扩展至福建全省门店。朴朴入驻淘宝闪购后，消费者可在淘宝闪购直接下单购买朴朴的生鲜快销商品，由朴朴既有前置仓就近履约，延续30分钟送达的即时体验。7月28日，可口可乐公司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公司二季度营收达133.80亿美元，增长7%，净利润为44.38亿美元，增长17%。本季度，可口可乐公司全球单箱销量增长5%，其中亚太市场单箱销量增长8%，成为全球增长的重要贡献区域。分品类来看，全球含气饮料销量增长4%。其中旗舰品牌可口可乐销量增长5%，所有市场均实现增长，创下过去17年来最大季度销量增幅。这一增长主要受公司围绕2026年世界杯开展的全球整合营销活动带动。7月28日，开云集团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二季度集团销售额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2%，好于市场预期。核心品牌 Gucci 二季度销售额约14亿欧元，同比下降3%，较一季度8%的降幅明显收窄。其中，美国市场销售额增长9%。上半年，开云集团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12.8%，净负债由去年底的80亿欧元降至33亿欧元。7月28日，希尔顿集团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33.4亿美元，同比增长6.5%，经汇率调整后的全球可比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同比增长3.9%。希尔顿将2026年全年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增幅预期由此前的2%至3%上调至3%至3.5%。公司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带来的国际客流尤其推动了城市高端及豪华酒店需求。7月28日，雷朋姆公司伊士陆陆逊 T 卡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司上半年经调整营业利润达到27.5亿欧元，同比增长15%，二季度收入按固定汇率计算增长8.7%，其中与 Meta 合作推出的 AI 智能眼镜收入接近翻倍，近视防控产品组合收入同比增长24%。亚太药业公告，公司拟1000万元含至2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者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7元每股含。恒瑞医药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通知，批准自主研发的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输地胰岛素注射液上市。该产品是中国首个自主研发的长效胰岛素类似物，用于治疗成人二型糖尿病。我国是糖尿病第一大国，患者数量达1.48亿，其中 T2DM 患者胰岛功能进行性下降，占糖尿病患者总数的90%以上。截至目前，

舒地胰岛素注射液相关项目累计研发投入约为5.44亿元，未经审计。昌裕医药宣布完成2.5亿元人民币 D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乙丰资本、高特家投资联合领投，另有嘉兴远帆、Real Capital Global 等机构共同参与。7月2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紫金黄金国际与联合黄金签署终止协议，终止此前约定的以55亿加元收购联合黄金全部已发行普通股的计划。同时，双方签署股份认购协议，紫金黄金国际拟以32.55加元每股认购联合黄金定向增发的1280万股普通股，约占其增发后总股本的9.2%，认购总额约4.166亿加元，折合约2.95亿美元。本次认购尚需取得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批准。7月29日，就网传广州当地的法院对公司董事长执行限制消费令，是否意味着公司的经营遇到重大困难的提问，南网能源在互动平台回复称，针对7月28日网络上出现的关于公司的相关信息，公司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与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进行了积极沟通。经核实，该事项源于一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相关事宜已得到妥善处置。7月28日当天，公司已取得法院出具的解除限制消费令的执行通知书，相关限制消费措施已解除。该事项未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影响，目前公司经营管理一切正常。7月29日，美国固态电池企业 Factorial Energy 宣布，已与韩国电池制造商 SKON 签署非约束性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共同评估 Factorial Fast 固态电池技术的技术可行性及制造应用条件。根据协议，双方将研究 SKON 现有锂离子电池生产设施是否能够支持未来固态电池技术开发。7月29日，成联分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7月1日至26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12.3万辆，同比去年7月同期下降18%，较上月同期下降13%。今年以来累计零售982.4万辆，同比下降20%。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73.8万辆，同比去年7月同期下降2%，较上月同期下降10%。今年以来累计零售544.3万辆，同比下降13%。7月29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雷军加入增程赛道，预祝小米鹏程大卖。李想表示，最新增程技术与早期增程相比已有明显升级，全新理想 L9、L8 以及新一代理想 L6 均获得大量用户认可，证明用户愿意为优秀的增程产品买单。同时，他对雷军此前多场合支持理想相关车型表达了感谢。雷军表示，增程与纯电并非路线之争，而是产品定义和体验追求的选择。7月29日，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浙江高裕飞行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林国强，注册资本为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航空运输设备销售等。股权穿透显示，该公司由广汽集团持股的广东高裕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28日，中国一汽宣布，近日红旗品牌联合中汽新能自主开发的超快充电池完成25摄氏度充电性能测试。实测数据显示，该电池从10%充至70%仅需3分41秒，10%至97%仅需8分3秒，指标行业领先。红旗超快充技术的成功验证，实现了动力电池技术创新阶段性重大突破。天美基于王者荣耀 IP 打造的自走棋新作《王者万象棋》开启长期不限量体验服，本次测试全面解除保密限制，玩家可自由直播对局，分享阵容攻略，产品研发打磨进入收尾阶段，公测临近。505 Games 母公司 Digital Bros 集团宣布与成都帝硅海豚科技签订开发及发行协议，
该工作室由爆款国风类魂 RPG 角色扮演游戏《明末渊虚之羽》原制作人夏思源创立，全权负责游戏续作开发。数据显示，《明末渊虚之羽》2025年7月上线，上线八个月营收突破3000万。欧元上线一周年，全球玩家总量突破500万，是近年国产买断制单机出海代表作品。腾讯 FPS 搜打撤新品代号22开启保密测试，招募周期为7月28日至8月10日，正式体验时间定于8月13日至14日。测试仅开放 PC 个人电脑端，官方严禁参与者对外传播游戏任何内容信息。据证券时报7月29日，蚂蚁集团旗下 OceanBase 正在与投资者洽谈 A 轮融资，目前已与多家头部投资机构接洽，目标融资规模约20亿元至30亿元。 OceanBase 诞生于2010年，最初用于满足蚂蚁集团内部数据库管理需求，长期支撑支付、金融等核心系统。其在2025年中国分布式数据库本地部署市场份额位居第一。据界面新闻，7月28日，苹果宣布在美国线上和零售门店推出 Apple Upgrade 设备租赁计划。该计划由数字银行 Klarna 提供支持，适用于 iPhone、Apple Watch、Mac 和 iPad。Apple Upgrade 计划为 iPhone 和 Apple Watch 提供12个月和24个月租赁选项，为 Mac 和 iPad 提供24个月和36个月租赁选项。其中租赁起价分别为 iPhone 每月17.99美元、 Apple Watch 每月11.99美元、 Mac 每月24.99美元、 iPad 每月11.99美元。7月29日，华为在鸿蒙电脑新品技术沟通会上亮相了 MateBook Pro S 笔记本，该机型定位为全球最轻14英寸金属笔记本电脑，重量为798克，厚度为11.9毫米，将于8月5日正式发布。MateBook Pro S 首创榫卯一体化结构，采用镁铝合金与三段式主板，实现无螺丝外观设计。配置方面，该机搭载全新麒麟 XE90 高能效 PC 个人电脑处理器，官方称其单核性能较麒麟 X90 提升 23%， 能效比提升 25%， NPU 神经网络处理单元提升 4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通知协同推进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发布全国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目录 1.0， 涵盖企业名单与科创属性、进出口、投融资、经营、研发投入、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评价、企业需求等八大类26个数据指标，支持各地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科技金融数据开发利用清单，建设省级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配套信息设施，加强现有信息系统资源互联互通，促进数据信息归集共享。中国银行业协会日前发布《中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共有消费金融公司31家，总资产规模达1.48万亿元，同比增长7.18%。2025年末贷款余额达1.43万亿元，同比增长6.85%。随着业务规模稳步扩大，各家消费金融公司紧扣提振消费主线，深度融入消费品以旧换新、乡村振兴、新市民服务等重点领域。全年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达5.24万亿元，服务客户5.81亿人次。深圳金融监管局7月29日组织召开2026年上半年新闻发布会。据介绍，截至6月末，深圳车险综合费用率实现连续6个月环比下降，起财险、工程险综合费用率实现同比2位数下降。银保专管员佣金率有序规范，银保渠道降费效果明显。7月29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 Kimi 已完成 F 轮融资，融资金额超35亿美元，投后估值涨至350亿美元。上述人士还表示，因超目标金额3倍多，本轮融资提前关闭。

产业品牌化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7月29日 ，AI 人工智能爆发，导致算力中心功耗激增，传统供电架构效率低，占地大等弊端让固态变压器占上风口。据不完全统计，电力、电子、输变电设备等领域的数十家厂商已扎堆布局这一赛道。今年是固态变压器产业化元年，2028年之后将迎来大规模商用。不过，电信运营商和互联网大厂为代表的主流算力中心采用固态变压器的动力尚不明显，现阶段更青睐其他成熟供配电方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7月29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超过70%，预计在“十五五”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7月29日，旺宏公布 Q2 财报，公司毛利率达到64.4%，营业利润率46.9%。旺宏表示 3D NAND 当前均为 MLC， 已有48层、96层产能，192层预计2027年量产，而 TLC 预计要到暂无量产计划的300层阶段导入。旺宏董事会同日通过一项新的资本支出预算，拟自本季度起陆续投资用于生产设备与洁净室后端设备，预计将带来每月4000到5000片12英寸晶圆的额外产能。7月29日，天眼查 IP 显示，北京爱捷科星科技有限公司近日发生工商变更，新增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股东，同时注册资本由约528万元人民币增至约541万元人民币。该公司成立于2023年8月，法定代表人为蒋义敏，经营范围包括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等。现由北京昆智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毕节安心科技有限公司及上述新增股东等共同持股。7月29日，在国家邮政局举行的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专题发布会上，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胡凯表示，将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寄递物流网络，有力支撑外贸发展和高水平开放，提升国际寄递物流网络通达广度、深度和安全韧性，同时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 ”RCEP 国家在行业管理、战略规划、政策法规、技术标准等方面交流合作。到2030年，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达到110个。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亚太药业公告，公司拟1000万元（含至2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者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7元每股含。恒瑞医药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通知，批准自主研发的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输地胰岛素注射液上市。该产品是中国首个自主研发的长效胰岛素类似物，用于治疗成人2型糖尿病。我国是糖尿病第一大国，患者数量达1.48亿，其中 T2DM 患者胰岛功能进行性下降，占糖尿病患者总数的90%以上。截至目前，输地胰岛素注射液相关项目累计研发投入约为5.44亿元，未经审计。昌裕医药宣布完成2.5亿元人民币 D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乙丰资本、高特家投资联合领投，另有嘉兴远帆、 Real Capital Global 等机构共同参与。天美基于王者荣耀 IP 打造的自走棋新作王者万象棋开启长期不限量体验服，本次测试全面解除保密限制，玩家可自由直播对局，分享阵容攻略，产品研发打磨进入收尾阶段，公测临近。505 Games 母公司 Digital Bros 集团宣布与成都帝规海豚科技签订开发及发行协议，该工作室由爆款国风类魂 RPG 角色扮演游戏《明末渊虚之语》原制作人夏思源创立，全权负责游戏续作开发。数据显示，《明末渊虚之语》2025年7月上线8个月，营收突破3000万欧元，上线1周年全球玩家总量突破500万，是近年国产买断制单机出海代表作品。
腾讯 FPS 搜。

打撤新品代号22开启保密测试，招募周期为7月28日至8月10日，正式体验时间定于8月13日至14日。测试仅开放 PC 个人电脑端，官方严禁参与者对外传播游戏任何内容信息。据证券时报，7月29日，蚂蚁集团旗下 OceanBase 正在与投资者洽谈 A 轮融资，目前已与多家头部投资机构接洽，目标融资规模约20亿元至30亿元。OceanBase 诞生于2010年，最初用于满足蚂蚁集团内部数据库管理需求，长期支撑支付、金融等核心系统。其在2025年中国分布式数据库本地部署市场份额位居第一。据界面新闻，7月28日，苹果宣布在美国线上和零售门店推出 Apple Upgrade 设备租赁计划。该计划由数字银行 Klarna 提供支持，适用于 iPhone、Apple Watch、Mac 和 iPad。Apple Upgrade 计划为 iPhone 和 Apple Watch 提供12个月和24个月租赁选项，为 Mac 和 iPad 提供24个月和36个月租赁选项，其中租赁起价分别为 iPhone 每月 17.99 美元， Apple Watch 每月 11.99 美元， Mac 每月 24.99 美元， iPad 每月 11.99 美元。7月29日，华为在鸿蒙电脑新品技术沟通会上亮相了 MateBook Pro S 笔记本，该机型定位为全球最轻14英寸金属笔记本电脑，重量为798克，厚度为 11.9 毫米，将于8月5日正式发布。MateBook Pro S 首创榫卯一体化结构，采用镁铝合金与三段式主板，实现无螺丝外观设计。配置方面，该机搭载全新麒麟 XE90 高能效 PC 个人电脑处理器，官方称其单核性能较麒麟 X90 提升 23%， 能效比提升 25%， NPU 神经网络处理单元提升 4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通知协同推进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发布全国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目录 1.0， 涵盖企业名单与科创属性、进出口、投融资、经营、研发投入、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评价、企业需求等八大类26个数据指标，支持各地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科技金融数据开发利用清单，建设省级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配套信息设施，加强现有信息系统资源互联互通，促进数据信息归集共享。中国银行业协会日前发布《中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共有消费金融公司31家，总资产规模达 1.48 万亿元，同比增长 7.18%。 2025年末贷款余额达 1.43 万亿元，同比增长 6.85%。 随着业务规模稳步扩大，各家消费金融公司紧扣提振消费主线，深度融入消费品以旧换新、乡村振兴、新市民服务等重点领域，全年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达 5.24 万亿元，服务客户 5.81 亿人次。深圳金融监管局7月29日组织召开2026年上半年新闻发布会。据介绍，截至6月末，深圳车险综合费用率实现连续6个月环比下降，起财险、工程险综合费用率实现同比两位数下降。银保专管员佣金率有序规范，银保渠道降费效果明显。7月29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 Kimi 已完成 F 轮融资，融资金额超35亿美元，投后估值涨至350亿美元。上述人士还表示，因超目标金额三倍多，本轮融资提前关闭，原定8月开始的 G 轮已提前启动，投前估值升至500亿美元。7月29日，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加盟制企业服务覆盖建制村的比例持续提升，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 80%。 快递在农产品上行中充分发挥作用，形成100个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创建单位，219个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有效助力乡村振兴。
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胡凯表示，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加强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促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提质增效，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发农村寄递物流公共服务岗位，持续提升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用邮的满意度、获得感。7月29日，据界面新闻报道，朴朴超市位于福州的部分门店已开始测试入驻淘宝闪购，预计月底将扩展至福建全省门店。朴朴入驻淘宝闪购后，消费者可在淘宝闪购直接下单购买朴朴的生鲜快销商品，由朴朴既有前置仓就近履约，延续30分钟送达的即时体验。7月28日，可口可乐公司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公司二季度营收达133.80亿美元，增长7%，净利润为44.38亿美元，增长17%。本季度，可口可乐公司全球单箱销量增长5%，其中亚太市场单箱销量增长8%，成为全球增长的重要贡献区域。分品类来看，全球含气饮料销量增长4%。其中，旗舰品牌可口可乐销量增长5%，所有市场均实现增长，创下过去17年来最大季度销量增幅。这一增长主要受公司围绕2026年世界杯开展的全球整合营销活动带动。7月28日，开云集团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二季度集团销售额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2%，好于市场预期。核心品牌 Gucci 二季度销售额约14亿欧元，同比下降3%，较一季度8%的降幅明显收窄。其中，美国市场销售额增长9%。上半年，开云集团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12.8%，净负债由去年底的80亿欧元降至33亿欧元。7月28日，希尔顿集团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33.4亿美元，同比增长6.5%，经汇率调整后的全球可比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同比增长3.9%。希尔顿将2026年全年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增幅预期由此前的2%至3%上调至3%至3.5%。公司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带来的国际客流尤其推动了城市高端及豪华酒店需求。7月28日，雷朋姆公司伊氏陆陆逊 T 卡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司上半年经调整营业利润达到27.5亿欧元，同比增长15%，二季度收入按固定汇率计算增长8.7%，其中与 Meta 合作推出的 AI 智能眼镜收入接近翻倍，近视防控产品组合收入同比增长24%。7月29日，成联分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7月1日至26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12.3万辆，同比去年七月同期下降18%，较上月同期下降13%。今年以来累计零售982.4万辆，同比下降20%。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73.8万辆，同比去年七月同期下降2%，较上月同期下降10%。今年以来累计零售544.3万辆，同比下降13%。7月29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雷军加入增程赛道，预祝小米鹏程大卖。李想表示，最新增程技术与早期增程相比已有明显升级，全新理想 L9、L8 以及新一代理想 L6 均获得大量用户认可，证明用户愿意为优秀的增程产品买单。同时，他对雷军此前多场合支持理想相关车型表达了感谢。雷军表示，增程与纯电并非路线之争，而是产品定义和体验追求的选择。7月29日，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浙江高裕飞行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林国强，注册资本为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航空运输设备销售等。股权穿透显示，该公司由广汽集团持股的广东高裕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
7月28日，中国一汽宣布，近日红旗品牌联合中汽新能自主开发的超快充电池完成25摄氏度充电性能测试。实测数据显示，该电池从10%充至70%仅需3分41秒，10%至97%仅需8分3秒，指标行业领先。红旗超快充技术的成功验证，实现了动力电池技术创新阶段性重大突破。7月2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紫金黄金国际与联合黄金签署终止协议，终止此前约定的以55亿加元收购联合黄金全部已发行普通股的计划。同时，双方签署股份认购协议，紫金黄金国际拟以32.55加元每股认购联合黄金定向增发的1280万股普通股，约占其增发后总股本的9.2%，认购总额约4.166亿加元，折合约2.95亿美元。本次认购尚需取得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批准。7月29日，就网传广州当地的法院对公司董事长执行限制消费令，是否意味着公司的经营遇到重大困难的提问，南网能源在互动平台回复称，针对7月28日网络上出现的关于公司的相关信息，公司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与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进行了积极沟通。经核实，该事项源于一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相关事宜已得到妥善处置。7月28日当天，公司已取得法院出具的解除限制消费令的执行通知书，相关限制消费措施已解除，该事项未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影响，目前公司经营管理一切正常。7月29日，美国固态电池企业 Factorial Energy 宣布，已与韩国电池制造商 SKON 签署非约束性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共同评估 Factorial Fast 固态电池技术的技术可行性及制造应用条件。根据协议，双方将研究 SKON 现有锂离子电池生产设施是否能够支持未来固态电池技术开发。7月28日，中科宇航联合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共建可重复使用运载器工程力学与飞行控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并依托中科宇航创新研究院，形成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加创新研究院双科研平台创新体系，聚力突破可重复使用运载器核心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专攻可重复使用运载器工程力学、飞行控制领域的基础科学难题与行业共性技术瓶颈，二者联动打造从基础研究、关键技术攻关、总体方案设计到系统级地面试验验证的完整创新链条，构建可重复使用火箭正向设计能力和系统化地面试验验证能力，为国内商业航天天地往返体系建设筑牢科研根基。据 Space News 报道， Rocket Lab 拿下一份总额2.66亿美元的固定总价合同，将为 US Space Force 执行最多18次亚轨道任务，该合同也是这家企业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发射类订单。这份合同基础任务包含12次亚轨道发射，同时附带6次追加发射的可选权限，首飞任务预计不会早于2026年末开展。这座新建发射场将成为 Rocket Lab 的第4座发射基地，与该公司现有运营场地新西兰 Launch Complex 1、弗吉尼亚州 Launch Complex 2及 Launch Complex 3形成配套互补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办公厅、办公室近日发布关于开展2026年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创新任务接榜挂帅工作的通知。本批接榜挂帅围绕未来产业、装备制造、信息技术、通信、人工智能等6个方向，系统布局24个专题。未来产业方向设置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技术、原子级制造技术、生物制造高性能分离纯化装备、类脑智能、激光制造前沿技术5个专题。7月29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长宁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其中提出强化产业互联网数质赋能，培育产业互联网特色集群，出台产业互联网发展3年行动计划，实施工业互联网等重点领域跃升行动，培育产业互联网标杆平台，深化国家工业互联网特色产业集群建设。
推动具身智能企业培育集聚和 AI 智能体场景应用，加快数据要素资源集聚。7月29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我国重点领域创新动能不断增强。截至6月底，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重点产业商标品牌布局持续完善，为相关产业品牌化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7月29日 ,AI 人工智能爆发，导致算力中心功耗激增，传统供电架构效率低，占地大等弊端让固态变压器占上风口。据不完全统计，电力、电子、输变电设备等领域的数十家厂商已扎堆布局这一赛道。今年是固态变压器产业化元年，2028年之后将迎来大规模商用。不过，电信运营商和互联网大厂为代表的主流算力中心采用固态变压器的动力尚不明显，现阶段更青睐其他成熟供配电方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7月29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超过70%，预计在“十五五”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7月29日，旺宏公布 Q2 财报，公司毛利率达到 64.4%， 营业利润率 46.9%。旺宏表示 3D NAND 当前均为 MLC， 已有48层、96层产能，192层预计2027年量产，而 TLC 预计要到暂无量产计划的300层阶段导入。旺宏董事会同日通过一项新的资本支出预算，拟自本季度起陆续投资用于生产设备与洁净室后端设备，预计将带来每月4000到5000片12英寸晶圆的额外产能。7月29日，天眼查 IP 显示，北京爱捷科星科技有限公司近日发生工商变更，新增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股东，同时注册资本由约528万元人民币增至约541万元人民币。该公司成立于2023年8月，法定代表人为蒋义敏，经营范围包括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等。现由北京昆智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毕节安心科技有限公司及上述新增股东等共同持股。7月29日，在国家邮政局举行的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专题发布会上，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胡凯表示，将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寄递物流网络，有力支撑外贸发展和高水平开放，提升国际寄递物流网络通达广度、深度和安全韧性。同时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 RCEP 国家在行业管理、战略规划、政策法规、技术标准等方面交流合作。到2030年，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达到110个。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亚太药业公告，公司拟1000万元含至2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者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7元每股含。恒瑞医药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通知，批准自主研发的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输地胰岛素注射液上市。该产品是中国首个自主研发的长效胰岛素类似物，用于治疗成人二型糖尿病。我国是糖尿病第一大国，患者数量达 1.48 亿，其中 T2DM 患者胰岛功能进行性下降，占糖尿病患者总数的 90% 以上。截至目前，输地胰岛素注射液相关项目累计研发投入约为 5.44 亿元，未经审计。昌裕医药宣布完成 2.5 亿元人民币 D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乙丰资本、高特家投资联合领投，另有嘉兴远帆、 Real Capital Global 等机构共同参与。天美基于王者荣耀 IP 打造的自走棋新作王者万象棋开启长期不限量体验服，本次测试全面解除保密限制，玩家可自由直播对局，分享阵容攻略，产品研发打磨进入收尾阶段，公测临近。505 Games 母公司 Digital Bros 集团宣布与成都帝硅海豚科技签订开发及发行协议。
该工作室

由爆款国风类魂 RPG 角色扮演游戏《明末渊虚之羽》原制作人夏思源创立，全权负责游戏续作开发。数据显示，《明末渊虚之羽》2025年7月上线，上线8个月营收突破3000万欧元，上线一周年全球玩家总量突破500万，是近年国产买断制单机出海代表作品。腾讯 FPS 搜打撤新品代号22开启保密测试，招募周期为7月28日至8月10日，正式体验时间定于8月13日至14日。测试仅开放 PC 个人电脑端，官方严禁参与者对外传播游戏任何内容信息。据证券时报7月29日，蚂蚁集团旗下 OceanBase 正在与投资者洽谈 A 轮融资，目前已与多家头部投资机构接洽。目标融资规模约20亿元至30亿元。OceanBase 诞生于2010年，最初用于满足蚂蚁集团内部数据库管理需求，长期支撑支付、金融等核心系统。其在2025年中国分布式数据库本地部署市场份额位居第一。据界面新闻，7月28日，苹果宣布在美国线上和零售门店推出 Apple Upgrade 设备租赁计划。该计划由数字银行 Klarna 提供支持，适用于 iPhone、Apple Watch、Mac 和 iPad。Apple Upgrade 计划为 iPhone 和 Apple Watch 提供12个月和24个月租赁选项，为 Mac 和 iPad 提供24个月和36个月租赁选项。其中，租赁起价分别为 iPhone 每月$17.99 ，Apple Watch 每月$11.99 ，Mac 每月$24.99，iPad 每月$11.99。7月29日，华为在鸿蒙电脑新品技术沟通会上亮相了 MateBook Pro S 笔记本。该机型定位为全球最轻14英寸金属笔记本电脑，重量为798克，厚度为11.9毫米，将于8月5日正式发布。MateBook Pro S 首创榫卯一体化结构，采用镁铝合金与三段式主板，实现无螺丝外观设计。配置方面，该机搭载全新麒麟 XE90 高能效 PC 个人电脑处理器，官方称其单核性能较麒麟 X90 提升23%，能效比提升25%，NPU 神经网络处理单元提升40%。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通知协同推进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发布全国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目录 1.0， 涵盖企业名单与科创属性、进出口、投融资、经营、研发投入、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评价、企业需求等8大类26个数据指标，支持各地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科技金融数据开发利用清单，建设省级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配套信息设施，加强现有信息系统资源互联互通，促进数据信息归集共享。中国银行业协会日前发布《中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共有消费金融公司31家，总资产规模达1.48万亿元，同比增长7.18%。2025年末贷款余额达1.43万亿元，同比增长6.85%。随着业务规模稳步扩大，各家消费金融公司紧扣提振消费主线，深度融入消费品以旧换新、乡村振兴、新市民服务等重点领域。全年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达5.24万亿元，服务客户5.81亿人次。深圳金融监管局7月29日组织召开2026年上半年新闻发布会。据介绍，截至6月末，深圳车险综合费用率实现连续6个月环比下降，起财险、工程险综合费用率实现同比2位数下降。银保专管员佣金率有序规范，银保渠道降费效果明显。7月29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 Kimi 已完成 F 轮融资，融资金额超35亿美元，投后估值涨至350亿美元。上述人士还表示，因超目标金额3倍多，本轮融资提前关闭，原定8月开始的 G 轮已提前启动，投前估值升至500亿美元。7月29日，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加盟制企业服务覆盖建制村的比例持续提升，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

占的建制村比例达80%。快递在农产品上行中充分发挥作用，形成100个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创建单位，219个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胡凯表示，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加强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促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提质增效，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发农村寄递物流公共服务岗位，持续提升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用邮的满意度获得感。7月29日，据界面新闻报道，朴朴超市位于福州的部分门店已开始测试入驻淘宝闪购，预计月底将扩展至福建全省门店。朴朴入驻淘宝闪购后，消费者可在淘宝闪购直接下单购买朴朴的生鲜快销商品，由朴朴既有前置仓就近履约，延续30分钟送达的即时体验。7月28日，可口可乐公司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公司二季度营收达133.80亿美元，增长7%，净利润为44.38亿美元，增长17%。本季度，可口可乐公司全球单箱销量增长5%，其中亚太市场、中国人民银行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通知协同推进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发布全国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目录 1.0， 涵盖企业名单与科创属性、进出口、投融资、经营、研发投入、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评价、企业需求等8大类26个数据指标，支持各地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科技金融数据开发利用清单，建设省级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配套信息设施，加强现有信息系统资源互联互通，促进数据信息归集共享。中国银行业协会日前发布《中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共有消费金融公司31家，总资产规模达1.48万亿元，同比增长7.18%。2025年末贷款余额达1.43万亿元，同比增长6.85%。随着业务规模稳步扩大，各家消费金融公司紧扣提振消费主线，深度融入消费品以旧换新、乡村振兴、新市民服务等重点领域。全年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达5.24万亿元，服务客户5.81亿人次。深圳金融监管局7月29日组织召开2026年上半年新闻发布会。据介绍，截至6月末，深圳车险综合费用率实现连续6个月环比下降，企财险、工程险综合费用率实现同比2位数下降。银保专管员佣金率有序规范，银保渠道降费效果明显。7月29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 Kimi 已完成 F 轮融资，融资金额超35亿美元，投后估值涨至350亿美元。上述人士还表示，因超目标金额3倍多，本轮融资提前关闭，原定8月开始的 G 轮已提前启动，投前估值升至500亿美元。7月29日，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加盟制企业服务覆盖建制村的比例持续提升，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快递在农产品上行中充分发挥作用，形成100个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创建单位，219个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胡凯表示，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加强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促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提质增效，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发农村寄递物流公共服务岗位，持续提升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用邮的满意度获得感。7月29日，据界面新闻报道，朴朴超市位于福州的部分门店已开始测试入驻淘宝闪购，预计月底将扩展至福建全省门店。朴朴入驻淘宝闪购后，消费者可在淘宝闪购直接下单购买朴朴的生鲜快销商品，由朴朴既有前置仓就近履约，延续30分钟送达的即时体验。